0: 细坐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3: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4: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2: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5: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2: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6: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2: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7: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2: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8: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0: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9: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1: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9: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2: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3: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81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81起义纪念馆启动。
15: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4: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6: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7: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2: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18: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9: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0: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 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21: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2: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1: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3: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1: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4: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样，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1: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5: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1: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3: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
21: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6: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27: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28: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7: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9: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7: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4: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3: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5: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5: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7: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8: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7: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8: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7: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 还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8: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成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8: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成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 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13: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四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3: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翻一翻手机里过去的相片，发几条微博。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收音机前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这个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在客官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这个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的朋友们呢，您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音质和信号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客观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没有使用过这个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非常的简单，不需要担心。您呢，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呢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听听广播打发时间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面呢，除了 AM 和 FM 以前这两个波段之外呢，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这个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同样啊，用收音机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如果说啊您打开 DAB 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同样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之所以是非常建议大家啊，如果身在维州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这个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能够收听到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楚的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而且啊像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当地的媒体平台像 3AW ABC 这些啊，同步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起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实时直播。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也就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之间的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啊，咱们没有任何的这个限制和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还是没有在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触及到的消息，亦或者呢只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啊，只要您想啊，就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免费的热线电话，与客帆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你们的观点和意见。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的生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线上急诊室来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也无需全科医生转诊，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维州政府正在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申请期限已经延长至8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旅行车、旅行轿车、摩托车、皮卡、厢式车及轻型卡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接下来大家就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啊。这个开场有点冗长啊，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
1: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特凡。我们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正式内容。议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指出，联邦与州政府的债务总额预计将在本十年末前呢突破2万亿澳元。报告同时警告，过去多年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及纳税人补贴展开的借贷狂潮，让全澳利息支出急剧上浮。 PPO 在年度 National Fiscal Outlook 报告中整合了联邦及各州预算预测后表示，两级政府的征税和支出规模都已高于疫情前。 PPO 估算，随着债务的负担加重，2030年两级政府将合计拿出收入的6.2%支付债务利益，2024到2025财年这一比例为4.1%，而20年前呢则仅为1.9%。那么 PBO 今天表示，从长远来看，越来越多收入被用于支付无法避免的利息成本，可能会压缩财政灵活性。预计到2029到2030财年，联邦及州政府的债务总额将超过2万亿澳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8%，是远高于上一个财年的1.6万亿澳元。届时，约38%的债务及7710亿澳元将归各州，剩余的1.25万亿则归联邦政府。

下面一条消息，面对着网络犯罪分子和人口贩卖者借助新技术躲避执法，巩固犯罪活动，澳洲和泰国表示将加大力度应对不断演变的跨国犯罪威胁。在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时代，诈骗、毒品交易和人口贩运活动正在急剧增加。联合国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称，东南亚正经历犯罪活动热潮。那么就在今天的会谈结束后，澳洲总理埃伯年与泰国总理是表达了严重关切。两位领导人说，网络诈骗活动日益的复杂且不断的扩散，新兴技术被用于助长了网络犯罪、金融欺诈、洗钱和人口贩运，进而破坏治理、经济韧性和地区安全。联合声明说，两国同意加强澳洲和泰国执法、海关、移民及金融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从而瓦解为网络诈骗和非法商品贩运提供便利的犯罪网络、资金流和供应链，包括了麻醉品和非法烟草。凭借地理位置和相对开放的环境，泰国是犯罪分子走私货物的中转枢纽，而泰国北部是臭名昭著的金三角的一部分，这里是泰国、缅甸和老挝的交界处，也因此成为了合成毒品的重要通道。

下面一条消息，随着春季将至，澳洲大部分的州和领地的山火风险上升，民众被提醒切勿掉以轻心。大范围低于平均水平的降雨令环境干燥，极易燃烧，这意味着山火可能提前发生，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澳洲和新西兰消防与紧急服务委员会公布了最新季节展望后是发出警告，称现在就该采取行动。最新展望显示，维州远东地区一些城镇的火灾风险是远高于平均水平，其中是包括曾在2019到20年黑色夏季山火中遭受重创的城镇，而北领地大片地区也在高风险范围内。昆州的东南部、塔州的东北部、西澳部分地区和南澳北部同样容易受到影响。澳洲消防机构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 Rob Webb 表示，东部天气干燥加上澳洲中部及北部部分地区可燃物的增加是共同推高了火灾的风险。

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一条与大家日常生活相关啊天气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雷暴是横扫了整个维州，有多数的民众呢是正受到破坏性强风的影响。气象局已在维州的中部、北中部、东北部和西部，以及 Gippsland 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发布了破坏性的强风警告。警告指出，穿越维州的低压槽到来前，今天上午预计将形成强劲的偏北气流，为维州中部和东部带来强风。那低压槽过境后呢，风向将逐渐转为西北风，并在晚些时候会减弱。目前记录到的最强风速出现在了 Mount Hotham， 达到了每小时94公里，而该地今天的持续风速也达到平均每小时67公里。气象局建议民众如非必要尽量避免外出，并固定住这个户外的松动物品。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桥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呢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本地的一些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克凡要和大家具体了解一下这个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不要走开，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

休息过后节目继续啊，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内容。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之前的半小时不同的啊，是我们要关注啊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与咱们生活啊与咱们日常啊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据澳媒报道，为了应对日益猖獗的零售犯罪， COS 和 Woolworths 都已经对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了早期测试。不过当媒体询问 COS 是否会在门店推广这项技术时， COS 的发言人是特别区分了 Test 和 Chill 的说法。发言人表示呢，COS 并没有使用这项技术进行试点，我们只是进行了一次小规模一次性受控的概念性测试，但该测试没有使用顾客或团队成员的信息或数据。发言人表示，目前尚未就采用人脸识别技术做出任何决定，门店内也没有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而据澳媒了解， Woolworths 曾在其新西兰的办公室测试过相关技术。不过当澳媒询问 Woolworths 具体如何测试人脸识别技术以及是否会在澳洲使用时， Woolworths 发言人并没有正面回应。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在澳洲引发着持续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隐私风险、识别错误以及某些群体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影响。

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晚上，在新州悉尼内南区 Waterloo 一栋公寓楼发生了争执，导致一名男子死亡，另外一名女子受伤。昨天晚上7:20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袭击事件，随即是派人前往了位于 Peace Street 的事发现场。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这名男子躯干被刺伤，在现场接受了简单治疗后被送往 Street Vincent Hospital， 情况非常的严重。而十分不幸的是，他于昨晚的8:45左右在医院因伤不治身亡。警方表示，这名男子的身份尚未得到证实，但据信年龄为30多岁。事发时，一名30多岁的女子也在现场，她的头部受到轻伤，她被送往同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之后于较晚时候出院。新州警方的安德鲁表示，警方暂时无法确定这场冲突到底涉及了多少人，警员还在努力搜寻着涉案武器。他说，据相关的走访和排查呢，警方已经排除了这宗事件与家庭暴力有关。目前警方仍在调查这名男子死亡的前因后果，并已在现场设立了犯罪现场。警方呼吁任何有相关信息或事发时段 Peace Street 一带监控或者行车记录仪视频的听众朋友们啊，请您立即报案来提供线索。

同样是发生在新州的悉尼，悉尼机场的旅客被提醒航班延误时长可能长达一小时，因为负责空中交通管制的 Air Service Australia 是又遇到了一项运营的难题。由于航空公司不得不拉长各航班之间的起飞间隔，进出悉尼机场的旅客应预留最多一小时的延误时间，而澳航的33趟航班可能出现最长达一小时的延误。其他航空公司预计在下午的1:30至5间，国内及国际出发航班都可能延误，而部分航班或许取消。不过国际航班很可能会获得优先的处理。那问题呢是与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排班有关。过去3周，系统性的人手配置问题持续困扰着悉尼机场，接连发生的事件让 Air Service 首席执行官 Rob Shen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过去的2周，他还要应对大范围延误和3起险些相撞事件。那8月，超过150起延误，加上3周内发生的3起潜在飞机碰撞事件，促使交通部长要求该部门工作人员要定期与 Air Service 进行会面。对此，一名政府高级消息人士用"照看孩子"来形容领导的这种安排。

新州的消息啊 ，Carol Sydney 被处以175万澳元罚款，因为一名16岁少年曾先后19次获准进入其赌场博彩区域，还取得银卡会员的资格，并获非法供应免费酒精的饮品。新州独立赌场委员会披露。2025年的4月至8月期间，这名少年凭借一张伪造的驾驶执照进入到了 Barangaroo 场所。同一时期呢，他也凭这张假证件3次进入 The Star Sydney， 后者呢因此是被罚款50万澳元。那 NICC 在 Liquor and Gaming New South Wales 调查后是实施了上述处罚。该监管机构监管运营执行主任 Dimitri 表示，让一名处于弱势的年轻人反复进入赌场博彩区域并遭受到了实际伤害，相关保障机制出现不可接受的失灵。 NICC 首席专员 Philip 表示，这名少年在几次到访期间是输掉了一大笔钱。 NICC 确认两家赌场都已承认了身份核验和客户入场流程存在着重大失误，并对此承担责任，正是这些失误让这名未成年人得以进入到赌场场所。

接下来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啊。最近网上有个关于宜家假窗户的故事，莫名其妙的就火了。事情的起因呢，是有一个男人特别喜欢研究宜家展厅里的窗外天气，他发现呢，宜家不同样板间里的假窗户背后的阳光好像不太一样，有的看起来像大晴天，有的像阴天，还有一些卧室看起来呢，就像清晨的柔和阳光。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开始认真研究。那他后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家庭房、儿童房和卧室看起来经常是阳光明媚，但办公区域却经常像是阴天。于是他就怀疑宜家是不是故意通过不同的天气来影响顾客的购物心情。他甚至把自己研究整理成表格拿给宜家员工看，后来还联系宜家客服问这种人工天气到底是当地门店控制的还是瑞典总部统一控制。不过宜家方面是否认了有这样的人工天气系统，工作人员还表示，之所以让他别再拍摄，是因为他拿着手机在假窗户旁边测亮度，已经让一些顾客觉得很奇怪了。那这位天气哥还是半信半疑啊，这件事儿就在网上火了啊。他火了可不要紧，网友们也吵起来了。有人觉得呢，这就是正常的营销手段，毕竟样板间就是为了让你产生代入感的。卧室光线温暖，你就会觉得住这里一定很舒服，办公室光线偏冷偏暗，则让人联想到忙碌的工作环境。不过这件事还有一个意外的延伸，那就是假窗户其实真的可以用在家里。特别是澳洲现在很多房子越来越小，地块也越来越窄，房子之间距离也是越来越近，还有一些地下室公寓或者是没有窗户的房间呢，白天可能黑乎乎的。有人就用 LED 灯板加上印有蓝天树枝的透光膜，再配上窗帘和窗框，做了一个假窗户，甚至还能设置定时，让灯光跟着日出日落自动变化。那效果虽然不是真的窗户，但整个房间立刻亮了很多，连家里的植物都活了过来。所以不管宜家到底有没有在偷偷的控制天气，这件事倒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装修思路。如果家里有一个又暗又没有窗户的房间，不一定非要把它砸开给开一个窗户啊，一个设计的好的假窗户，说不定也能让您的小黑屋瞬间变亮了很多。

我们最后关注今天上半场节目的 EPL 消息。那么来自首都领地堪培拉机场与中国大型机场集团 Eastern Airport Group 达成协议，双方将探索开通直飞中国的航班，其中南京被列为了优先目的地。这项合作也是着眼于为中国游客打开一条通道，让他们经澳洲的首都来进入到澳洲当中。

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2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都累了哈。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老的样子啊，咱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内容啊，要一起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以及事件。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6点钟啊，黄金时刻，克凡和大家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大家在维州开车啊，有没有觉得最近几年啊，好像坑坑洼洼的情况比较多？那么这一条新闻呢，是要和大家讨论修路坑还是修法。维州的索赔获批率低到离谱，驾驶者苦不堪言。Wangaratta的居民 Henryson 表示，当前1681澳元的赔偿门槛仍然偏高，因为路面坑洞所致车辆损坏的维修费用通常在850到1000澳元啊1200澳元之间。他相信许多驾驶者因此不能提出索赔。政府数据显示，过去两个财年因路面的坑洞导致车辆损坏的赔偿中，索赔当中获批的比例不足 2%。 1809 例索偿案中仅23个获批，而全维州仍持续落得几千个坑洞报告。批评者认为，面临高额维修费的驾驶者应该有更公平的获赔机会。政府则表示，索赔需要符合计划资格要求。维州政府将对赔偿法律展开检讨。消息指，上一财年审核将近1200例索赔，仅15例获批。低赔偿数字曝光后，维州道路及道路安全厅长 Hilma 已要求运输厅检讨现行法律，评估其是否适合目前情况。 Hilma 表示，工党政府将就此展开检讨，以要求运输厅研究该法律在当前环境下是否仍适用。根据运输厅依据信息自由法公开的文件及 Stonington 市议会自由党议员 Tom 提供的 Drive 的资料显示，过去两个财年，维州运输厅共向23个索偿支付223,834澳元的赔偿。维州政府发言人向 Drive 表示，率先报道低赔偿数字后，政府将check 现行法律。该法律呢，自2004年起实施，确实有必要审视其是否仍符合维州民众的期望。

再来看一个规划方面的消息，墨尔本机场铁路复活，五年内开工，新州长拍板加速。墨尔本机场铁路项目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动工，最新的总体规划已将该项目纳入2032年前的建设计划，并且为未来车站及铁路线路预留了土地。机场周一公布新版20年总体规划草案，详列未来跑道、航站楼、铁路、公路及停车设施等基建项目，预计未来20年年旅客量将翻倍至7500万人次。警告，如果地面交通不升级，现有道路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拥堵。规划文件明确写出，2032年概念规划假设机场铁路将在未来五年内开工，但机场预计即使铁路建成，开车需求仍将保持高位，铁路无法完全取代道路与停车设施扩建。机场铁路原已推进，但2023年陷入停滞，新任州长 Ben 希望加快项目进度，工作组正进一步确定车站设计及线路走向。新规划已为铁路走廊预留土地，按现有方案，线路将连接机场与 Sunshine， 再接入墨尔本铁路网络。未来20年，机场还将迎来大规模的扩建，包括45亿澳元的国际航站楼工程及现有跑道延长345米，并为第三条跑道预留空间。新的上下客区域预计10月开放，之后国际航站楼扩建陆续展开，机场仍计划增加停车设施并升级国内航站楼。墨尔本机场首席执行官 Lori August 表示，需提前规划，确保跑道、航站楼及地面交通设施充足，以应对旅客及进出口企业需求。机场已是维州除 CBD 外最大的就业中心，规划还包括与州和联邦政府合作，推进铁路的同时改善本地公交服务，并进一步开发商业园区，创造就业。

此前因为戴着一副厚眼镜被人叫做四眼田鸡的经历呢？啊，有人特别喜欢给人家起外号哈、啊，戴着眼镜就叫什么四眼啊，然后再难听一点叫四眼田鸡。啊、当然了，除了这个被叫很难受之外呢，然后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方便，比如说冬天一进屋啊，就会这个两眼一摸黑啊，这种框架眼镜啊，这种蒸汽马上就上来了。然后呢，这个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隐形眼镜呢，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水槽里啊，然后那个肉痛啊，又要花钱了。而且隐形眼镜很奇葩的，就是我个人就有，比如说哎呀眼睛痒，然后呢揉一下，哎呀隐形眼镜揉掉了，没有了，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尴尬的一件事情。还有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会抱着这个20年以后不知是否会有副作用的风险哈、啊，去做那个眼睛的雷射手术，叫什么雷射激光啊等等哈、啊，那么这些呢都有可能会成为过去，因为最新的科技已经诞生了，视力模糊的人呢终于可以治愈白内障了。而且无需再佩戴眼镜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些戴眼镜的不方便的，比如说你是近视啊、老花，你都要戴眼镜哈。然后呢，又有的人有近视或者有老花，同时又有白内障，这个真的是很难很难的一些这个处理的办法。那么现在呢，都有了令人望而生畏的一个新的科技。近日呢，澳洲科学家研发出了全新的科技，为饱受白内障困扰的人带来福音。这项科技呢，就可以让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据了解，澳洲有大约是这个大于130万人受白内障问题的困扰。而白内障呢，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表现为眼睛内的晶状体混浊，导致视力障碍。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体啊眼睛的这个晶状体呢会逐渐变硬，眼睛呢变为颜色啊，晶状体的颜色变为灰色或者是褐色。那么一旦晶状体混浊呢，它会阻挡光线啊，就不能像那么透明的光线一下就进去了。那么阻挡光线呢进入眼睛，就无法看清物体，形成白内障，就好像你眼前总是蒙着一层雾蒙蒙的这个膜一样啊，这种屏障，所以叫白内障。

现在呢，根据最新的技术，眼科医生呢将会切除角膜的模糊部分啊，只在眼球这个角膜的表层哈、切除这个模糊部分，并且呢将人工晶体植入眼睛当中。这种最新的技术呢叫做三焦点晶体植入术。哎，有人会说，哎呀，这有什么新奇了？以前我也知道呀，就是晶体置换术呀。哎，这个此晶体分比晶非比晶体也哈。来说说这个传统的白内障的人工晶体呢，它是分为单焦和多焦两种。单焦呢就只能看近或者看远，就如果你是近视啊，那我给你就是说就是给你啊那个换一个看远的，但是那你以后呢比如说老花了，你仍然要戴老花镜的。如果你是远视眼的，那我就给你换一个能看近的啊，但是如果你近视就不能同时解决。那么随着单焦它不能同时解决呢，就出现了多焦哈。多焦呢可以看远可以看近，但是呢却缺少一个中距离的视力，就是我们你要看东西，你要近的也能看清，远的也能看清，当中的也能看清吧。多焦呢就是缺少这个当中的这个中距离的视力，而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充满了对中距离视力的需求哈。那么现在啊，高科技的来了，解决问题解决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来了，就是三焦点的人工晶体。

么三焦点的人工晶体呢，它突破了这一领域，是真正的拥有远中近全程视力的高端人工晶体，让患者的同步拥有全程清晰视力。而且值得一提的呢，是这个三焦点的人工晶体呢，还能够有效地降低夜间的眩光，为这个人们夜间出行、夜间作业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啊。有人眼睛不行的话，晚上是不敢出门的啊，尤其是不敢开车的，这个到时候看得很不清楚，包括比如说你有散光啊等等哈。那么三焦点人工晶体的问世呢，不仅仅是白内障、老花眼患者的福音，同时呢也完结了部分高度近视人群无法实施激光以及 ICL 治疗的痛苦时代，为高度近视患者呢提供了全新的治疗解决方法。

而且呢，这项手术耗时只要20分钟啊，你进去20分钟以后出来啊，整个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而且术后呢，患者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回家啊，它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日间小手术。而在短短的1到2周时间当中呢，患者的视力就能够恢复。而且呢，如果有购买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关注今天的玩在澳洲。在今天的玩在澳洲当中呢，高原要为您推荐一点干货了啊，非常非常的实用，那就是澳大利亚旅游实用的 APP 来帮您推荐啊。有这么几个 APP 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如果您来澳大利亚旅游，甚至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朋友哈，你也要玩来玩去啊，有了这些 APP 在手啊，真的是能够让你的游玩更加的方便。好，我们先来就看这些 APP。 首先呢是 Google Map 啊，谷歌地图啊。 Google Map 和谷歌的这个街景是配合一起用的啊，真的是有如神器。那么唯一的一个缺陷呢，它的 GPS 有的时候定位不准啊，不知道为何。而且呢，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所以说有很多人把 Google Map 和这个其他的这种定位的这个就是 GPS 哈，是那个什么来结合起来使用的。那么 Google Map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谷歌地图，它支持下载离线地图哈。那么如果你要一直在线上的话，那个流量用起来不得了，万一没有流量那也抓瞎哈。所以说呢，你可以事先有流量的时候先把你要去的地方目的地的地图下好，到时候呢就不用联网也可以使用了啊。但是 Google Map 呢是不支持离线查询的，这是第一个哈，是旅游实用 APP Google Map。 第二个 APP 呢是OPA 啊，这个悉尼的交通通票的 APP， 它是一个悉尼交通通票的 APP。 一张 OPA 卡在手呢，你就能体会到什么是省钱了。其实来澳大利亚你乘坐公共交通还是非常非常的 expensive， 是有点贵的哈。那么 OPA 卡呢，这个公共交通的这张 OPA 卡在非高峰期啊，就是什么是非高峰期呢，就是除去上午7点到9点，下午4点到6点半啊，这样的一个时段呢都是属于非高峰期了。这个使用起来是很划算的，因为是有30%的

如果说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办理好几张 OPPO 卡，并且给每张卡起名字用来分辨，那么你的 OPPO 账号呢可以随时监控你的卡的使用情况，比如说今天去哪儿了，刷了卡都会有记录。但是 OPPO 卡呢每次充值后需要60分钟后才可以使用， OPPO 卡可以出现负值，这就是当你进入车站时卡上有钱但是出站时余额不够了，这时呢就会出现负值，你需要尽快充值，否则卡就不能用哈。这是一张如果去悉尼啊乘坐公共交通的话呢 OPPO 卡你就输入 OPAL， 然后呢它就是一个 APP 啊，能够帮助你看的啊，你刷了多今天的记录啊，还有多少费用啊，多少余额啊等等。好，如果去悉尼的话呢，第三个这个 APP 呢叫 TripView 悉尼啊， TripView 悉尼 TRIPVIEW 然后是悉尼。那么悉尼呢出行交通状况的查询，这是一款啊相关的 APP， 支持悉尼的地铁、公交和游船时间查询，现在还有站台显示功能，很实用。如果你在悉尼或者你要去悉尼的话，如果下一个这个 TripView 悉尼是绝对妥妥的，所有时间表数据呢存储在您的手机，所以没有网络的时候也可以用啊，非常的方便啊。你想知道一下末班车几点啊，想坐个游船啊，几点去啊，几点到啊，几点离开啊等等哈，都非常的方便。好，另外一个 APP 来了啊，这个前面有出行对吧，认路啊，出行啊，乘坐公共交通啊，查询时间啊，这里要住宿了，住宿你总归要住的咯。有一个这个 APP 是推荐的，那就是 Airbnb 哈， AIRBNB 哈， Airbnb 真是方兴未艾啊，真的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平台，一个选择啊。这是一个这个住宿的软件哈，是 Airbnb 是属于民宿，然后呢还有两个有关住宿的是 booking 啊，就是预定啊 booking， 还有是 agoda 啊，这个第二第三个 booking 和这个agoda 则是订酒店的，这关于住的这个 app 呢是推荐给大家。

0: 么另外有人说了，说哎呀，我第一次去这里，我不知道哪里好啊，哪个餐馆好啊，哪个购物中心好，哪个酒店好，哪个商户好。那么大众点评啊，这个我们国内使用的非常非常这个这个接地气的这么一个大众点评哈，类似这样的一个 app 叫 Yelp， 就是 Y-E-L-P， Yelp 啊。著名的商户点评网站大众点评网的鼻祖就是它。那这个 app 呢，囊括澳洲各地餐馆、购物中心、酒店、旅游等领域的商户。用户呢，可以在Yelp 网站中给商户打分、提交评论，也可以和小伙伴交流购物经验等哈。因为通常点评者都是亲身体验过该商户的服务者，所以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全球那么多人告诉你澳洲哪家的龙虾好吃啊，是不是非常的不错呢？好，接下来一款呢，关于旅游可以用到的一款 app 呢，叫 TRS 啊，这是澳大利亚海关推出的一款可应用于手机和网页的旅客退税计划应用程序。不管你申请什么，只要输入你的行程计划和退税要求，就可以在机场的旅客退税计划处直接进入快速通道，完成你的退税过程。啊，这样妈妈再也不担心你因为退税而茫茫等待了。这个每次机场退税那里都是人山人海，有了这样一个 app 的话呢，很方便很多，快速通道哈。app 不是万能的啊，就算使用 app 也要带上初始收据和购买过的物品才能申报退税，这个是对大家的提醒。好，另外如果是要出游澳大利亚的话，如果你的英语比较菜的话哈，那怎么办呢？有一款 Read for me 啊， Read 阅读，读 R-E-A-D for me， 这是一款图片翻译工具啊。出国旅行的时候识别路牌、菜单、打折信息总是有不小的难题，可能连打字都无从下手，更不要提翻译。现在呢，一款流行于欧美的革命性手机应用 Read for me 可以拍摄照片直接翻译，能识别30种文字，还能翻译成36种文字，提供18种语言的发音功能。想想多么多么的贴心哈，不光是这个翻译文字，连翻译图片都帮你考虑到并且搞定了。好，不管怎么样，祝大家玩在澳洲能够开开心心。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纬35.3度，东经119.5度，
3: 坐落于山东半岛的蔚蓝色之城，世界帆船之都，世界啤酒之城，中国品牌之都，青岛。
2: 了解青岛，深入青岛，品味青岛，请关注今日青岛。
4: 听华夏之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稍后将首先为您播送的板块是今日青岛的内容。创新验证成型启示，依托全链条梯度培育体系，青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型种子选手持续涌现。目前青岛已有5661家创新型中小企业，3118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累计培育1193家雏鹰企业，527家邓林企业，19家独角兽企业，256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验证展翅高飞。为给中小企业营造优良的发展生态，在优化发展环境方面，青岛持续深化政策直达快享政策，强化青岛政策通平台功能。今年以来已支撑12个市直部门、57个惠企项目上线。在壮大优质企业方面，青岛靶向引导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推动出台独角兽企业专项奖补政策，完成614家数字化转型试点企业改造任务。随着梯度培育体系不断完善，一批优质小块头企业正迸发大能量，创新型产业在青岛建成规模，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医养深度融合赋能中国康湾，在青岛全力推进的中国康湾建设中，医养深度融合是关键落子。2025年5月底，青岛开启了省级五床联动试点在青岛的落地实践。所谓五床联动，核心是整合养老2张床及机构养老床位、家庭养老床位和医疗3张床及家庭病床、医疗床位和安宁疗护床位5种床位资源，打破医疗与养老之间的壁垒，为老年人打造从日常照料到疾病治疗再到临终关怀的全链条服务体系。青岛以五床联动为突破口，深度发挥3级医院的引领作用，在医养深度融合的系统性变革中探索出2条新路径，由3级公立医院开设医养院，让老人享受养老床位联动医疗床位的专业守护，3甲医院专科团队扎根养老机构，术后康复从医院延伸到养老院床边，由此延伸一张覆盖青岛全域、贯穿全龄的医养服务网络正在加速织密，成为中国康湾建设最具温度的健康根基。上半年青岛农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1.4%，今年上半年青岛市农产品出口额达262亿元人民币，占山东省30.8%，同比增长11.4%。 增速高出全省5.8%，全国4%，继续领跑中国中大中城市。在全球供应链波动加剧背景下，青岛农产品出口逆势增长，含金量十足。目前青岛已培育2条1000亿级、8条100亿级、15条10亿级现代农业产业链，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1100余家。胶州辣椒、平度泡菜、莱西肉、鸡肉、兔等拳头产品在国际细分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青岛加快出口市场多元化布局，东南亚共建一带一路及上合组织国家正成为第二增长曲线。上合国际绿色农产品博览交易中心自2024年7月开园以来，线上交易量已超20万吨，交易额达30亿元人民币。青岛号获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徽航赛程冠军。2025至2026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历经11个月之后圆满收官。在徽航赛程比赛中，青岛号获得冠军，这也是本次环球航行的最后一场比赛。青岛是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合作最久的城市合作伙伴，双方携手合作已长达20年。本赛季唯一代表中国参赛的青岛号圆满完成第10次环球航行，造访全球11个国家、13个港口，全方位立体化地向世界展现了青岛帆船之都、体育名城的城市魅力。2027至2028克利伯环球帆船赛计划2027年夏季启航开赛，新赛季将使用全新的远洋比赛船队。该新船型帆船目前正在青岛制造生产，计划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完成制造并运往英国进行调试和使用。北海造船首次订单量历史性突破100艘大关。目前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乌海西湾造船基地的北海造船手持订单量历史性突破100艘大关，生产经营规模站上新高度。手持订单量是衡量船企实力的核心指标之一，意味着船厂拥有饱满的生产任务，不仅是企业未来收入的定心丸，也是其市场竞争优势的直接体现。北海造船的手持订单吨位超2300万载重吨，部分订单交船期已排至2030年。近年来，北海造船加快绿色发展，已建成全覆盖梯次化的绿色燃料船型矩阵，形成 LNG 双燃料、甲醇双燃料、乙醇双燃料、氨双燃料、甲醇乙醇三燃料多线路并行发展格局，实现主力品牌船型绿色方案全覆盖。目前北海造船100艘订单中绿色船舶占比超80%，显示出其双碳战略的核心竞争优势。青岛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10万件。截至2026年6月底，青岛市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首次突破10万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96.47件，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59.4万件，居山东省首位。全市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已接近9000家，企业持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总量达7.3万件，反映出企业创新发展内生动力的持续攀升。今年青岛有21家企业成功入选2025至2027中国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创建对象名单，涵盖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如特来电依托一支1200人的研发团队，已获得1400项知识产权，承担10项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攻关了20项充电网核心关键技术，服务网络覆盖中国366个城市。海尔集团始终秉持着创新驱动的理念， 获批国家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及省级重点产业专利池建设项目。与此同时，青岛持续强化高价值专利培育，全市十加一创新型产业体系链主企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已达3.8万件。在近期公示的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当中，青岛斩获1项金奖、3项银奖、13项优秀奖。海上看青岛，栈桥夜游，航线起航。青岛首条以百年地标栈桥为核心叙事的场景的海上夜游航线——海上看青岛，栈桥夜游，航线起航。夜幕下的青岛老城历史风貌第一次以海上视角向游客呈现。栈桥被视为青岛的城市封面，华灯初上，游船自青岛栈桥桥游船码头起航，途经小青岛、海上皇宫、海军博物馆等地标，游客得以在夜间欣赏长虹入夜的壮美画卷。栈桥如一道长虹卧于海面，沿岸老城建筑灯火绵延，错落有致，山海城景灯火融为一体，带来岸上观景无法比拟的沉浸式夜游体验。航线巧妙融入极具青岛城市特色的啤酒文化 IP， 航行途中，游客可在游船上畅饮鲜啤，解锁独属于青岛的夏夜全新打开方式。此外，栈桥夜游还将音乐现场搬上甲板，特别邀请歌手驻唱，营造出独一无二的海上 live house。 栈桥夜游是海上看青岛及奥帆中心夜游青岛海上灯光秀航线后推出的第二款夜游产品，两条航线分别展现东部浮山湾现代城市景观和西部青岛湾历史风貌。

下来继续关注新闻。一名律师涉嫌利用 3D 打印制造枪械被起诉。新南威尔士州毒品与枪械调查组侦查指控北部地区一名律师涉嫌非法持有4支枪械和弹药，并利用 3D 打印机制造武器。警方表示，2026年4月，他们开始调查莫里地区一起利用 3D 打印机制造枪械及枪械零部件的案件。警方对当地一处住宅进行枪械禁令合规检查。警方称，他们在住宅内发现一支栓动步枪、2支步枪以及1支半自动枪械，同时还发现枪械零部件和弹药。一名32岁男子被捕，目前面临16项罪名指控。侦探警司约翰·沃森表示，利用 3D 打印机非法制造武器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他说，任何拥有 3D 打印机的人都应该了解他们利用这些设备打印什么，因为无论打印机的质量如何，都有可能打印出枪械零部件，而这种行为完全违法。H5N1 禽流感持续传播，墨尔本皇家展今年取消家禽展。由于 H5N1 禽流感持续传播，墨尔本皇家展今年将取消家禽展览和比赛。据报道，维州政府也正在考虑是否为菲利普岛的野生企鹅接种疫苗。今年的皇家展为原定于9月24号至10月4号举行，是维州规模最大的农业、娱乐和家庭活动之一。墨尔本皇家展组委会表示，希望2027年能够再次让鸟类回到展会上。巴厘岛一艘轮渡起火，210多人获救，1人死亡。一艘从巴厘岛开往罗穆岛的轮渡在行程当中起火，船上超过211人获救，包括2名澳大利亚人。一名19岁的印度尼西亚女子在事故中死亡。轮渡在海况恶劣的情况下起火，救援行动出动了海军舰艇、轮渡和直升机。当局表示，所有乘客和船员目前都已经撤离。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月底离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澳东时间周四宣布，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将于本月底离任，他之后将继续担任高级顾问。现年28岁的莱维特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首席发言人，他一直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也经常充满对抗性的白宫新闻发布会，在上面以流利且强硬的表现为特朗普辩护，并因犀利回击记者而受到关注。新州拟立法赋予警方更多数字调查权限。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向议会提交一揽子法案，包括计划扩大警方数字调查权限，以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根据修法建议，警方今后可向法院申请数字证据访问令，依法获取涉嫌犯罪人员手机及加密通讯应用当中的相关资料。新州警务部长亚斯明表示，犯罪集团越来越依赖加密平台隐藏犯罪信息，政府希望帮助警方更快锁定幕后主使，尽快侦破案件。同时，政府还计划把拒绝向新州犯罪委员会作证的处罚提高一倍。新州驾照照片或加入全国人脸识别数据库。此外，新州政府的一揽子法案也包括计划加入全国驾照执照人脸识别系统，以加强打击身份的诈骗。根据计划，新州驾照执照的照片未来可纳入全国身份核验数据库，用于确认身份真伪。政府强调，系统会返回身份是否匹配的结果，不会直接共享个人照片。法案还拟允许警方依法调取收费公路摄像头拍摄的未打码车辆照片。不过，新州公民自由委员会认为，这些措施可能扩大政府监控范围，目前缺乏足够的监管机制，呼吁政府在立法前充分地征询公众意见。

IBAC 公布调查报告，未发现安德鲁斯政府涉贪证据。IBAC 公布调查报告，维州独立广泛反贪污调查委员会向州议会提交调查报告，审查2016年丹尼尔·安德鲁斯工党政府与联合消防污会谈判期间涉嫌贪污的指控。IBAC 于2018年展开调查，当时有指控称，联合消防员工会的秘书彼得·马歇尔涉嫌勒索或以不当方式向时任州长安德鲁斯施压，迫使政府改变对相关协议的立场。调查报告指出， IBAC 未发现任何证据支持上述指控，也未发现任何行为符合维州法律对腐败行为的定义。不过报告认为，多名政府高级官员及公职人员在处理相关事务时，未遵循政府既定政策、程序及惯例，增加了发生腐败行为的风险。报告建议维州政府进一步加强管制，完善决策程序，并提高透明度，以降低未来出现类似风险的可能性。联邦党拟大幅精简建筑规范，称增加住房供应需要做出取舍。联盟党提出大幅精简国家建筑规范，以降低建房成本，增加住房供应。但联盟党内部的相关言论引发争议，有前排议员甚至表示，低收入家庭可能需要接受住房标准降低的现实。联盟党住房及无家可归事务引子部部长安德鲁·布拉格宣布，如果联盟党赢得选举，将把目前超过2000页的国家建筑规范压缩至80页。布拉格接受澳广采访时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低收入家庭应该接受居住在低于现行标准的住房当中，他明确表示是，并表示在当前住房负担能力危机下，有房可住比住房标准更低更重要，因此必须想办法尽快造出更多住房。他承认精简建筑规范会带来一定取舍，这一说法此前已经引发类似争议。影子国库事务发言人提姆·沃尔逊此前表示，在部分地区，与其花费巨资提高住房质量，人们或许可以选择冬天多穿一件毛衣。他指出，澳大利亚不同地区的气候差异很大，有些地方一年中只有很短时间会经历极端寒冷或炎热，因此没有必要对所有地区都采用完全相同的标准。住房权益组织则认为，降低建筑标准不仅无法解决住房危机，还可能让开发商从低质量甚至无法居住的房子当中获利。住房倡导组织 Everybody's Home 发言人麦伊·阿奇兹认为，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建设经久耐用的社会住房上，并指出住房危机的根源是人们负担不起住房，单纯增加低质量住房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给开发商提供另一种从住房危机当中获利的方式。澳大利亚社会服务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卡桑德拉博士也认为，社会住房建设规模需要大幅扩大。他形容布拉格的言论令人震惊，并警告说，降低建筑规范可能只是把原本由建筑商承担的成本转嫁给住户，家庭今后可能因此承担更高的电费，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住房安全风险增加，而未来几代人也可能被迫居住在运行成本高昂的房屋当中。澳大利亚住房行业协会则对布拉格的计划表示欢迎，但认为与其简单的规定建筑规范必须缩减到多少页，更重要的是理清现有规范当中层层叠加的复杂要求。目前国家建筑规范超过2000页，对相关建筑的安全、健康、居住舒适度、无障碍和可持续性等设定最低要求。联盟党提出的新标准将主要聚焦成本效益较高的结构安全、消防安全以及健康相关要求。布拉格表示，精简建筑规范已经是联盟党逐步调整当中的政策。曾任反对党国库事务发言人安格斯·泰勒在今年5月的预算案答辩当中提出将规范压缩至200页，联盟党随后进一步研究，认为可以压缩到100页以下，并参考只有约80页的新西兰建筑规范。
不过新西兰的建筑规范虽然篇幅较短，但有关建筑耐久性和能源效率的其他强制性要求则分别列在其他文件中，建筑商同样必须遵守。工党政府则在2026年年中的生产力圆桌会议后宣布冻结国家建筑规范。住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此前也曾驳回联盟党将建筑标准压缩至200页的要求，认为这一想法荒谬。国库部长吉姆·查姆斯表示，联邦政府已经接近完成精简建筑规范的最终方案，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提交负责建筑事务的部长。

新数据显示，澳洲结婚人数减少，离婚率略有上升。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结婚人数减少，离婚率则时隔数年后首次略有上升。新数据揭晓2025年最受欢迎的婚礼日期是10月25号，及数字排列对称的251025，当天共有2035人对新人完婚。从举办婚礼的日期来看，春季是婚礼的旺季，前10热门婚礼日期大多集中在9月、10月和11月。2025年共登记结婚的118804对，对比2024年减少2040对，降幅为1.7%。尽管结婚人数在减少，平均结婚年龄几乎没有变化。2025年男性为32.7岁，2024年为32.8岁，2025年女性为31.2岁，已经连续3年保持不变。另一方面，2025年共有49158起离婚获准，比2024年的47216起增加4.8%。但从过去20年整体情况来看，澳大利亚人离婚率其实有所下降，婚姻关系整体上比20年前更为持久。

联盟党移民削减方案现分歧，党魁淡化布拉格提案。联盟党内部就削减移民规模出现分歧，党魁恩格斯泰勒淡化了住房事务发言人布拉格此前公布的具体方案。布格拉格提出，联盟党希望将澳大利亚年均净海外移民人数控制在18万以下，并将削减打工度假签证作为降低移民规模的方式之一。但泰勒表示，联盟党的立场是为移民人数设定上限，并确保移民规模与住房供应相匹配。对于更具体的削减方案，他没有做出承诺。泰勒随后表示，布拉格前一天发表的是个人看法，他已经明确告诉布拉格，作为联盟党高级团队成员，他的职责应当是代表联盟党及其领导团队表达政策立场。

澳美英等国就弹道导弹试射签署联合声明。澳大利亚与美国以及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菲律宾在内的数十个国家一道，呼吁所有相关国家在发射弹道导弹前提前发出通知。这份由40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声明出台前，太平洋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弹道发射活动，其中包括朝鲜进行了一次弹道导弹试射，以及中国上个月进行了一次可搭载核弹头的导弹试射。只有少数太平洋国家签署了这份声明，其中包括帕劳和马绍尔群岛。声明称，各国应在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前，至少提前24小时发出通知。捷星航空取消7公斤免费手提行李额。廉价航空公司捷星航空宣布将取消现行免费7公斤手提行李额度。从2027年2月起，乘客仍可免费携带一件小型的随身物品，但必须能够放置在前方的座位下方，例如背包、手提包和电脑包。乘客若将行李放入头顶的行李架，需额外付费。届时放置于头顶行李架的行李没有重量限制，但尺寸限制则保持不变。国内单程航班的加购头顶行李架手提行李服务最低25澳元，国际航班费用则是航线而定。以捷星公布的收费范例为例，凯恩斯至东京航线费用最高可达52澳元。高风险鸟类即将开始接种禽流感疫苗。未来几天，感染致命禽流感风险最高的鸟类将开始接种疫苗。圈养物种将根据其易感程度以及感染病毒的风险，被优先安排接种疫苗。如果条件允许，野生鸟类也将接种疫苗。悉尼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帕特里克是一名生态学家，专门研究冬袋鼬。他说，这是一株物种同样非常脆弱。他说，作为一名科学家和生态学家，我对这种禽流感已经出现在我们的海岸感到相当担忧。我们看到相关数字正在日复一日呈现数级增长，这确实令人担忧。政府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澳大利亚1/5的哺乳动物和鸟类正受到这种禽流感的威胁，这是非常可怕的。本尼哥金龙博物馆创立者雷阳明去世。本尼哥金龙博物馆创立者雷阳明11号去世，享年91岁。维多利亚州前州长杰辛卡·艾伦自上月辞职后以来首次公开表态悼念雷阳明。他表示，雷阳明在塑造他的家乡本迪哥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艾伦自1999年以来一直担任本迪哥东区选区议员。他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他怀着无比的悲痛和最深的敬意向雷阳明致敬。他说， Russell 是一名自豪的华裔澳大利亚人，几十年来他勤奋工作，热爱家人，并回馈我们的社区。他和已故妻子 Joan 怀着坚定不移的决心，致力于打造一个生动展现华人移民对本迪哥和澳大利亚贡献的历史博物馆。如今金龙博物馆已成为一座宏伟的丰碑，见证了 Russell 一生的投入。艾伦还分享了他和雷阳明相处时的一些特别回忆。雷阳明曾担任大金山中华工会的会长长达32年。他说，小时候看着他自豪地在每年复活节的游行当中带领兴隆，后来作为本迪哥东区议员，我与 Russell 密切合作扩建和发展金龙博物馆，以及为我们新的金龙大金龙争取资金。他在2019年复活节首次亮相时大放了异彩，

澳洲利率维持在4.35%，十一月份会否加息，市场预期分化。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宣布维持现金利率在4.35%不变，这一决定在市场的普遍预期之中，但该行行长米歇尔·布洛克表示，不排除未来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十一月将是下一次需密切关注的月份。立法院首席经济学家布伦丹·林安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市场预期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将在十一月加息，因为储备银行将有更多时间来评估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他表示，九月份的季度的通胀数据和劳动力市场数据将为储备银行提供更多信息，以便做出决定。他认为，经济仍在充分运转，失业率为4.4%，公共部门支出继续增加需求。由于家庭支出仍然相对强劲，储备银行最终可能需要依靠更高的利率来抑制需求，希望将通胀率拉回到2%至3%的目标区间。上周五，金融网比较网站 Founder 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38位专家和经济学家对现金利率走势的看法中，44%预测在2026年底之前至少还会加息一次，而在预期加息的受访者当中，69%的人认为十一月最有可能加息。瑞银全球财富管理澳大利亚股票主管麦克·詹尼克告诉 SBS 新闻，他预计十一月份还会加息一次，但强调他对这一预测把握不高，并同意这一看法，紧缩周期已经接近尾声。西泰银行最近放弃了此前对八月份加息的预测，并表示现在预计储备银行将在2026年接下来的时间内维持利率不变。国民银行预测目前的利率水平将持续较长时间。澳新银行也预测利率将长时间维持在4.35%。电动车与航空消费回暖，澳家庭支出强于预期。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全澳家庭支出环比增长0.8%，明显高于市场预期的0.2%，按年增长则达6%。消费增长主要受到交通支出带动，其中电动车销量持续攀升。统计局表示，面对燃油价格上涨，越来越多家庭转向购买电动车。今年第二季度，澳大利亚售出近7万辆纯电动车，占新车销量约21%。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发布新的零工经济从业者最低薪资标准，数十万配送员将获益。根据新标准，外卖配送员在接单到完成配送期间将获得有保障的最低时薪，骑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的配送员每小时最低收入为31.3澳元，骑摩托车的为31.8澳元，开车配送的则为32澳元。公平工作委员会将根据最长21天的结算周期计算配送员的总收入，

配送平台还必须建立反馈论坛，让配送员提出工作相关的问题和担忧。在保险方面，配送司机需要为用于工作的车辆购买并维持强制第三方保险，同时告知保险公司车辆将用于配送工作。配送平台则必须自费为类似雇员购买个人意外保险。电动车与航空消费回暖，澳家庭支出强于预期。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全澳家庭支出环比增长0.8%，明显高于市场预期的0.2%，按年增长则达到6%。消费增长主要受到交通支出带动，其中电动车销量持续攀升。统计局表示，面对燃油价格上涨，越来越多家庭转向购买电动车。今年第二季度，澳大利亚售出近7万辆纯电动车，占新车销量约21%。与此同时，六月油价短暂回落，也带动航空出行消费恢复至一两周前水平。不过，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国际油价重新升至每桶80美元以上，加上有消费和就业数据持续强劲，可能令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持续推动收紧货币政策的立场，甚至在今年稍后再次加息。

澳研究发现母乳可增强婴儿肺部的免疫力。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母乳当中的一种蛋白质能够增强婴儿免疫系统，帮助肺部抵御严重的呼吸道感染。布里斯班昆士兰医学研究所贝格霍夫医学研究院的研究团队表示，他们还发现一种现有糖尿病药物有望模拟这种蛋白质的作用机制。研究人员认为，这项发现未来有望改善婴儿奶粉的配方，并为预防婴幼儿呼吸系统的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方向。研究显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支持度正在下降。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澳洲社会对多元文化的支持度在过去两年间显著下滑。一项最新民调发现，民众对当前移民规模以及多元文化的支持度下降，与人们对经济前景和社会安全日益增长的担忧同步出现。过去两年，澳大利亚社会对于多元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洛伊研究所最新调查显示，2024年仍有 90% 的受访者认为文化多样性有利于国家发展，而到了今年，这一比例已降至 73%。 同一项调查还发现 55% 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当前接受移民的数量过高。洛伊研究所公共舆论与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查尔斯·莱昂斯琼斯表示，尽管支持削减现有移民规模的人数较2024年上升了7%，但这一数字实际上与2018年创下的历史高点基本持平。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人对于现行移民接收规模一直持怀疑态度。此前的最高纪录出现在2018年，而今年的数据并没有明显高于2018年，因此并不算特别反常。独立参议员戴维·波科克则表示，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已承受巨大压力，同时政府缺乏协调一致的人口与移民规划。他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应当制定明确的人口和移民规划，我们应当评估移民对住房、基础设施以及环境带来的影响，但目前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整体规划。现在两大政党只围绕着某个数字争论不休，而不是认真考虑作为国家我们究竟希望建设怎样的未来。公共政策专家指出，民粹主义以及反多元文化情绪的上升往往与社会不确定密切相关。莱昂斯琼斯表示，洛伊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正反映了这一趋势，也就是澳大利亚人对于社会议题的整体焦虑正在加剧。例如64%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人工智能的风险大于其收益，在这样的背景下认为

文化多样性对国家有益的人数减少，也就不难理解了。这项调查是由本月政治人物宝林韩森与澳大利亚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后的数日进行的。韩森随后为自己的言论辩护，他主张澳大利亚应当推行单一文化而非多元文化，并主张所有新移民在入境前应具备英语能力。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尔·巴尼斯再次驳斥了韩森的观点，并强调文化多样性为国家带来了积极影响。他说，我们的多元文化本身就是国家的优势。就在这过去一个月里，准确来说是星期日，我还参加了亚述人社区活动，那是在悉尼西南部举行的一场非常精彩的活动。难道这样的活动不应该存在吗？不过韩森则向阿尔巴尼斯发出了强烈批评，并以英国的政治动荡为例，将问题归咎于移民政策。他说，在我看来，英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大规模移民，大量人口涌入了这个国家，让许多人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作为英国人的认同感，不再觉得能够挥舞国旗。我认为阿尔巴尼斯应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事实上，我们的经济状况也非常糟糕。研究多元文化事务的学者指出，移民问题与多元文化问题虽然相关，但两者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去年在通胀持续高企、生活成本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全国多个主要的城市爆发反移民示威活动，示威者高喊必须限制移民，限制移民。同年，斯卡罗研究所发布的社会凝聚力地图报告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移民数量过高，48%的澳大利亚人认为移民会抢走工作机会，仅有46%的受访者表示对澳大利亚有归属感，而这一比例在2020年曾达64%。与此同时，2024至2025年间，2%出生于非洲或亚洲的澳大利亚人表示曾遭遇过歧视。但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份报告也发现，当时仍有83%的受访者认为多元文化对澳大利亚有益，尽管这一比例低于2023年的89%。斯卡罗研究所首席执行官安西亚认为，社会态度变化部分受到政治话语的影响。他说，我认为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而其中最响亮的声音正在试图通过归咎、怨恨和恐惧来影响公众看法。与此同时，一个重要事实却常常被忽略，那就是澳大利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移民以及他们带来的新思想和创造力。邹慧欣博士目前担任澳中基金会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维州政府反种族主义工作组成员。他认为，与其说一些政治人物是在反映民意，不如说他们正在塑造民意。有时候我们以为媒体呈现的是公众原本的想法，但也可能正好相反。当某些观点不断地被传播出去时，社会就会接受到这些信息，并逐渐认为这些观点是可以被接受的。原本持有类似看法的人也会因此更加愿意公开表达。研究人员指出，引发反多元文化情绪升温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经济不确定性。新冠疫情期间，澳大利亚曾因国际边境关闭远长于大多数国家而遭到广泛批评。面对公共的健康和社会体系受到威胁的担忧，社会上也出现了种族主义现象上升的报告。邹慧欣博士表示，由于围绕病毒起源的争议，当时反华情绪明显增加，当时人们没有把这场危机视为一场全球性疫情，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而是把责任归咎于中国人。我们记得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朋友都在多年之后第一次经历来到社区的种族歧视。今年9月将是韩森参议员首次进入联邦议会并发表演说30周年。当年他曾公开表达对澳大利亚亚洲国家移民增加的担忧。他说，我以及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希望彻底检讨移民政策并废除多元文化政策。然而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的民意调查都显示，这一立场从未获得多数澳大利亚人的支持。不过近期民调显示，尽管仍未成为主流观点，但这一信息正在获得比以往更广泛的共鸣。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长夏时节，湿气缠身，脾胃虚寒，腹泻腹胀成了不少人的困扰，而在我们的餐桌与药罐之间却藏着一味守护脾胃的温厚之品，肉豆蔻。那么肉豆蔻为何能成为脾胃虚寒者的调理凉拌？除了调味之外，它还有哪些值得我们了解的养生用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温中行气肉豆蔻。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9: 说到中药肉豆蔻，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它长什么样，或者是什么样的药材。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却见到它的身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实际是我们食疗中的一个辅料，或者说你回到家中，餐桌上一碗红烧肉，那一定有它的功劳，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种调料。它跟八角、肉桂一块儿在炖红烧肉的时候是不可缺少的。那它又作为一种香料，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欢它。现在我们用的13香中有一香就是肉豆蔻。那么肉豆蔻到底有哪些 药用价值呢？其实我们先看看，在古代文人墨客其实经常在他们的诗句中也提到过肉豆蔻，但是他们讲的不是中药的肉豆蔻，提到是豆蔻俩字。豆蔻年华是一个汉语的成语，它是指的少女十三四岁，唐代著名的诗人杜牧写了一首诗，在这首诗里提到了豆蔻俩字，他是这样写的：赠别二首，翩翩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这首诗其实就描写了少女柔弱且美丽，如同二月初刚刚发芽的豆蔻嫩芽，含苞欲放。陆游曾经写道：春从豆蔻梢头老，日向初仆齿上消。你看他也用了豆蔻这两个字。其实这些诗句都用的是豆蔻俩字，但是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豆蔻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肉豆蔻它是在初夏的时候开始开花，到了秋天结的果实，然后经过加工炮制变成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一味中药，同时又是一味食材。那到底它有什么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肉豆蔻是一个中药名，它是肉豆蔻科肉豆蔻属常绿的乔木植物。作为中草药的肉豆蔻有着温中行气、涩肠止泻的作用，它主要入脾胃大肠经，善于涩肠。什么叫涩肠啊？就是很多人拉稀日久，腹泻不止，涩肠就是把那大便能够留一段时间，这样使腹泻的次数减少，按现在的话说，大肠中的水分的重吸收就多，这时候大便就逐渐成型了。所以肉豆蔻在古代现代都可以治疗脾胃虚寒久泻不止，它有温中行气，治虚寒气滞，可以兼顾脾胃的虚弱。古代的医家很多人对这个肉豆蔻都加以评述。那《本草纲目》中是怎么记载的呢？肉豆蔻辛温无毒，它气味是辛温的，没有毒，主治温中消食止泻，治肌冷心腹胀痛。什么是肌冷啊？就是脾胃虚寒日久，寒邪在体内造成了心腹胀痛，霍乱中恶，就是有时候有恶心呕吐，急性胃肠炎，这个肉豆蔻都可以治。鬼气冷住还是一个脾胃虚寒中焦虚冷作怪造成的疾病，欧莫冷气小儿乳祸，就小孩的脾胃虚寒出现的腹泻它也可以治。所以这个肉豆蔻其实在胃肠疾病治疗当中中医的大夫经常使用。肉豆蔻成熟的果实剥去果皮，将假种皮剥下干燥后即为肉豆蔻或者是豆蔻衣，可作为调味品，也可以作为香料。而且这肉豆蔻树的树皮、树叶、种子都有一定的药效价值。《日华子本草》记载它可以调中下气、止泻痢、开胃消食。 历代宜家对他的论述还真是比较多，《本草纲目》说他暖脾胃，固大肠，《本草备药》也说他治肌冷，心腹胀痛，又能涩大肠，止虚泻冷痢。所以在古代的这些医书上，我们经常看到历代医家对肉豆蔻的评述。那么临床上叫豆蔻的中药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中国药典中收录了以豆蔻为名的中药就有四味：白豆蔻、草豆蔻、红豆蔻和肉豆蔻。这些豆蔻不仅是临床上常用的中药，也是寻常百姓家中常备的香料。这四味药都富含挥发油，具有芳香之气，性温而作用于中焦。它们之间到底有哪些区别呢？比如说白豆蔻，它的主要特点叫温化，它实载于《本草拾遗》中，为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白豆蔻或者这个干燥的成熟的果实，它性味是性温的，入肺脾胃经，有化湿温中、行气止呕之功效，所以以温化为见长，可以治疗湿阻脾胃。什么叫湿阻啊？就内湿啊，阻隔了脾胃的功能，使脾胃的功能下降。还有脾胃虚寒的胸腹胀满、不思饮食、反胃呕吐，这是白豆蔻。第二个是草豆蔻，它主要特点是温燥，实载于《雷公炮制论》，为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草豆蔻的干燥近成熟的种子，和白豆蔻有同样的性味与归经。它主要的功效是健脾燥湿、温中行气之功，尤以温燥见长，主要用于寒湿阻滞脾胃或脾胃虚弱所引起的胸脘满闷、腹泻、腹痛。所以它跟白豆蔻的最大的区别，它燥湿作用

它始载于开宝本草，为姜科植物大高粱姜的干燥成熟果实，外表呈红棕色，性味也是辛热的，有温中散寒、行脾解酒之功，尤以温里见长。也就是说，这个红豆蔻温里作用比前面两个要好，而且它有解酒的功效，用于治疗脘腹冷痛、饮酒过多所引起的呕吐等等。第四个呢，就是肉豆蔻，今天我们要讲的，它是温涩的作用，又名玉果、肉果等。肉豆蔻它实境首载于药性论，它的性味呢也是辛温的，入脾胃大肠经，有温中行气、涩肠止泻的功效，所以常用于脾胃虚寒气滞或脾肾阳虚所引起的久泻、五更泻，脘腹胀痛、食少、呕吐等等。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把四种豆蔻来总结一下，那就是说，白豆蔻偏于温化，草豆蔻偏于温燥，红豆蔻以温里见长，而到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肉豆蔻是偏于温涩，所以这四种豆蔻，温化、温燥、温里、温涩，我们要区别对待。今天要讲的这肉豆蔻，其实更多的是有温中行气、涩肠止泻的作用。那么它在临床上到底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从以下的医案来了解

写了一本书，这里边有一个病例，就是五更泻。说他的友人啊，刘先生患泻泻，也就是腹泻了，被一个大夫给误治了。治了一段时间，不但这个泻泻没好，还发展成痢疾了。而且这个痢疾出现了以后，小便不通。大家可能说，为什么痢疾小便不通呢？其实很好理解，你大便把水分都带走了，小便一定少，小便少了就不通了。时间久了，老是不好。哎，又碰见了一个大夫，这个大夫说了，你这是水结，必须用甘遂跟甘草和其他的十几味中药一块使用。这病人似乎了解点中医，说这甘遂跟甘草它是一个相反的药。中医讲啊，有的中药在一块儿是相反的。相反是什么意思呢？在一块儿会增加互相的毒性，对人体是有害的，不能用。结果这位中医大夫说了，你是不太懂啊，我这是出自于名方，你吃完了一定药到病除。这病人你说不信吧，又找他看了，信吧又半信半疑，所以回到家中煎了药，只吃了一次就直泻不止。什么叫直泻啊？就根本离不开厕所了，几乎气脱了，出现了脱水的症状，病情危重。于是找了这位名医，嘿，这温大夫一看说，你这个病啊，这两次治疗都有点问题，因为一靠那脉沉细无力，左齿浮抠，右齿沉浮，这些都是大夫靠脉以后出现的一些判断。中医讲望闻问切嘛，所以说这个温大夫告诉这个病人说，你这个病由肾命火衰，水犯无归，既又被妄下肾命之火欲衰，急需温故。什么意思啊？就是肾阳虚了，不能温化咱们这脾胃了，造成脾胃这个运化功能失职了，所以这时候赶紧用温的方法，固涩的方法，把你的病赶紧给治了。所以用了一个名方叫四神丸，有哪几味中药啊？肉豆蔻、补骨脂，还有五味子、吴茱萸，加上大枣。这大枣其实有的书上说了，四神丸就是四味，就是前面四味：肉豆蔻、补骨脂、五味子和吴茱萸。但是有的书里说了，还有一个大枣。当然，这个大夫确实加上了大枣，以涩的方法赶紧止住这个腹泻，然后又用真武汤以回阳镇水，用健脾补火之剂，这个病大有好转。一按叫五更泻，那怎么叫五更泻呢？清晨五更的时候，按现在说就得要腹泻，大概是凌晨3点到5点，每天早晨天没亮，即长鸣碌碌出现腹泻，致病原因是肾阳虚，命门不足，不能温养脾胃，故又名肾泻。在明代《政治准绳》这本书中也提到了五更泻，治疗采用的是四神丸，用温故的方法。这里边肉豆蔻就作为君药，它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温中散寒，涩肠止泻，与补骨脂配合，可脾肾兼治。命门火旺，则可暖脾土，就是命门这火旺了，就可以把脾胃的虚寒给赶走，脾胃虚寒得以缓解，脾胃的运化功能就正常了，这时候大便就归于常人的大便了，所以久泻就可以得到
治疗。第二个医案说的是什么？痢疾。这个医案出自醉花窗医案，有一个做生意的人夏天得了痢疾，医家以为是火，于是用承气汤来下治，就泻火。他用这个承气汤也是中医的名方，主要有什么药呢？大黄、厚朴、枳实、芒硝还有甘草，这几味药都是泻大便的，倒下。他认为是火吗？结果呢，用了以后大便十几次病还没好。又一个医生认为你都泻成这样了，是虚啊。因为什么？大便一天十几次有一段时间了，这时候又出现胸满腹胀，所以这个呢又用补的方法，哎，这病还是没好。于是请到这个清代这个名医王玉，他看了一下这个病人，卧床不起了，屋里臭秽难闻。为什么？那大便，你想想，在屋里要是大便，那一定很臭啊。这臭说明什么？按现在我在临床上，臭味越大，湿热越重。所以说他赶紧号完脉，上别的屋来考虑给他开方子吧。因为他脉象是沉细无力的，而且这个病他认为是时机造成，后来发展成痢疾。第一个给他看的医生认为他是火，所以给他用承气汤，但是火没去，时机还尚存，所以这时候腹胀越来越重，脾虚啊。而后来这个大夫给他补，造成胃脘胀满更加重了。因为虽然是大便次数减少了，但是你这治的方法不对，因为体内还有垃圾你没清，也就按中医讲叫食积。所以这个王玉就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平胃散加神曲麦芽。这平胃散有什么呢？有苍竹、厚朴、陈皮和甘草，加上了这个神曲和麦芽，这两味在中医临床上是消导的药。我做儿科医生的时候，这两味药为什么常用呢？现在城市的小孩营养不良的少了，食积的多了，就吃的太多，这时候用这个两味药加上平胃散。所以这个病人呢，实际上是王玉判断他有食积。为什么大便那么臭啊？食积腐化了，所以这时候赶紧给他用平胃散加上神曲麦芽，吃完了那脉象也见好，三剂下来这病就好了许多，所以继续用人参养荣丸给他治疗，还有真人养藏汤。那真人养藏汤出自于哪儿啊？世界第一部由官方主持编纂的成药的标准，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本方是治疗久泻久痢、脾肾虚寒症的常用的方剂。患者常用泻痢无度、滑脱不尽，甚至脱肛坠下、起伏疼痛，这种情况下用这个药应该是比较好的。现代临床常用于治疗慢性的结肠炎，还有一些慢性的痢疾等等。它的组成有什么呢？人参、当归、白术、肉豆蔻、肉桂、甘草、白芍，还有木香和栀等等。其中肉豆蔻起到了什么作用？温中散寒、涩肠止泻的作用。中医讲急则治其标啊，这个病人既要止泻又不能流血，这是中医的治疗的一个原则。王玉老先生这位名医既给他清了那食积了，又给他扶住了正气，
这个病人就好了。那中医怎么看这个肉豆蔻呢？回到这个话题，肉豆蔻是肉豆蔻科肉豆蔻属常绿乔木植物。《本草纲目》记载了肉豆蔻味辛性温，具有色肠止泻、温中行气的功效，可以治疗久泻不止、脘腹冷痛，有助于收涩及温暖肠道。肉豆蔻既可以作为中药使用，又可以作为一种香料，还可以作为一种食材，在养生食疗的方面用处是非常的广泛的。另一本中药学的一个著作中是这样写的，就是《本草经书》说到肉豆蔻味辛温无毒，主鬼气。什么鬼气啊？就是邪气、不正之气，导致疾病的原因。温中治积冷，心腹胀痛，霍乱中耳。这个霍乱中耳就是急性的胃肠炎，还有冷住，就是阴寒引起的一些慢性病，呕沫、冷气、消食止泻、小儿乳霍，这些应该说都是跟消化系统有关，中医讲都跟脾胃有关，所以它可以治疗腹泻，各种慢性的虚寒性的泄泻效果都不错。而《药性论》中也说了，能逐小儿吐逆不下乳、腹痛等症。很多书中记载的名方也能见着肉豆蔻的身影。那么《中国药典》中是怎样的评价这个肉豆蔻的呢？肉豆蔻性味与归经，辛温，归脾胃大肠经，功能与主治温中行气、色肠止泻，用于脾胃虚寒、久泻不止、脘腹胀痛、食少呕吐。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肉豆蔻是一种香料，同时肉豆蔻树的种子制成了中药，它的主要的特点是味道温暖，略带有甜味儿，在烹饪、烘焙和饮食中呢也经常用到它。这种香料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加工的食品中可以见到它的身影。肉豆蔻还是传统医学中很重要的一味中药，它有促进消化和抗炎作用。但是其实肉豆蔻我们说还是应该适量的食用，大量食用会产生一种小的毒性。那日常生活中有人说了，中医的很多小偏方、民间的验方效果也非常好，比如说肉豆蔻散，中医的一本书《圣济总录》中说到肉豆蔻去壳为末，30克，然后加上生姜汁和白面，把这个姜汁啊和这面和完做成饼子，外表裹一些肉豆蔻的末，给它喂到黄熟的地步，每次吃4克，可以治什么病啊？脾胃虚寒造成了久泻不止，还有肠鸣腹痛。说了半天这个肉豆蔻的药用价值，它食疗价值有什么呢？中医认为啊，其实高粱厚味是容易伤脾胃的，尤其现在城市的人吃饭太多，肉食食物过量，而体内的脾胃的消化要消化蔬菜水果和一般的五谷杂粮用的力气是不大的，可是消化这些肉食脾胃要付出的代价是比较大的，所以容易造成消化不良，是因为你肉食吃的太多，肥甘厚味吃的多了，造成食积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食积以后造成什么？就食欲不振，脾胃呆滞。你像我在门诊中看到一个男士患者，血糖也高，血脂也高，他呢体重也超标了，
那为什么？就吃的太多。他说我胃口好。其实中医讲的脾胃，它是分了两段，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所以叫胃主受纳，脾主运化。所以很多人是胃口好，但是脾不好。胃口好是接受食物的，干活的是靠脾。所以有人说了，这相当于一个工厂，订单多了谁干活？那工人干活。所以你工人到底有多少，能承受多少订单呢？你得知道啊。现在的很多人不知道，所以门诊中这个患者找我来看病，吃了一段中药，他还是血脂偏高。他问我为什么呢？我说你管不住嘴啊。他说我饿呀。我饿你也得管住嘴，因为你食量过多了，因为他的胃好脾不好，所以造成了食积，脾胃的消化功能受到影响了，所以就出现了什么，他的指标一直下不来。那从这点来看，我们的脾胃的消化，管住嘴迈开腿还是非常重要的。而食物在体内停留时间过长，就可以转化为痰湿体质，而这种体质往往就是人是偏胖的，大便是粘稠的，行动是觉得劳累，就不愿走，愿意坐着，但是呢吃饭的时候他吃什么都香。这种情况下增加了脾胃的动力，那我们在临床上就要考虑怎么去祛湿健脾。那说来，为什么长夏我们要用肉豆蔻来进行养生呢？因为中医讲的四季，春夏秋冬是各有归属，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其实长夏对应人体的脾。这是因为中医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有外来的，有内生的。外来的是什么？风寒暑湿燥火，叫六气，出现太过和不及的时候成为六淫。六邪就是出现异常情况下，而湿邪是治人体发病的六邪之一。而长夏的季节有时候阴雨连绵，那时候外湿啊，而且暑邪又没过去，所以湿热气温过高，这时候都可以影响了脾胃的消化吸收。因为中医讲的脾对应的这长夏。第二个，由于夏天三个月，很多人为了驱暑降温，寒凉饮食吃的过多，而这些都是容易伤脾胃的。湿邪困了脾胃，尤其困脾以后运化功能下降，湿邪在体内停留时间过长，所以造成了脾虚的情况。而《素问·脏器法实论》中说到，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长夏在五行中实际五方属于中央的位置，所以叫后天之本。在五气中属湿，五脏属脾。而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们在长夏的时候不能养护好我们的脾胃，日久就会造成脾胃的虚弱，过了夏天你也会出现经常腹胀腹泻。所以肉豆蔻有温中散寒、涩肠止泻、促进消化，而且还可以镇静安神，它有这些作用。在夏季，尤其是长夏季节，我们用它来养生，那主要起到哪几个作用呢？第一个，温中散寒，我们讲了它是偏于辛温的药，所以对于脾胃虚寒有很好的疗效。第二个是涩肠止泻，它有挥发油、脂肪油等成分，这些成分都有收敛的作用，能够抑制肠道的过度的蠕动，减少腹泻的发生。第三个，促进消化，肉豆蔻能刺激胃液的分泌，增强胃的蠕动，能够帮助消化食物，
而且对于胃胀、消化不良有很好作用。

0: 不是从树上直接摘下来，然后使用方法是用那个开水冲泡即可，这有温中止泻的作用，所以方法很简单。对于久泻不止、脾胃虚寒、肚子就怕凉的，你可以采取这种方法。当然过敏体质你还是不能用，用的时候看自己有不舒服的那赶紧停，因为每个人用食疗都有个体差异。第二款食疗用肉豆蔻煮粥，这选择肉豆蔻1.5到3克之间，加上我们的粳米30到60克，生姜2片。做法就将那个粳米啊煮粥，煮开了以后10分钟左右，再加入肉豆蔻还有生姜，同时煮成粥，功效有温中散寒的作用。还是治疗脾胃虚寒，就特别怕凉肚子，天气一变化吃点凉东西肚子就疼，或者有慢性腹泻，可以用这种方法，还是比较安全的。那好了，今天我们把肉豆蔻从药用价值讲到食疗价值，那么最后总结一下，温中行气肉豆蔻，色肠止泻美名流，脾胃虚寒它来治，疑难病症都去收，药食同源人人爱，餐桌可见红烧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温中行气肉豆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人到中年的那伟和老婆孩子生活在繁华的北京大都市。作为医美公司的管理层，本来他的生活和工作还算滋润，但是随着公司老总出家，老板娘随即接管了公司，一下子把裁员的矛头对准了他。面对不利局面，那伟会如何来应对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刘媛媛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一起来拆解剧情。
2: 我吧，永远就是公司的恶人。我开门见山吧，好不好？公司领导层决定战略调整，人员架构呢也要进行一些调整。这段时间呢，根据 KPI 和 OKR 的考核结果，凡是评级是优的留下，总体评估呢，你的评级是良。所以你们部门呢，除了李小月之外呢，都得走。
3: 他一直认为自己不会被优化，不会被裁。
4: 对，我的特点是忠诚。
2: 没执行吧？

0: 戏精，演得可好了。
1: 对，
2: 是我也想了你的事儿了，可是公司没有其他工作岗位给你，只能给你解聘。你要是觉得解聘呢不好听，我对外我就说你是自己辞职的，你们部门所有人呢根据年限都会给予补偿。

0: 错误了。
1: 不是老衲，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是战略调整，跟个
2: 战略调整，
1: 也不光是你们一个部门裁人，那每个部门都得裁员20%，中山的生产线也得裁人，老林都走了。这是解聘合同啊，
3: 惊呆了，
1: 给你50万，你要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来签个字。
2: 这是他万万没想过的结果。
3: 对，
1: 我包不全。
2: 嗯，现在是给他补偿了50万。
1: 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战略调整的事，就是裁员啊。KPI、OKR 的不都是你们说了算的吗？之前解掉老周跟李小月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啊。现在把我们整个部门就一锅端了，是不是就针对我个人呢？
0: 我要是针对你，我就不跟你在这单独聊了，我就让人事部经理把这个解聘合同给你，不就完了吗？
1: 那有什么区别呢？这还是裁人呢。不行，我就找仲裁打官司呗。
0: 你随便，公司裁员合法合规，这个字儿你要不签的话，你可是一分钱都拿不着。
3: 对，给补偿基本上没有办法仲裁的。
2: 嗯，你要不就现在签字儿，拿钱走人。
3: 嗯，
0: 那
3: 他要留下，他肯定想留下来。
2: 嗯，
4: 那我也不相信，自己为公司忠心耿耿卖命15年，怎会如此简单就被打发走？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他直接找到了老板娘秦玲玲。
2: 找他来了。
5: 哦，他找那个
3: 嫂子。对，
1: 林总，
5: 坐吧。
1: 我就想问问为什么？是太突然了，我在这公司已经15年了。现在以这种方式我接受不了，能不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5: 我知道你在公司待的年头最久了，对公司是有感情的，这一时半会儿的肯定接受不了。说句实话，要不是因为 A 轮融资失败，公司经营出现了困难，我也不可能做这样的决定。
1: 但是公司有困难了。
4: 那位不服气，向秦玲玲步步紧逼，无奈之下，秦玲玲给出了另一种解法。
5: 但是薪水就得降1/3了。
1: 这又是为什么呢？
5: 因为你不能再当总监了呀，你就是属于唐总的手下。
1: 唐总，这小唐是我招来的，他在这公司还不到2年，我现在去给他当手下。
5: 对呀。
2: 哎，这老王啊，真的是。
4: 先是拿着50万赔偿金走人，一边是降薪给自己曾经的手下干活。面对裁员方案，那位会怎么选呢？
3: 这个公司现在我接管，然后我要建立一支新的生产力量，那把这些没有用的又贵的又忠诚于我前夫的这些老人们赶走，
2: 干掉，
3: 花点小钱赶走，对他来说肯定是有利的嘛。
5: 对，
2: 但是现在呢，你没办法，面临着这个两条路，不知道老衲最后应该怎么选。
6: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很现实，我会去选这50万。我可以填那个吧，填那80万，起码能填了一、
2: 啊、
6: 对，填了一大半吧。我这压力我会减轻很多。然后同时我不会摆烂嘛，对吧？
3: 是，
6: 对，我不是摆烂的人，那我再去努力找工作吧。对，我刚才有在想，他15年的工作经历，然后又是高管，他其实有很多的自己的人脉呀、和那个，其实，他的这种突然被卡住了，这个，那就是他其实也变相的认为自己其实在社会上的价值其实是有一些缺失的。
3: 因为他干的活都是他大哥交代的。如果说有什么社会关系，也是大哥的社会关系。
2: 对。但是其实鉴于他们家目前的情况，他本来就没什么家底儿，已经很薄很薄，
3: 对，
2: 就再也没有，比如说家里如果说老人呢生个病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家里就很
3: 扛不住的。
2: 对啊，抵御风险能力极差。
3: 到底是出去 拿50万走人，
2: 嗯，
3: 还是留在这儿？所谓忍辱负重，
2: 嗯，
3: 辱就是面子嘛，
6: 嗯、
3: 对吧？是取决于你到底要什么。
7: 对，
3: 如果说这公司你的判断是将来还能发展得很好，还有前途，且我在这个新的基层岗位能学到新东西，给我自己的大脑积累，那我忍辱就忍了嘛。
7: 对对对，
3: 对吧？钱少点，我为的是3年后，也不是为了现在。
2: 嗯，
3: 但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需要这些，出去能更好，那你拿钱走人。
2: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秦玲玲发现了这个事儿。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接受降薪还是接受裁员？人到中年，那位开始焦虑起来。年轻同事小月却觉得没什么。
1: 你后面打算干嘛？
6: 休息2天再说吧。你呢？
1: 我不知道，我现在脑子里还是懵的。
3: 做这个拿钱走人也是个艰难的决定。
6: 还没有习惯失业，习惯习惯就好了。而且你有存款又有补偿金，家里又有房又有车，那嫂子现在也在工作，这不比太多人好了吗？
8: 我觉得这也展现了一个除了男性和女性的认知不一样，还有一个中年人和年轻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对吧？
6: 天无绝人之路。
1: 嗯，但是这个事儿啊，现在不能让你嫂子和我妈知道。
3: 人到中年难免有这种所谓消耗的想法，
1: 争取一下，就算是降薪吧，我接受。
6: 我要是你就不跟他们废话了，工作嘛。
2: 就我们可以会经常听到说年轻人频繁换工作，你很难会说一个45岁、50岁的人老是换工作。
8: 对对对。
4: 几番纠结后，那位决定，还是拿着50万赔偿金走。他立马赶到公司，准备告诉老板娘这个决定。
3: 来了，准备领钱了。
6: 您先坐下。
3: 结果发现。
1: 我不做了，我见林总。
6: 那总，我帮您预约一下好吗？
1: 我见林总还有预约吗？
9: 不好意思，那总，林总吩咐了，非公司员工没有预约不得出入公司。您已经不是公司的人，所以
1: 我疯了。所以什么？那总，
10: 我先过
1: 了。没事，可能有误会啊。我现在还是员工呢，我没离职，好吧？
6: 那总，您不能。
9: 那总，不好意思，
6: 那总您真。
1: 秦总。
9: 林总，你怎么来了？
1: 您不是让我回去考虑吗？我考虑了，我是来签解聘合同的。
9: 不用签了，你已经被辞退了。
2: 你看，跟刚才不一样。
3: 晴天霹雳，真的是晴天霹雳。
1: 为什么？
3: 凶狠的眼神。
11: 美灿灿商贸，你是法定代表人吧？
3: 很难解释。
9: 老衲，这么多年了，我居然没看出你是这样的人。
4: 那伟没想到，秦玲玲对自己的态度突然转变。原来是一桩旧事被捅破。当年老总王睿智拿着那伟的身份证给自己的情人注册了一个子公司，没想到竟然欠了80万。那伟不仅给王睿智擦了屁股，现在还被秦玲玲反将一军。
11: 开公司用公司的渠道和资源捞你自己的好处，你这叫犯法，你知道吗？我就是看在你为公司服务了这么多年的份儿上，我不跟你追究了，赶紧走吧。
1: 刘总，我真的不认识许一美。
2: 秦玲玲知道许一美是
6: 失业了，
2: 是三儿，她知道。
1: 但是
10: 这事儿算了，咱们回来说，
1: 我得话吧说清楚。哎，林总，咱得有点人情味儿吧？
8: 就我这个人情味儿，就是更是扎大嫂的心呐。这仨字儿不应该说呀，这时候。
2: 一个吃头，一个吃尾，说她老公吃头，说她吃尾。
10: 这上班呢吗？这不大家在这儿。
1: 陈川，你让我把话说完。
10: 那你说。
1: 哎呀。这拉我干什么？你对于我来，你就是一个无能，大无能，你什么都不行，你就是陪你妹妹在这一言女强人，你跟这天天拌狗头，我不想
10: 没完了吧你、啊？
1: 不想跟你，嫂子，好，那今天咱们门打开了就敞开说，大哥，这些年花钱在外面给小情人，
10: 无有，
3: 对他一提就啥都说，
10: 不可能的，
1: 你别
10: 听
1: 他
10: 跟我说，
1: 别听他
10: 装的，80万，我身价性命80万，我替你们家擦擦屁股。秦玲玲，你这么对我，你不得人心！千里难容，你当千里难容。
4: 为公司打拼多年的那位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以如此狼狈糟糕的结果收场。面对突如其来的中年失业危机，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3: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提醒那些现在有好大哥或者好领导的年轻人，就你一定要想一想，你的好大哥好领导教了你些什么东西。
7: 对，
6: 这就是我们说要从回归自我，好好的量一量自己，
3: 对
12: 对，
6: 有多少真本事。
2: 他在这一个地儿干了15年，他死心塌地，他完全没有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3: 对，
2: 但是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我们需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3: 从我的角度讲，这可能不是后路的问题。
6: 对，我也觉得这不
2: 多一种选择。
6: 对，
3: 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叫做心理支点。而且呢，好的健康的心态基本上要在某一个领域里边有那么3到4个心理支点。比如说工作领域，我自己的业务能力有一门手艺特别强，我编程编得很好，这算一个心理支点。然后我的同事们很帮我啊，很认可我，你折了其中的一个甚至俩，你都还能有存活的余地。但是如果像大伟这种呢，他的心理支点只有一个，就是我大哥带我，那这个大哥不带了，整个人全崩。就是工作领域就是这样。
6: 无论在任何一个年龄层面啊，其实人都是需要反观自己，测量自己，你到底在这个社会层面，你处于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里面，你有什么。还有一个就是社会在不断的进步，你不能跟社会脱节，你必须也要跟他共同进步。当然这也会呈现在我们的各种关系当中，对吧？夫妻关系，然后甚至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
2: 对，
6: 你都需要成长和更新。
2: 在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圆圆姐是既是演员又是心理咨询师，就是我觉得她这种双重的身份，这在职业上，假如说她有一天迎来了这个，这假如啊，
12: 我知道你要
2: 这个职业危机出现的话，我觉得他是有抵御风险能力的。
6: 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关注心理学这个事情，其实当时我很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表演进入了一个瓶颈，所以我就一直在想，那你演戏你在演什么？其实你演戏你就是在演人性。
3: 对，
6: 所以我才开始去觉得，哎，那我们就是演人性，就是研究心理学。在研究的过程中，我觉得哎，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工作。慢慢好像开辟了另外一个赛道，但事实上它反过来，它对我的表演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3: 对，我觉得想要避免或者摆脱大家的负面影响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聊的那个，就是叫做不能够一直吃老本。只要做到这一条就行了。你就会不断的做到圆圆刚才讲的这些，啊，包括不断学习，包括不断更新，保持和关系的这种稳定的同时进步。那我觉得就来了事儿，就解决事儿就行了。
6: 所以其实你说后路嘛，我觉得不是后路，但是这也是我的在那个时候的一个不断的成长。
2: 对，就是我们提倡的就是要学习，它不单单是抵御各种风险，它也能够让你的人生有多重选择。
3: 没错，原来我们都说要给自己多留几条后路，现在后路看来呢是说眼前这事不行了，我撤，我跑掉，对吧？避险。不妨我们把这个词改成潜路。
2: 对，
3: 多给自己留那么一两条潜路。眼前这个事儿如果遇到困难的话，你往下一步。
1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13: 华夏之声。
1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3: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13: 华夏之声。

0: stands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

0: 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脚步丈量信仰的长路，
2: 从不晓得你们打得很艰苦，其他几个军团压力也很大，现在中央纵队正在过江，后续部队也已接近渡口。
3: 大漠里谁用沉默铸就民族的傲骨，
4: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革命开上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搞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1: 荒滩上，谁把干涸化作绿色的宏图？
5: 生态性则文明性。二十多年的死眼，我们不仅在戈壁滩上开创了一个行甲园，也收获了青山绿水的喜爱。
3: 深山中，谁用书声唤醒沉睡的朝露？
6: 什么女孩子当自强啊？什么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啊？你们不服输怎么改变啊？
1: 四道光影穿越百年的岁月风霜，
3: 四张答卷写满不变的初心与担当。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节目《光影里的时代答卷》，
3: 邀请青年党史学者李小涵。
7: 今天我们同样也要心怀国之大志，永远扎根人民，这就是光影留给我们当代人最实在的启示。
3: 在经典影视作品中，听懂一代代共产党人如何用生命、青春与信仰写下滚烫的答卷。
1: 7月1日12点首播，22点重播。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地球憋气太久。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3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咱们老百姓啊，今儿啊真高兴啊！
3: 哎呀，好家伙，你这是怎么了？这么高兴？
2: 明天就是2026年的下半年了，离过年可就越来越近了。
3: 你等等，这才什么时候啊？就过年？
2: 这不是给我个盼头吗？
3: 哎，你先别说那个啊，我就问问你，你上半年的年终总结写了吗？
2: 最近比较烦的，比较烦的，你最烦的。
3: 不是，怎么就我最烦了？
2: 你说你大好的日子，你提这玩意儿干嘛呀？
3: 不是，这年终总结肯定得写呀。
2: 那你先写，你写完了发我一份，我拿 AI 模拟生成一版。
3: 啊，你这要复制一下啊？
2: 啊，不是复制
3: 啊，
2: 我那叫鉴赏。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瑶瑶，你这个年终报告很开门吗？
3: 停，我看出来了啊，你今天是有点亢奋。
2: 可不嘛，今天下班之后有个 KTV 的局，我这不得练一练吗？
3: 呵，你要说去 KTV 啊，我觉得你啊不如和真奇李然学学，他们俩在 KTV 里应该是麦霸。
4: 谢您的热情。
5: 当然了
4: 啊，
5: 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啊。谢谢。确实，朋友们鼓掌啊！我知道，说明一个问题，
4: 什么呀？
5: 喜欢你，
4: 喜欢咱们哥俩，
5: 认识你
4: 是吗？
5: 李然
4: 啊，
5: 大家喜闻乐见，大家熟悉你，主持节目特别好
4: 啊，
5: 而且毫不夸张的讲，
4: 什么呀？
5: 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4: 呵，你提这个干嘛？
5: 喜欢你的都是80后，
4: 那不挺好吗？
5: 80岁以后的，
4: 嗨，这岁数也太大了。
5: 我觉得今天来一趟不容易。
4: 怎么着？
5: 在座的年轻人又比较多
4: 啊，
5: 怎么办呢？
4: 嗯，
5: 大家知道相声演员讲究4门功课，
4: 对，
5: 说学逗唱，
4: 没错。
5: 你给朋友们唱几支流行歌曲，大家就喜欢了，对吗？
4: 唱歌，
5: 你看看，同学们的呼声。
4: 您早说呀！
5: 见功夫，
4: 有这么句话啊，
5: 考核一下，
4: 叫说的没有唱的好。
5: 没错啊，
4: 这就是形容我呢。
5: 你瞧瞧。
4: 其实我最会唱了。
5: 是吗？
4: 有首歌不知道大家伙听过没有？
5: 哪首歌曲？
4: 叫洗刷刷。您要不信我现场给您来了。
5: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啊。
4: 咱们说开始就开始
5: 了。可以了。
4: 1 2 3 4，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
5: 咦，请问刚才您这跟忍者神龟似的，这是什么动作？这是怎么解释您这个？
4: 不明白呀，
5: 什么意思？
4: 我这载歌载舞给大家伙表演呢。
5: 您刚才这叫什么？
4: 载歌载舞。
5: 你这叫唱啊？
4: 那我这叫什么呀？
5: 你这叫嚎。你这种拙劣的歌喉刺激了我们各位同学尊贵的耳膜。多讨厌这人！站好，把你请来就干这个。刚说给同学们唱支歌，话音未落，旁边跟肉虫子似的紧着顾应，嫌你啊！你瞧这模样，面目可憎，舔着脸还说呢，我比花儿乐队还花儿，狗尾巴花儿，我比花儿乐队还火，一肚子实火，也难怪，要么他叫李然呢。检讨，
4: 确实是我不好，我站台上给您说相声就完了。
5: 本来吗？
4: 非给您唱歌，招您不爱听了，
5: 嫌你。
4: 我请大伙儿吃饭
5: 啊，
4: 没那么些钱，
5: 没说一样。
4: 我请大伙儿洗澡
5: 啊，
4: 澡堂子搁不下那么些人，我就请您吃云南白药。我都没法弥补您心灵上的创伤了，
5: 怎么办？
4: 朋友们啊，咱们再鼓鼓掌吧，咱让他给咱们唱一个。你来，
5: 我跟您说啊， 这个人没憋好心眼儿。
4: 我告诉你，说句北京话，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5: 叫什么呀？
4: 你这叫臭怂兼坏了。干嘛呀？我唱的不好，你唱啊？你会吗？
5: 不服气是不是？
4: 臭怂兼坏。
5: 当着朋友们，我唱出来就比你强。
4: 你唱什么呀你？
5: 我给大家唱出来就不一样的歌曲。
4: 啊、你来来。
5: 2008年在鸟巢的一首歌曲
4: 啊，
5: 可以说是扬我国威的一首歌。
4: 什么歌？
5: 刘欢老师和莎拉布莱曼唱的
4: 啊。
5: 这首歌曲我觉得写的太好了。
4: 哎，这首歌能唱吗？
5: 当然可以唱。
4: 你来来，
5: 我就模仿一下刘欢老师。
4: 啊，
5: 我觉得刘先生唱这首歌特别有意思。
4: 是吗？
5: 因为他先天条件比较好。
4: 哦，
5: 第一个是他的音箱比较大。
4: 对对，
5: 他一唱出来应该是这样的。
4: 你来来，
5: 如果音响师允许的话，给我一点混响就更好了。
4: 要求还挺高。
5: 准备好了吗？
4: 谁都有。
5: 注意。

0: 掌声不热烈怎么唱这个？
1: 热烈鼓掌了，接着来吧。
0: 那就更不能唱了。
1: 怎么还不能唱呢？
0: 要下来的掌声多没面子，
1: 这还老有的说。
0: 我觉得啊，不能怪同学们不鼓掌，
1: 是
0: 也不能说明我的水平差。没有伴舞，有咱们这儿有舞、舞蹈戏的，哎，
1: 不用
0: 艺术戏，
1: 你看
0: 跳舞
1: 这
0: 互动一把。
1: 别麻烦别人了。
0: 怎么意思？
1: 你看这都有一小同学喊了
0: 啊，
1: 不是就缺个伴舞的吗？
0: 对啊，
1: 我给你来。
0: 那行。
1: 这有了解我的，
0: 真不错，真有瞧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
1: 干嘛这么说话呀？
0: 你会吗？
1: 我学过。
0: 学过什么？
1: 我学过民族舞。
0: 长得跟皮缸似的，您还跳舞呢？你哪儿你就跳？你先测试测试，
1: 我给你来几个动作看看，
0: 检验一检验。
1: 这叫人身攻击。
0: 怎么了这是？
1: 注意啊，
0: 说话不负责任。
1: 民族舞，咚哒一哒咚哒，咚哒一哒咚哒，咚哒一哒咚哒哒。
0: 维族舞。
1: 来一个啊，
0: 有点基础。
1: 哒哒哒个滴哒哒哒巴扎嘿。
0: 哇，藏族我也成。
1: 来个高难度。
0: 还有高难度。
1: 那是。
0: 嘿，太棒了。
1: 这怎么样？这个
0: 别说，您刚才这动作还真像树袋熊。你还别说
1: 啊，
0: 这种五短身材的人还能做出这么高难度动作来，不容易。
1: 我这身材不错了啊，比你媳妇漂亮多了。
0: 这都不挨着，开始啊！既然你学过民族舞，
1: 对，
0: 咱哥俩就表演一个有民族特色的歌曲，
1: 可以啊！
0: 来一个回娘家怎么样？
1: 太好了，那咱们赶紧开始。
0: 看到娘家人了，
1: 来，
0: 来不了
1: 啊！
0: 同学们都知道
1: 什么？
0: 回娘家是一个小媳妇的形象，
1: 是是是。
0: 你这一老爷们怎么表演啊？
1: 哦，不太像是吧？
0: 你这性别不过关，
1: 化化妆，一会儿就回来，好不好？
0: 还得化妆呢。
1: 对了。
0: 来着了啊，真的，我觉得人平一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再瞧就更不是人样了。这个
1: 谢谢这这还有照相的呢，
0: 这还照相呢，晚上不怕回去做噩梦啊？这个
1: 我告诉你啊，我这叫个性
0: 是吗？
1: 现场这么些个女同学呢，
0: 怎么着？
1: 你挨个找去。
0: 嗯，
1: 你找不着第二个我这模样的。哎
0: 呦，您这什么呀？这是
1: 我这模样怎么了？
0: 你这不像小姑娘，
1: 跳不跳啊？
0: 主要听我唱。
1: 对呀、啊，
0: 我唱什么？
1: 我说你跳什么呀？
0: 是这话。
1: 你来呀、
0: 啊，朋友们，咱们一起配合一下，带个前奏的啊。
1: 来，
0: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风吹着杨柳，是唰啦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流水是哗啦啦啦啦啦啦，这谁家的媳妇她走呀走得快呀，原来她要回，这儿砸夯啊，这儿身穿着大红袄，她头戴着一枝花，胭脂和香粉她的脸上擦，左手一只鸡，哎，右手一只鸭，他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一颗那小白牙长在哨所旁。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宝的小行家，不倒天门的去卖宝，一边跑还一边叫 Time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明天我要嫁给你了，不见不散。
1: 没完了你。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小霍，我问问你，这2026年可都过了一半了啊，你这上半年的想法完成了吗？
5: 哎，瑶瑶，你说咱今天中午吃点什么呢？
4: 哎，你别打岔啊，我就问问你，这上半年的想法你完成了吗？
5: 咱是不是要把今天的稿子写一写？
4: 我问问你，今天上半年的想法完成了吗？
5: 我还是去趟卫生间。
4: 那你回来吧，你怎么看着我问你你就逃避呀、啊、
5: 不是逃避
4: 啊，
5: 这不是没完成，我不好意思跟你说吗？
4: 跟你说了啊，你这个拖延症得改，这是现代病
5: 啊。那我知道，这不李涵和李丁研究出来的一个新病种吗？
6: 我说的这些病啊、
7: 嗯、
6: 可能大家看起来不认为它是病，
7: 不明白，
6: 因为在身边常见
7: 啊、
6: 嗯、不足为奇，但其实都算是病。
7: 比如呢？
6: 比方说
7: 啊、
6: 嗯、 拿李丁举例子，您看他，除了傻、呆、痴、捏250，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7: 我怎么还活着呢？我，
6: 你没明白呀、
7: 我明白命没了。我，
6: 你现在啊是在用这个250的状态
7: 啊
6: 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7: 我都这么呆傻痴捏了，我还有心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病遮着我这250好不好？
6: 你没明白，
7: 我还盖别的病
6: 呢？确实是啊，
7: 啊，
6: 很多的疾病啊，尤其现在啊，你这怀疑别人，这都算疾病。
7: 我没怀疑别人，我就怀疑你呢。我现在
6: 什么都不相信，这就是病。
7: 我没法相信。
6: 不信？哎，
7: 啊，
6: 看见扇子没有？
7: 啊，
6: 这扇子能算数，你信吗？
7: 我要信了，我这就真有问题了。我这扇子怎么算？
6: 就是能算数啊！
7: 您
6: 算一个，
7: 啊，
6: 二减一等于几？一。你看能算算数？
7: 哎呦，李涵，你真可爱！你现在
6: 别的也能算呀？五加五等于几？十。你看他的朋友过来帮忙了，对不对？
7: 你是不是小猪佩奇看多了？你
6: 这叫怎么？
7: 哦，乔治，爸爸说不要再拱白菜了。
6: 能算呢，对不对？你看四加四等于几？八。6+2等于八。7+1等于八。
7: 爸爸，别玩了，咱们要点脸行吗？
6: 能算吗？
7: 你算什么呀？全是十以内加减法，这888算什么呢？
6: 你都能算。
7: 我给你出个题，你让他算。我给你出一个，根号下 sin 3c 的对数减去 4sin cos 的商，来换一个。你看算不出来。我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鬼，
6: 主要这我算不上来，你知道吗？这是对你的康复训练，不知道吗？
7: 我这样，我配合你，我完全的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当众的戳穿你。
6: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接下来说的这些病啊，都有一个特点。
7: 什么特点？
6: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诗。
7: 就这些病都有诗，
6: 都有诗。
7: 混那这些病的文学性还挺强的。
6: 都有哪个诗啊？
7: 都有诗吗？
6: 比方说啊，失眠，了解吗？
7: 是，哦，就睡不着觉。
6: 对呀，
7: 啊，
6: 这就算。还有这个失恋，
7: 就是分手了。
6: 哎，
7: 嗯，
6: 失控，
7: 就是你刚才那样。
6: 八
7: 十，他朋友也来了。
6: 不，有这个病。嗯，还有这个失忆，
7: 想不起来了。
6: 哎。失明，
7: 看不见了。
6: 失聪，
7: 王健林他儿子，
6: 那叫思聪。
7: 哎，我老听别人说嘛，国民老公王石冲，王石冲的嘛，不是？
6: 以后你少去东北行不行？啊，那叫思聪，
7: 思聪，
6: 啊，失聪是听不见的，
7: 耳聪目明，
6: 明白吗？
7: 明白了。
6: 这些呢，还是比较入门级的疾病。
7: 什么叫入门级的疾病啊？
6: 怎么了？
7: 你那意思还有骨灰级的是吗？
6: 对啊，
7: 就我呀，先得一个失眠，我先热热身，稍后我再得点更过瘾的疾病。
6: 不，哎呀，我的意思啊，就是这些病从名字上听得出来什么意思
7: 啊？
6: 还有你从名字上听不出来的，
7: 还有听不出来的。
6: 比如说啊，
7: 啊，
6: 失歌症患者，明白吗？
7: 症患者是谁徒弟？我失歌是金飞啊。
6: 不，我说的是失歌症患者，不是失歌症患者。你失歌叫症患者，你师姐叫贾晚期。
7: 谁养鸡？
6: 养鸡干嘛呀？你是不是已经失聪了？
7: 我国民老公王石冲嘛。
6: 我夸你那是怎么着啊？失歌症啊，说白了，就是对音符的认知能力基本丧失。
7: 这么惨呢，
6: 分不出高矮音来。
7: 哎呦，
6: 所以说啊，你有这个疾病，我就可以给你治疗。
7: 我没有这个疾病，
6: 不是你听不出高矮音来，
7: 我听得出来。
6: 你分不出来，
7: 分得出来。
6: 你能分出这个高音、哆和低音、拉中音、学的区别吗？啊，
7: 这个画面有点太突然，
6: 分得出来吗？
7: 没准备好呢，我分得出什么？
6: 高音、哆、低音、拉中音、学的区别，分得出来吗？
7: 就算我听不出来，我看也能看出来。
6: 你能看出什么
7: 来？我当然能看出来了。
6: 高音哆，
7: 高
6: 音老，
7: 啊，
6: 中音西，
7: 西。
6: 你怎么知道的？
7: 好家伙，您各个器官都紧急集合了吧？谁看不出来？您唱歌怎么那么复杂呢？您
6: 不是
7: 谁这么唱歌啊？你回家这么唱歌是吗？高高的双手有一个姑娘，哎呀妈呀，哎呀妈呀，真漂亮！
6: 哎呀。你干嘛呢？你这
7: 歌真治颈椎，你这个。
8: 嘛呢？啊，嘛呢？
7: 什么嘛呢？你
8: 怎么唱歌呢？这是
7: 我学你呢，我学你，你跑调学你。
8: 谁说的？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7: 你说话都跑调了，你还唱歌跑不跑调？
8: 你光听出来没用、
7: 啊，
8: 你要真一唱就露馅了。
7: 我不露馅，
8: 真的，我还有其他的办法。
7: 唱的好极了，
8: 证明出你有病。
7: 我没病，
8: 我有办法能测试出来，你信不信吧？
7: 我不信，
8: 信不信？
7: 我不信。好，你说你有什么办法？你说说。
8: 真是的吗？都知道啊，戴耳机听歌的时候，特别容易跑调。
7: 啊，是有这样，
8: 用这个方法能够测试。
7: 怎么？
8: 但是呢，听歌 啊，您各位不直观
7: 啊。
8: 这样，我代替您的耳机，可以吗？
7: 受不了，不可以。
8: 什么叫受不了啊？
7: 我没那么大耳朵眼儿，这太大了，这耳机。哎，小张，来帮把耳机拿过来。好嘞，给您。
8: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7: 啊、
8: 我在你旁边一块儿唱
7: 啊。
8: 假如说你跑调了，跟我不一样，就听得出来了。
7: 哦，
8: 可以吧？
7: 我知道，我知道，跟着你唱
8: 行吗？
7: 没问题，来
8: 这样啊，
7: 肯定
8: 挑一首比较适合你的歌曲。
7: 行，什么歌？
8: 丑八怪
7: 适合你这个。凭什么丑八怪适合我？你算哪块小饼干呀？你说我丑八怪？
8: 这歌里转弯特别多，适合测试你。
7: 我脏心浪费了，
8: 可以吧？
7: 我误解了，
8: 来一回啊，就副歌部分。
7: 转弯多啊，
8: 预备齐一块唱。
7: 副歌部分，
8: 预备齐。
7: 丑八怪
8: 呀呀呀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呀？
7: 你看，你看，你都串哪儿去了？你这个，
8: 你看你跑调了吧？
7: 谁跑调了？
8: 你这就是诗歌症，知道吗？
7: 我还诗歌？你先瞧瞧你这诗名去吧，你跟这摸什么？你跟这，
8: 这不歌词别把灯打开吗？
7: 还得表演出来，
8: 这么唱不容易跑调。
7: 好好，
8: 明白吗？
7: 这么着，
8: 再来、啊，
7: 我跟着唱来。
8: 预备起，丑八怪呀呀呀呀呀！
7: 哎，这歌你跟你们家驴学的吧？
8: 不，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7: 那么刺耳呢？怎么？
8: 你能不能跟上我？
7: 我能跟上你，没再来一遍，我肯定跟上你。我找着窍门了，我找着窍门再来一遍。
8: 不，你说什么？
7: 我找着窍门了，
8: 我都不知道窍门是什么。
7: 你都不知道？
8: 再来一回 啊！预备起。
7: 丑八怪哎哎哎哎，能否别把灯打开呀？哎哎呀哎哎呀！噔噔里个噔噔个噔个，
8: 哎哎，你要控制你自己，知道吗？怎么了？
7: 啊？
8: 你要诗歌症给你治，知道吗？
7: 我没有诗歌症，我没有诗歌。
8: 你可以反复练练再出来唱。
7: 我不是，咱俩一块儿练行不行啊？
8: 比方说
7: 啊，
8: 丑八怪。
7: 啊，
8: 这个哎的音
7: 哎
8: 不好，跟后面那个哎
7: 哎
8: 高音不好
7: 啊、哦。我这
8: 反复练练，
7: 反复练这两个音
8: 哎
7: 哎
8: 哎
7: 哦
8: 哎，
7: 有针对性的、
8: 哎、
7: 好
8: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7: 哎，你要是拉着墨唱，是不是更过瘾？你干嘛呢？
8: 不这么练
7: 啊，
8: 你就不跑调了。
7: 对，这么练我调是不跑了。
8: 对了，
7: 我们家大牲口都跑了都。我们家驴都说话了都，都啊，快跑啊！少东家成精了。
8: 你干嘛呢你？我给你介绍这个病症吗？
7: 没有这个病症。
8: 这个病啊，
7: 嗯、
8: 还算是不是很常见。
7: 还有什么常见？
8: 要说最常见的
7: 什么呀？
8: 失语症。
7: 什么叫失语症？
8: 比方说，
7: 嗯、
8: 李丁儿，跟台上就就正说相声呢。
7: 我这正吐呢，我这是。谁不是说相声？
8: 不，那你怎么说呀、啊？
7: 那叫叭叭叭叭叭，怎么说呢？
8: 啊，对对对，李丁儿跟台上这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正说相声呢，
7: 跟大傻子似的呢，我。
8: 哎哎，
7: 谁让你认同了？
8: 怎么了？
7: 你别老学驴行不行？
8: 不是，你就不是这
7: 不不不，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说，不是叭叭叭叭叭，是叭叭叭，不是叭叭叭，
8: 就正说相声呢，
7: 说相声，
8: 说着说着，
7: 啊，
8: 嘴里突然拌蒜了。
7: 拌蒜了，
8: 可能你说这拌蒜这个词儿啊、嗯，外地朋友听不太懂。
7: 什么叫拌蒜？
8: 什么意思呢、嗯？就是嘴里螺丝了。
7: 什么叫螺丝了？
8: 就是滚口了。啊，可能这么说，这个外地朋友就听懂了。
7: 对对，本地朋友也糊涂了，现在。
8: 不是嘴里吗？
7: 你不要老拿一种方言解释另外一种方言，行不行？
8: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就嘴里就、
7: 啊、就嘴里边就打结了。
8: 对对对，
7: 打结了，
8: 嘴里寄出一个中国结。
7: 我的妈呀！哎、你嘴边有一个纺织厂是吗？ 你嘴里边加工能力够强的呀，这个
6: 就说不出话来了，
7: 啊，说不出话来了。
6: 李丁说着说，啊，说不出话来了，
7: 哎呦，
6: 怎么办呢？这个人之常情
7: 啊，
6: 这叫失语症，
7: 失语了。
6: 别着急
7: 啊，
6: 等他一会儿。
7: 哎，等我一会儿。
6: 过些日子呢？
7: 过些日子像话吗？过些日子大家骂着街退票去了都。
6: 不，他过些日子
7: 没有过些日子的呀，我去买烧饼去，我就这老板给我来俩。过些日子我饿死了就。
6: 过会儿你就憋死了，知道吗？
7: 没有过些日，
6: 就过一会儿，哎，
7: 一小会儿
6: 就能说出来了。哎，这是失语症。
7: 失语症。
6: 还有一种，
7: 还有
6: 可能比较常见，
7: 是什么？
6: 叫失认症。
7: 失认症。
6: 说白了就是脸盲。
7: 哦，不认识人。
6: 哎，挺熟的人
7: 啊，
6: 大路马路一见面
7: 啊，
6: 不认识是谁了。
7: 哎呦，你看看，
6: 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7: 是吗？
6: 你有这个病吗？
7: 我没有这个病。
6: 那还行。
7: 这二位干嘛去？这个走了。
6: 二位见面去了，
7: 哎，
6: 那是我是谁吗？
7: 你是李涵呀，
6: 这是我。
7: 啊，
6: 假如说你有失认症，
7: 啊，
6: 你就以为我是你三大爷呢，明白吗？
7: 我以为我是你四爷爷呢，我以为。
6: 不礼貌，你这个人。
7: 废话，你凭什么？我以为你是三大爷。
6: 你有失认症 啊，分不出来我是谁呀，啊？
7: 哎呦，
6: 比如说吧，
7: 啊，
6: 就比如李丁，
7: 啊，
6: 你媳妇儿，
7: 我媳妇儿
6: 长得跟林志玲似的。
7: 那不错呀，那个。
6: 你认为跟林志玲似的？
7: 我认为跟他是。
6: 实际上呢，
7: 啊，
6: 跟宋小宝似的。哎，他有失认症吗？
7: 我这差点太多了，这也
6: 怎么了？
7: 我闭着眼睛找的媳妇儿是吗？
6: 不，
7: 我就在，我就算听不出来，我看不出来，我也能听出来。
6: 你能听出什么？
7: 林志玲跟宋小宝那差多老远呢？林志玲什么动静？林志玲怎么说？林志玲，猛猛。加油，猛猛，站起来，猛猛，这林志玲，对不对？猛猛，加油，站起来，你这个损色，猛猛，你给我整蒙圈了，你这个，你这个小马驹儿，你看看那个，
6: 你分不出来没关系，
7: 嗯，
6: 有办法能治疗。
7: 怎么治疗？
6: 因为啊，假如不认识人家，人跟你打招呼了，
7: 打招呼，
6: 你说，哎呦，我想不起来了，
7: 想起来了，
6: 太伤人心了。
7: 这不好，
6: 慢慢想一想，
7: 不能伤人心，
6: 总有办法能想出来。
7: 哦，
6: 咱试试怎么样？
7: 我试试。
6: 大街见面了，
7: 啊，
6: 咱俩认不出来了，
7: 认不出来了。
6: 来一回啊，
7: 我得自己想，对吧？
6: 哎，李丁，
1: 哎，
6: 认识我是谁吗？
1: 哎，你不是那谁？
6: 想想，
1: 等我，等我，想，哎，你是谁？
6: 对，啊，
1: 想不起来。你看看，哎，就坐到嘴边上。哎，等一下，你别说，你别说，我得自己想。你别说，你别说，别说，我想想，你是那个，你别说，你别说话，你别说话。我想想，我想想，我得，我能想起来。我想想，你是那个谁？你是那个，你别说，别说，别说，你别说话，别说话。
6: 我说话了吗？我。
1: 你，我想你是那个，你别提醒我，你别，你看你提醒我，你到时候你该伤心了。我想想，
6: 我现在已经很伤心了，知道吧？不是，你想不起来没关系，
7: 啊，
6: 让我给你点提示，
7: 给个提示，
6: 有提示不完了吗？再来啊，李丁，认识我是谁吗？
1: 哎，谁？
6: 想想，
1: 你看，哎呦，你给个提示，
6: 怎么忘了呢？
1: 嗯，
6: 咱俩都姓李，
1: 啊，哦，
6: 对吗？
1: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6: 不是，我跟你说，
1: 你别管我叫爸爸，
6: 谁管你叫爸爸了？我疯了，我管你叫爸爸。
7: 你急了，急了，你
6: 干嘛呢？
7: 不是，
6: 是咱俩都姓李。我的意思，咱俩一起共过事儿。
1: 联姻，李公公，
6: 平身，
1: 对，哎，李公公，当年您可是老佛爷跟前的红人呢。我们这些小太监，
6: 咱俩跟哪儿共过事儿？这是啊，
7: 嗯，
6: 我说的共事儿，
7: 嗯，
6: 是演过出，
7: 演过出，
6: 演出。
7: 我想起来了，
6: 对吗？
7: 对，咱们一块演过那个《复仇者联盟》那个小剧场版，
6: 这是个什么戏？
7: 对，你演的是那个谁？
6: 这台上站得下吗？
7: 你演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绿铁侠。
6: 对，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7: 又叫这个名字？你要哦，对，那个你演那什么队长？那寡妇队长。
6: 这是有多少寡妇呀？都出了队长了，我没演过这个。
7: 演的队长吗？
6: 没有，这
7: 就是队长。然后咱还搭过戏呢，我有台词，对不对？队长，别开枪，是我。
6: 啊，是你小子呀！
7: 是老子我，
6: 是谁把这傻子引到这儿来的？
7: 傻子呀，
6: 干嘛呢？
7: 怎么叫傻子？
6: 我的意思，跟你说过相声，我给你唱过歌呢。
7: 啊，是什么歌？
6: 丑八怪，哎呀！
7: 我想起来了，
6: 我是谁？
7: 我们家那驴。
6: 别演了。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沾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3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明日成蹉跎。
2: 哎呀呀，这不唱歌了，还朗诵上诗了。
1: 我就在想啊，明天就开启2026年的下半年了，我该以什么样的面貌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呢？
2: 我觉得你应该把今天的稿子写完再说吧。
1: 哎，你能不破坏这么美好的一个气氛吗？
2: 我就想说，你得先做好眼前的事儿，咱们再顾着未来的事儿，是不是？你不能好高骛远呢。
1: 我从来不好高骛远，我都是脚踏实地完成我自己想做的。
2: 是吗？那你最近想完成什么呀？
1: 我最近啊，
2: 嗯，
1: 我就想一会儿吃点什么。
2: 你怎么还离不开吃啊？
1: 那我想一会儿看点什么。
2: 要不你看看高晓攀和尤宪超吧。
1: 怎么呢？
2: 他们俩呀，就是频繁的创新，好高骛远。
3: 观众朋友们，大家
4: 再见。
3: 那个吃拧了是吧？啊，
4: 谁吃拧了呀？
3: 干嘛临出门吃头发了你？没开始呢，结束了。
4: 谁吃头发了？
3: 你要干嘛？
4: 让大伙看看谁像吃头发的呀？那相声演员有来这种叫渣男锡纸烫的吗？
3: 你才渣男呢。
4: 错，我是甘蔗男。
3: 甘蔗男什么意思？
4: 又渣又甜。
3: 哎呀臭不要脸的。不是，你要干什么？你
4: 什么叫干什么？
3: 这说相声的挺好的，报完幕上去。
4: 冷静冷静，让大伙看看，就这五官
3: 怎么了？
4: 长得、谁也不服谁。
3: 不是，你不服呗？今天是，
4: 不是，小范，别闹别闹。
3: 那行了，能动手的别聊天了，来吧。
4: 稍等片刻。
3: 你要干什么？
4: 稍等稍等。
3: 这都什么玩意儿？
4: 你要动手是吧？来，
3: 不是你干嘛？你这钓鱼执法是吧？行，
4: 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3: 明白了，讹人是吧？
4: 是
3: 啊，视频取证，讹人是吧？
4: 我讹什么人呢？
3: 你这干嘛？
4: 直播，
3: 直播。
4: 哎，对对对对，
3: 高攀，你以为你直播我不敢教育你了是吧？
4: 不是你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以为今天我就能跟你好脸了是吧？
4: 不是你、你看，别闹，
3: 你这么多人呢。
4: 你变得真快呀。 你
3: 不是 你小潘，你好好说相声，你弄他干什么呀？
4: 什么
3: 好好说相声？
4: 谁还说相声啊？
3: 怎么了？
4: 说相声能挣多少钱呢？
3: 哎，高凡，你这可说错了。
4: 怎么了？
3: 咱们说相声养家糊口是一方面，关键是要用咱们的

0: 睛了，这是
1: 太漂亮了，这位姑娘
0: 啊！
1: 哎呀，这哎呀这呵，
0: 你冲一男的走，这说姑娘，
1: 你别说话，我要跟几位姑娘分享一下我的美妆。
0: 不是，那美妆是女孩弄的，你大老爷们懂什么呀？
1: 现在大老爷们必须得懂美妆。Oh my God！这位美女，上次是带这个男孩来的吗？啊，是的。
0: 还有侦探的活，
1: 先把手 ，Oh my， 你看，大伙儿一定要看一看你的这个妆，太好看了、
0: 啊，
1: 真的，你一定用的阿玛尼的五色号，对不对？你别说话，你不是魔鬼吧？太漂亮，我心里都要，我叫心脏停了。
0: 你死不死呀、啊、你？
1: 我推荐你一款，你看着我说话，我推荐你一款富强牌面粉好不好？
0: 哎，对，这个画不完呀，你还能包饺子，好事儿那都啊！
1: 太漂亮 ，Oh my， 我这哪儿这 ？Oh my God， 这位美女太好看了吧？
0: 我又怎么
1: 买它？买它？买它？哎呦，我哎呀，你看，大伙儿看看，你撒开我，你先去，
0: 今儿算逮着活的了，这是。
1: 你看看这个口红
0: 啊，
1: 迪奥。666
0: 拿反了，999
1: 啊！太好，还有那位美女，哎呀，
0: 啊、
1: 我推荐你呀、
0: 啊啊，
1: 口红一定要买 YSL 小金条雅诗兰黛全球限量款，一定要重叠的涂上，有一种亲吻了灭火器的感觉，
0: 那就是灭火器油漆没干呀、啊、
1: Oh my God！ 你不许说脏话！你戴的这个假发，我觉得不太适合你。我真的
0: 薅人头发去了，回来吧。
1: Sorry， 姐，
0: 回来吧，回来吧。
1: 啊！
0: 哎呀，代购没干成，没挨过死打呀，这是。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带货吗？
1: 我怎么不是带货？
0: 耍流氓去了？
1: 谁耍流氓？
0: 你见哪个薅人姑娘？妈呀，你这假发真好啊！有这样的吗？
1: 我在跟姑娘分享美妆，
0: 你懂这个吗？
1: 我怎么不懂？我现在已经是网红了
0: 啊！
1: 网红了，
0: 网红挣什么钱？
1: 挣什么钱
0: 啊？
1: 跟你这么说吧，
0: 你说
1: 小网红
0: 啊，
1: 几十万粉丝
0: 哦，
1: 中不溜的网红，
0: 嗯，
1: 几百万粉丝
0: 哦，
1: 大网红。几千万粉丝，
0: 那怎么了？
1: 你仔细想一想
0: 啊，
1: 让他们关注你，给你咔咔点赞。
0: 嗯、
1: 啊，你一说买它买它买它，你看你嘴涂的一定是嘟嘟唇吧？粉丝咔咔消费，你咔咔进账。就这么说吧，一个粉丝给你一块钱，你得多少钱？
0: 哎呦，那是不少啊。哦，这网红现在这么挣钱的吗？
1: 不是，挣女人钱呀，
0: 女人钱好挣，
1: 太好挣了
0: 啊！
1: 就拿晚上来说吧，
0: 啊，
1: 晚上你干什么？
0: 蒙头睡觉。
1: 直男，
0: 那
1: 直男
0: 那怎么着？
1: 你知道我们女不是
0: 啊？你们女同志都怎么着？说一说。
1: 你知道我们女孩子晚上都要干什么吗？
0: 啊、女孩不也是蒙头睡觉吗？
1: 错
0: 啊，
1: 先要把脸洗干净
0: 哦，
1: 然后。敷上一片面膜
0: 哦，有面膜，
1: 面膜接下来扔掉
0: 哦，
1: 开始补水，然后开始涂精华。
0: 你这长一乐器的脸是吧？噼里啪啦的，
1: 然后开始各种的乳
0: 哦，哎呦，这姑娘再给拍瞎了，哎呦，
1: 什么叫妆前乳？
0: 啊、
1: 妆后乳
0: 啊啊！
1: 咱们我凭什么使劲儿啊？
0: 哎，
1: 再说一个，你比方你白天你干什么？
0: 白天就睁眼起床，然后拿大姨子擦把脸就走了。
1: 拿大姨子擦脸？
0: 这大姨子，
1: 大姨夫乐意吗？
0: 哪儿叫大姨夫？
1: 你刚才自己说的呀。
0: 大姨子不这是香皂？
1: 我姥姥当姑娘都不说这词儿了、
0: 哎呀，
1: 还大姨子？
0: 香皂就抹白白洗香香那白白那个。
1: 哥、
0: 哎，
1: 你知道我们女孩洗完脸之后要干嘛吗？
0: 干什么呀？
1: 首先来说得打底。
0: 啊、
1: 提亮、
0: 哎、
1: 然后抹腮红、
0: 啊、
1: 然后抹睫毛膏、哦、用天鹅颈、
0: 哎、
1: 最重要一件事儿还得画眼线、
0: 哦、
1: 还得抹嘟嘟唇、
0: 哦、
1: 到了晚上卸妆油、啊、再给擦了。
0: 不是这么贵干嘛给擦了啊？
1: 你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吗？
0: 哦，
1: 你哎小超、
0: 啊、
1: 少说两句，你看现在多少人给我点赞，多少人给我打赏，
0: 我看看啊，
1: 自己数，
0: 一个零，俩零，仨零，四零，五零，个十百千万十。
1: 哦，老超，老超，

0: 不是你这要这么干干一个月，你这给多少钱呀？你这多少钱呀？能买民族工。
1: 民族工这么便宜呢？
0: 啊！我的妈呀！你这智商是不是让驴踢了？
2: 不是，这你干网红啊，咔咔咔一说，他们突突突一刷，你叭叭叭一来钱，你就买民族工了。
0: 那当然了，
1: 我也要干网红。
0: 这你
2: 我也要当网红。
0: 小超，主要是你这样吧，我先给你画一个明星仿妆。
1: 明星仿哦，就是当这个
0: 明星妆
1: 都得会这个。
0: 稍等啊。
1: 哦，明星仿妆，对对对，就是那些明星上街的那些仪容，不是那个妆容啊，妆容啊，
0: 你先闭眼
1: 啊，我闭眼啊，
0: 来，
1: 那个高光给我提一点，
0: 对，高光，我先给你打个底，
1: 好好，
0: 然后我再给你提个亮，
1: 哎，好的好的，
0: 最后我再给你画个嘟嘟唇，
1: 哦，嘟嘟，
0: 好，
1: 行了吗？
0: 哎，行，别着急，你这个头发呀，现在不太好，我给你贴一个假发片、
1: 哎、啊，还有假，
0: 好，这好，
1: 小潘，
0: 哎，
1: 我好像连广告词儿都想好了，
0: 哪句？
3: 小辫一撅，站在当街，谁给我鼓掌，我管他叫爹，
0: 好，哎，你给我干嘛呀你？
2: 我跟你这演双簧来了我。
0: 明星仿妆啊！
2: 你告诉我哪明星这妆？
0: 曲艺明星孙宝才贪老人家。
4: 哎，袁超，你
0: 打老祖宗！
2: 我去打什么老祖？
1: 人家孙先生那是为
0: 你反了祖了你！
1: 人家孙先生那是为了演出演双簧，谁没事闲的天天这样上街？你告诉我干嘛？
0: 你是明星仿妆啊？
1: 哪儿明星仿妆？
0: 这样吧，
1: 不行，这我来不了。
0: 你来不了是吧？
1: 不来这。
0: 这样，反正你颜值也不行
1: 啊。
0: 让大伙看看，就他这颜值，就这皮肤保养的
1: 啊。
0: 皇上他妈太厚，
1: 你管得着管不着？
0: 你当不了这种美妆的博主，
1: 我也不当着。我跟你说，小潘，我就得当那个我咔咔一说，这么咔咔顶子，然后咔咔来一钱，我咔咔买民族工那种。
0: 来，咱俩当一个 MC 主播，
1: 什么呀
0: ？MC 主播
1: 好吃吗？
0: 嘻哈主播
1: 啊，那个、啊、唱歌说唱的，
0: 哎，
1: 那来不了，
0: 怎么就来不了啊？
1: 人那是专业的。
0: 哎呀呵，咱是什么单位啊？
1: 咱什么单位？
0: 嘻哈
1: 包袱铺。我原来是广播的，
0: 那是原单位。
1: 哦、
0: 这不许起哄，不许起哄。不许、
1: 哎、咱俩不一样
0: 啊，对，这段就接翻篇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对呀、
0: 啊、咱要是把逗和学拿了剩什么，
1: 那就不会什么了，
0: 还有说唱，
1: 哦，这说唱咱也行，
0: 现在咱俩就是一个说唱歌手了， MC 主播，嘿、hey, boy、
1: 啊、
0: 我操，怎么了？
2: 骂该，
1: 嚯，
2: 骂大该，
1: 谁
2: 脏口？
0: 谁说脏口了？
2: 没人管这个，
0: 不是
2: 啊，再拖着的给砍两天，我告诉你，
0: 砍两天干嘛呀？
2: 钝刀的砍两天，最后给你饿死，我告诉你。
0: 苑超，完了，你被时代，你是时代的遗孤，
2: 你才气硬呢，你废什么话呀你？
0: 你脱离时代了，
2: 你这刚才骂街，
0: 谁骂街了？英文 What's up 打招呼。
1: What's up？
0: 咱俩得 MC 了，现在
1: 哦，就得英语，
0: 咱俩打招呼来。Hey boy， What's up？
2: 哎，天王盖地虎啊！哎呦
0: ，四哥，
2: 哎呦，好哏儿啊！
0: 四哥，
2: 好哏儿，
0: 就是我们有完了，有了这些这种状态之后，
2: 这个状态有了，
0: 咱俩要想当一 MC， 还得有一个手势，
1: 手势，
0: 说唱歌手都有自己的手势
1: 啊！你比如说呢？
0: 你比如说
1: 啊，我看看啊，这俩611眼猴了，这是
0: 嚯！你传统活够瓷实的，
1: 不是这是这是啥意思
0: ？LAL。A
1: 哦，字母那缩写。
0: 哎，咱俩得来一个手势，
1: 给咱俩编一个，
0: 来一个，
1: 那个啥，
0: 这个怎么样？
1: 这不是好的意思吗？
0: 这个
1: 一，缩回去，不要这个，
0: 哎，
1: 给我换一个中国特色的，中国特色的啊，
0: 这怎么样？
1: 这啥意思？
0: 中国汉字凶、
1: 啊。哎，你敢再丧点吗？
0: 咋了，偷斧子？
1: 这不行了！再说你这胸，你还差一横呢，你这个。
0: 那我来什么呀？
1: 这不要这，你知道，你给我来喜庆点，开心的。
0: 哎，开。
1: 谁踩你尾巴了？这是
0: 踩尾巴干嘛呀？
1: 你这不行，太母了！
0: 你自己琢磨去。
1: 你听我的
0: 啊，
1: 大范儿大气的。
0: 好，
1: 这样怎么样？
0: 好，
1: 行吧。
0: 好好，
1: 可以吧？
0: 有特点，哎，可以，这可以，这个，而且咱俩还得互相 battle
1: 什么？
0: 互相 battle 啊
1: ？battle 太好办。
0: 干嘛？你干嘛？
2: 袁成，袁成。你干嘛你啊？
1: 你让我掰的吗？
0: 不是你玩，你怎么你脱离时代了？
1: 掰头吗？
0: 咱俩得对决呀、啊！
1: 对决那更给他掰了。
0: 什么呀？互相掰头，英文对决，
1: 就是拿业务比拼。
0: 哎、
1: GK，
0: 咱俩还得 freestyle
1: 什么
0: freestyle？
1: 哎呦，那可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即兴说唱那个没训练过。
0: 谁说的呀 ？freestyle 讲究三快。
1: 哪三快？
0: 眼快、心快、嘴快。
1: 眼快。
0: 看见了。
1: 心快。
0: 编上词儿了。
1: 嘴快。
0: 唱出来。
1: 这不就是鼠来宝吗？
0: 这么鼠来宝不洋气
1: 哦，这玩意儿叫 freestyle
0: 哦，而且最重要一件事、
1: 啊、
0: 咱俩都有嘻哈范儿，嘿，
1: 嘻哈范儿是
0: 就是那种游泳啊，
1: 游泳
0: 、啊、脑袋进水的感觉。
1: 小盼，你还是去趟安定医院吧。
0: 干嘛？
1: 那儿全治好了。
0: 什么都不懂，
1: 你这差不多就得，你这叫
0: 而且即兴啊
1: 即兴
0: freestyle， 要你发没发现一个大婶站在你的面前、
1: 哎、
0: 我不仅是个 rap， 还是一个相声演员freestyle 根本不需要排练，新的作品新的段子才有排面，说着那些老的那就是在骗观众钱 peace。
1: 哎呦你看，哎哎
0: 这个就是保持这种感觉、
1: 哦、
0: 即兴 freestyle 跟粉丝聊天。
1: 哎，那我要这么着是不是就观众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买名字。
0: 你都多虑了，现在的粉丝都不是傻子。
1: 还不行，
0: 你得有点真货。
1: 那什么真货呀？
0: 你得来首原创。
1: 这原创没有啊？
0: 我有啊。
1: 你还弄原创了？
0: 那是瞎编吧。
1: 不是你干嘛你还台上穿，
0: 谁还说相声、哦、来吧，
1: 牛仔裤上台不许穿牛仔裤。
0: 谁说的？
1: 你啊，你都那么规定的。
0: Lesson DJ，
1: 你要不戴帽子挡线？你行，你要封你，
0: 要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好不好？
1: 好。

0: 小潘，你这病能治好？
1: 服吗？这就是说唱。
2: 哦，这就说，哎，我要也弄首原创，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香，然后咔咔买民族？
1: 那不行，
2: 还不行，
1: 你不符合这个时代，而且现在的这个粉丝啊，对你的要求太多了。
2: 那还有什么要求？
1: 你还得会跳街舞。
2: 哎呦，这真来不了。
1: 哎呀，街舞就是一拍一个动作，
2: 一拍一个动作。
1: 哎，
2: 那八拍一个动作呢？
1: 广场舞。
2: 广场舞也不难呀。
1: 但是今天小超为了能够把你带起来
2: 啊，
1: 我决定教你一段广场舞。
2: 广场舞行，那学得会
3: 是吗？
2: 可以可以。
1: 来 ，Lesson DJ。

0: 说相声逼成这样了都啊，
1: 小排啊，现在广场舞的生活状态都这么恶劣了吗？
0: 是相声市场这么恶劣了，
1: 都得跳这个才能生存了吗？
0: 那当然了。哦，哎，那你这样我也跟你学这段，然后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卖民族，
2: 没问题，
0: 行不行？
2: 把这些融合到一块儿，咱俩当网红。今天现场就是咱们的直播现场，
3: 明白了。
2: 观众就是给咱们，
3: 没问题。我懂了，
0: 明白了。
2: 小成，小成，你干嘛？小成，
0: 明白了。
1: 这我都要当网红，这就阻碍我蹦迪的步伐。这
2: 小成，
1: 还有事，还
2: 有，你先冷静。小成，
1: 桌子挪了，
2: 别，
1: 挪了。
2: 你干嘛？你小成，
1: 帽子呢？
2: 我的，
1: 把这挡脸的给我。
2: 我的，
1: 不给我是吧？
2: 不行，冷。
1: 我今天必须的，我 MC 叉，我今天
2: MC 叉，
1: 我得展示我的风采，不就是包头吗？走。
2: 小超人冷静，
0: 嚯哈去，
1: 明白了。
2: 我快俩小
1: 大金链子还有没有？
2: 没了，
1: 给我匀一条。
2: 没有，
1: 门口拴狗那也行，给我。
2: 你先冷静，咱俩一定现场观众的掌声就是给咱俩打赏，
1: 明白了？
2: 可不可以？
1: 买民族工，
2: 必须得和我互动起来。
1: 买民族工，
2: 音乐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1: 等会儿，你那句怎么喊的
2: ？Lesson DJ
1: 啊，音乐老师来，唱。
2: 掌声。

0: 啊，我在这儿呢，人在这儿呢。哎呦，小潘，咱俩就照这么干，干一个月，咱俩就火了，
1: 咱俩就疯了，
2: 疯了呀！咱。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2.5%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
3: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2019年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很多的唱跳曲风在团体当中都是一个标配，但是你听到这首来自当时的这个限定团 UNITE 的这首 Bomba， 其实呢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这首歌的制作人是季佳松，所以如果你对季佳松这位音乐人会很熟悉，比如说他跟潘玮柏一起做的歌，他自己的这个唱跳的歌之类之类的，这首歌其实关于季佳松本人的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 UNITE 曾经的这支团体 Bomba。OK， 7:04，欢迎各位，这里是中国踏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各位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昨天呢是礼拜六，昨天的节目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忙完之后呢，回到这个电波当中跟大家来相见的日子。直到今天早上，还有人给我的抖音上面留言说：“你还来上班吗？”再一次回复啊，首先这段时间一直在上班，只不过呢是录影。另外一个呢，昨天晚上就有在节目了，所以昨天如果错过的朋友不要在这个网上来催了，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边相见。云天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找一下魏野。今天的节目5个小时开始了，这首歌叫做过后。

墨菲定律乐团的新歌《把月亮装进纸杯》，其实在最开始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会想到说最近几年他们的歌好像很喜欢用月亮来作为利益，比如说在上一次的那一首《今夜有月亮经过》，描写的就是在女性的这个生理周期的时候会有一些内心的波动，而这首歌叫做《把月亮装进纸杯》，它讲到的呢就是微醺状态下暧昧流动的情感体验，而墨菲定律乐团是一支非常非常擅长把细腻的情感用音符来慢慢的流淌，让听者去体会的这么一支乐团或者说是音乐创作人。听一下，把月亮装进纸杯。

把月亮装进纸杯，这是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现在是7:23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踏排行榜，我是魏野。听到这个编曲节奏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脑海当中突然进入到了北京的夏夜，来自旅行团的那首歌，可能也是这种娓娓道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到旅行团，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在去年他们发行的，叫做《印尼钢琴曲》，很有趣的一个名字。那整个的感觉呢，也是像刚才说到的那种娓娓道来。

旅行团乐队的印尼钢琴曲。我是魏野，7:25，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问候我们的朋友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跟魏野打招呼的各位云听用户452，说到好听，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首歌啊？欢迎毛心，欢迎燕麦拿铁，同时爱吃的考拉等等等等，此刻给我留言的朋友，欢迎各位。到了饭点了啊，不知道今天你的晚餐是什么呢？刚才正好在跟朋友讨论晚饭的问题，然后我说，哎呀，不知道吃什么。此时此刻，宫保鸡丁来了。

0: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谭咏麟，我在意。
2: 人的找寻不尽，也会出现。
1: 第九名，方佑熙 ，Waiting for you。
2: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
1: 第八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2: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七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2: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六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
1: 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3: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四名，李心妮，你快乐吗？
3: 情深深，时间会擦去所有代价。
1: 第三名，弦子，风。
3: 你故意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二名，阿琳。一个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我也会冷，都知。
1: 第一名，赵俊，最后一舞。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

是另外一个特别版的《最浪漫的事》。听到的两位女生，除了原唱赵咏华之外呢，另外一位是魏佳莹。2021年的时候，她以《蹦怪物新人》的团体身份再次出道。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跟他们同公司的人确认过，哎，这是之前听到的那位魏佳莹吗？后来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我说，那组这支团呢，应该不是，比如说赶热潮，要组一个色彩鲜艳，然后唱唱跳跳的团，因为你会发现几位成员，如果单纯以团体的年龄要求的话呢，是整体会偏大一点的。但是呢，当时他们公司给我的反馈就是，确实想做的是一支可能更多偏向于创作，或者说跟传统意义上面的女团不太一样的这么一个团体。而在今年确切的说就是2天之前，恭喜魏佳莹回归到个人身份之后呢，或者说限定的个人身份之后呢，又发行了全新的 EP， 叫做《快出来玩》。你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他和赵咏华在几年之前这个版本的《最浪漫的事》。这里是中国Top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7:45，你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关注一下魏野，或者是在我们的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燕麦拿铁说，我今天的碳水度爆表，早晨吃了汉堡，中午热干面加粉蒸排骨，下午茶蛋挞牛轧酥饼，晚上冰美加燕麦拿铁。哇，真是随便吃吃，赶快多多运动一下。我们今天抢到了周深的线下周边，下周六将会去看周深的演唱会，希望你看得开心。喜欢孩子吗？吃完饭出去溜达溜达，边溜达边听节目，晚上的风很大，非常的凉爽。猫 CC 说，魏爷晚上好，也跟你说晚上好。明天早上要起床看英格兰的比赛吗？明天早上呢是肯定应该大概不会，因为明天呢准备在北京的周边和几位好朋友自驾一下，届时呢 Day in the Life 这个我的抖音上面的视频系列也会回归。这首歌是来自关晓彤和潘玮柏的合唱《慢动》。

0: 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年的香港乐坛最强新人，男友侧田，女友蔚蓝。而你现在听到就是来自蔚蓝在2005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叫做 Chocolate Eyes。 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曲人雷颂德老师，而在这首歌的创作合作当中呢，刚才提到的两位最强新人竟然有一个梦幻的联动，因为这首歌的词就是侧田来写的，而且在整个不到3分钟的歌曲当中出现了一句男歌手的和声，就是由侧田本人在其中亲自来录制的这个和声，来自蔚蓝的 Chocolate Eyes， 巧克力冰淇淋。7:52，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天，各位周末快乐。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是准时收后客房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这个黄金时刻最后一期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没有收听过 DAB 的话，您呀如果是习惯用收音机哎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打开 DAB， 您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没错，我们在 DAB 上面的名字啊是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么如果啊这个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万一真的您打开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咱们全澳华语广播是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那与此同时，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啊平时啊也就上下班的时候是吧，有时间听听广播，了解一下这个时事，或者说哎此时此刻堵在回家的路上啊，听一听广播啊，了解一下路况、天气等等啊，这样的话呢就更简单了啊。通过车载收音机，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的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会发现啊以前只有 AM、FM 两个波段啊，但现在呢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呢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呀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啊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呢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您可以收听到信号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一些咱们当地的主流媒体啊，主流的广播，我们大家经常听的像 3AW 呀、ABC 呀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同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同步为大家进行直播。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之间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只要大家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畅所欲言，不管是咱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聊到的内容啊，亦或者呢是在您身边发生的您觉得非常有趣儿，或者说比较重要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任何事件和消息啊，咱们畅所欲言，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13004730038。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周一到周五，13004730038。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 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维州的听众朋友们，维州政府正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申请期限已延长至8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于车型包括汽车、旅行车、旅行轿车、摩托车、皮卡、厢式车及轻型卡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跟着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
1: 风声雨声无心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任克凡，关注我们今天的消息。澳新银行最新的预测显示，七月份澳洲总体通胀率可能上升0.8%，其中油泵价格预计是飙升了8%，国内旅游、服装和外卖餐饮也会因季节性因素涨价，电费则有望小幅回落。联邦政府七月一日推出新的默认市场报价后，电价预计下降2.5%，但燃油价格的急升可能会完全抵消这项缓解，使整体交通成本单月会上涨2.5%。而对房贷持有人而言，核心通胀走势则是更令人担心。ANZ 预计，结尾均值通胀率、澳联储偏好的指标会排除燃油等价格的大幅异常波动，七月份将上涨0.34%，年度核心通胀率则会继续在3.5%左右的高位徘徊。

工党政府原计划大幅调整澳洲的移民人数，但为了避免政策对社区造成意料之外的影响，相关方案仍在内部推敲当中。联邦内政部长 Tony Burke 原定八月初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公布移民政策的重大变化，不过由于联邦内阁在政策细节上仍有分歧，方案是未能及时定稿，演讲临时取消。 Tony Burke 表示，政府还在处理政策的最后细节，目前没有确定对外公布的日期。他在昨天在堪培拉告诉记者，政府是正在筹备着有关移民的一些重大宣布，若只推出零散的措施而没有把整套方案考虑周全，可能会改变民众的行为，却不一定能够解决原有的问题。他强调，移民领域的每一项决定都可能在其他领域产生额外影响。

下面一条消息，近日澳洲联邦警察在布里斯班逮捕了一名俄罗斯与澳洲双重国籍男子，指他涉嫌试图实施蓄意外国干预，也就是间谍罪。27岁的维州男子 Tyslov 昨天在布里斯班西南区 Sumner 落网。警方指称 Tyslov 于2024年10月前往俄罗斯接受军事的培训，返回澳洲后又在2025年5月前往乌克兰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AFP 在声明中说，据称他后来向一些他认为代表俄罗斯情报机构行事的人提供或试图提供在乌克兰所获取的情报和信息。警方表示，涉案行为一部分发生在澳洲境内，另一部分发生在境外，警方将指称这些行为对乌克兰军事人员的安全造成了风险。这起逮捕行动源于反外国干预特别工作组的一项调查。AFP 专员 Chrissy Barrett 说，调查呢始于6月份。他表示，戴警员完成了对周四逮捕行动中扣押的多部电子设备及其他物品的检验后，可能还会对其提出更多的指控。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经济方面，中国汽车市场销售疲软之际，各大车企是正积极拓展出口，以帮助消化过剩的车辆。在此背景下，进军澳洲的中国车企或将进一步加大市场攻势。汽车业专家认为，中国新车市场已经饱和，车企要么利润下滑，要么亏损急剧扩大。那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傅冰峰在7月举行的行业论坛上表示，新产品如此密集的推出是远远超过了市场的消化能力。那么即将进入澳洲市场的昌干已经通过了 Depot 在当地建立业务基础，该公司表示上半年利润可能会下跌 68%，而 Great Wall Motor 公布的跌幅也相近，但略低于这一水平。这股出口热潮可能会让咱们澳洲市场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并压低车价，而对消费者而言呢，这则是一则好的消息，但对正在应对中国车企日益加剧冲击的传统澳洲本地汽车制造商来说，情况则恰恰相反。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啊，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在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了解的是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内容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柯凡呢就和大家啊一起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我们的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好的，那我们继续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那首先我们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维州首宗适用暴力犯罪按成人刑罚处理法律的儿童案件当中，一名16岁的女孩因加重劫车罪

前呢两个小时才刚刚公布的新法案。那么今天在维州的郡法院审理此案时，女孩的律师 Kate Perry 表示，女孩应在不被定罪的情况下接受缓刑监管，因为帮助她改过自新应该摆在首位。而法庭获悉呢，这个司机当时担心被刺伤，于是下车呼救，随即女孩便抢了司机的车驾驶离墨尔本东南部的丹尼顿火车站，而还有一个男孩坐在前排乘客的座位上，两人是同样驾车沿 Princess Highway 高速行驶，时速达到了220公里每小时，不久便出了车祸。而男孩也承认了劫车罪后，三月在儿童法院被判必须遵守为期12个月的守刑令，因为女孩呢是年满14岁了，所以因承认更严重的加重劫车罪，需要在级别更高的法院来接受判刑。

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的悉尼西部地板下发现了近3吨可卡因，数量是足以进行约300万次街头交易。围绕这宗澳洲历年来最大宗的可卡因查获案，目前已有12人被控。在这宗大规模毒品案的调查中，41岁的布里斯班男子 Richard 和一名23岁的悉尼男子是成为了最新被控的2人。澳洲联邦警察和昆州警方在 Kangaroo Point 一处住宅查获了8万澳元现金以及电子设备后，是于8月20日，也就是昨天，起诉了这名昆州的男子 Richard。警方据称呢，因此将他与该贩毒集团也是联系了起来。警方在行动中指称，该集团其他成员把2.78吨的可卡因从布里斯班北部一处疑似安全屋运出，向南运至约1小时外的地方。警方还指称呢，嫌疑人利用一家合法的卡车运输业务，协助把这批可卡因经新州和维州来跨州运送，毒品最终抵达悉尼西部的 Londonderry。据悉呢，该企业并不知道相关犯罪行为，也没有参与其中。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一名男子因涉嫌在昆州布里斯班西区袭击并强奸一名年轻女子而被指控，警方形容这起案件是骇人听闻的随机袭击。案发的当天清晨，这名23岁的女子与家人在一同散步，途经 Brookfield Road 时是不幸与家人走散了。而在早上的6:33左右，一名陌生男子在 Brookfield Road 桥的附近是拦住了她。警方指称，该男子当时是正要前往另一处工作地点，他从女子身后靠近，把女子是拖进了附近的灌木丛中，并在那里袭击她了一段时间，直到这个女子找到机会逃走。女子穿过一条小溪，又冲过茂密的林地，最终抵达附近的运动场，并在那里联系了一名家人以及000寻求这个求助电话。他随后是被送往了皇家布里斯班妇女医院，送院时呢，他情况稳定，医护人员也为他处理了袭击所造成的伤势。侦缉警司安德鲁说，这起被指称的袭击骇人且令人震惊，任何人都不应该经历。他向受害者表达了敬意，并肯定他挺身而出的勇气。那么安德鲁表示，据称该男子离开现场后，自己驾车是前往了15分钟路程外的工作地点，而在昨天下午，探员和专案

调查人员正在涉案袭击地点附近的茂密林地及沟谷搜索时，是发现了一辆汽车和一名外貌符合被指控犯案者描述的男子经过。那么警方随后是跟随该车在 Moon Lane 上面距离不远处将车拦下，并逮捕了这名来自 Rickview 的32岁男子。那么该男子目前面对着6项强奸指控，另被控各一项跟踪、意图实施强奸的袭击、造成身体伤害的袭击以及剥夺自由罪。

下面一条消息与大家都息息相关啊。澳洲最大的能源公司 Origin Energy 表示呢，黑客在七月获取了有多达600,000名澳洲客户的完整的银行账号。该公司上月确认，一起重大网络安全事件影响了约900,000现任及前任的客户。随后，他们更新了这批客户的信息泄露情况。受七月事件影响的约900,000客户当中，被访问的信息是包括了姓名、地址、出生日期、联系电话、账户资料及其他个人情况中部分项目。此外，被访问的信息还包括了信用卡后四位数字或银行账户的后三位数字。该公司确认，黑客还获取了与政府优惠计划或项目相关的号码，总计约1.5万名客户受到了实际影响。Origin Energy 的首席执行官 Frank 表示，针对这起泄露事件的刑事调查仍在继续。

新州方面的消息，悉尼机场是又发生了一起涉及两架澳航客机的滑行事故，这已经是本月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八月刚刚过去21天的第4起飞机即将相撞事故。澳洲运输安全局已经展开了调查。那么澳洲运输安全局是于今天上午披露了这起事件，就在数小时前 Air Services Australia 首席执行官 Rob Sharp 与政府官员会面，向他们保证一度困扰空中交通管制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控制。澳洲运输安全局表示呢，周二发生的滑行事故涉及一架澳航 Airbus A321 和一架 Boeing 737，似乎是由于空中交管部门沟通不畅造成。那么在此之前7月28日，机场已经发生了另外3起类似事故，其中最严重的一起是一名捷星的飞行员猛踩刹车，避免撞上一架 Qantas Airways 777，导致一名机组成员受伤。那发言人称，交通部长Catherine King 已要求了 Air Service 加大悉尼塔的塔台培训力度，并将其列为最高优先事项。澳洲运输交通局是正在调查这4起事件，预计整个过程需要大约2个月的时间。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学院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于克凡。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也是上半场的啊最后一条消息。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卫星图像显示，一条长度达到数千公里的雨带从澳洲东部延伸至西部，横跨整个澳洲，并已持续一周为内陆地区带来了降雨。云带的一端是位于西澳外海的印度洋，另一端直抵塔斯曼海。怀特顾问表示，昨天南澳偏远地区和新州西部地区的降雨量为10毫米，但部分地区的雨势是明显更大。塔州北部的 Lake Mackenzie 的降雨量为118毫米，而维州的 Dayleford 为43毫米。那么其中维州的 Mount Hansom 的降雨量40.8毫米，False Creek 为38.6毫米，而新州的 Top Station 为25.6毫米。受此影响呢，各州的首府城市未来几天多半会阴云密布，但雨量不大，预计呢大部分降雨仍集中在内陆。气象局预测，新州的悉尼下周将迎来相对更湿润的一周，在下周二降雨量最高是达到10毫米。怀特顾问还表示，内陆的雨势从今天会开始减弱，周末除了维州的沿海外，大部分地区会天气干燥，但接下来呢仍然是潮湿阴沉的预州，预计低压系统会横扫整个澳洲的东南部。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2，那以上是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啊，这个黄金时刻最后一个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大家放松放松，稍事休息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呢，我们即将要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ki，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vic.gov.au 搜索 Tri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拆除110处危险拥塞的平交道口，以实现更完善的道路交通，让您的出行更加安全便捷。八月中旬至下旬， Ballarat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八月上旬至九月中旬， Axford Road 铁路平交道口将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下半场的这个最后一个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发生呢？
1: 风声风声风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板块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啊，也就是咱们最先听到的消息或者事件，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亦或者说是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呢，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5分钟前的最新消息。越南的外交部发言人范秋鹏当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欢迎中国将越南纳入过境免签政策范围，并希望与中国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他表示，中方这一举措将为两国人员往来和贸易提供便利，并促进双方人文交流。

就在今天下午，朝鲜试射导弹。在面对着记者提问时，中国外交部对此发表回答说，注意到了相关的信息和报道，我们对此没有任何新的评论。

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在与美国高级官员进行一系列会谈和讨论后，近期扩大与伊朗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已经下降。相关官员透露，特朗普决定实施另一轮严厉经济制裁，旨在为美国中期选举后的局势来争取时间。

自也门胡塞武装开始袭击从红海盐布出口码头装货的船之后，沙特国有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加加大了从西迪基利尔等地地中海港口的原油出口数量。

韩国任命新贸易部长，承接对美关税的谈判重任。被称作首席贸易谈判官的前韩国贸易部长吕汉九，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带来的投资压力下是遭到了突然解职。本次人事任命距离其被解职仅仅过去一周，他在贸易及贸易政策领域履职了近30年，是长期担任核心岗位。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的20日晚签署了一份刚才消息刷新了啊，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施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根据白宫网站的公布消息，这份备忘录旨在建立可靠、经济、现代化的太空运输服务体系。

中国援建乌兹别克斯坦恰尔瓦克风电项目20日晚在乌塔什干州博斯坦雷克区竣工。据悉，该项目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绿色能源合作的标杆工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地的援外示范项目。

罗斯和美国指责联合国大会主席安娜莱纳贝尔伯克在遴选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过程中越权。他的这番言论呼应了美方前一天对贝尔伯克的批评，此事涉及贝尔伯克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继任者的遴选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乌克兰国家边防局今天通报称，俄罗斯今天凌晨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的塔巴基国际口岸基础设施损毁。此次袭击造成口岸建筑及配套结构的受损，现场是突发火情，乌克兰紧急情况部门已及时扑灭明火。

据美联社最新的消息，援引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一架载有八人的包机在阿拉斯加西部一处偏远雷达站附近坠毁。该委员会阿拉斯加地区负责人说，失事飞机载有两名飞行员和六名乘客。

日本秋田县产业劳动部负责 AI 数据中心建设协调工作的高级公务人员小野贵宏，日前在爱情酒店与情人发生婚外关系，他当天还在酒店房间内出席了一场线上的公开记者会。秋田县政府就此事道歉，并将小野贵宏停职6个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对此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志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道路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要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近日呢，有台湾媒体报道说，有台湾业者将中国大陆的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遭到了台经济部门的查缉扣押。那么就在今天，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回应称，不清楚具体原因。他提出承担车主全部维权的律师费、律师费用，如果车要不回来，我就再送一台车，如果送的车又被查扣，那我再送一台，不停地送，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送到祖国统一为止。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也是本周啊《黄金时刻》这个最后一个国际新闻单元了。那么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当中啊，也是我们最轻松的，同时呢也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为大家啊准时开通的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在两首歌曲的时间过后呢就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

下的印记，你走后昏而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歌就写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就像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土壤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无数次想证明到永恒，我依然没做到，答应你走完这路程，我还是没做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我们继续咱们今天的节目啊，体坛速递当中呢，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也是刚刚的最新消息啊，大概就在20分钟之前吧。那在菲律宾男篮球员最后几秒还在抢断上篮，对面叫了暂停啊，场上气氛是一下拉紧，最后的画面就定格在这里了。但是啊，我们如果是观看了比赛的听众朋友，相信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都在上班啊，柯凡也在直播，没有这个时间看比赛。但是刚才是吧，在这个国际新闻和体坛速递中间暂停的时间啊，我是抓紧时间去看了一下这个比赛的集锦，因为刚刚结束嘛。那非常开心的是啊，咱们中国男篮是以14分拿下菲律宾，可以说男篮世界杯啊，中国队来了。

可以说对菲律宾的这场比赛啊是生死战，拿下就能晋级世界杯，输的话啊就直接被淘汰。双方的比赛进行的非常的焦灼啊，虽然没有看完整，但是看了2分钟的集锦啊，也就能够看出这一路虽然中国一直都在领先，但是也就是领先个3分5分的啊，直到最后时刻才这个打了一波9-0出来之后啊，在结束前才最终以13分的优势是拿下菲律宾，也是成功进入到世界杯当中。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羽毛球方面的消息，那么顺带着提一嘴乒乓球啊，当中国乒乓球今年2026年在世界大赛上是连续这个没有拿下冠军啊，被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就号称这个中国啊最铁的一项，就是在各个洲际比赛也好还是世界赛场也好啊，稳拿金牌的项目啊，中国的国球乒乓球啊，终于也是堕落了啊，这个再加上一些是吧，乒羽的高层前有李永波是吧，前几个月又有张军的事儿，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咱们就不过多的说了啊。那是再加上中国乒乓球在连续的美国大满贯、横乒冠军赛、瑞典大满贯连续三站比赛啊，曾经霸榜世界前五的这个男单选手啊，连续三站比赛都无缘八强啊，并不是说没有拿下冠军，而是说连续三站比赛绝对主力出战的情况下呢，是没有一人闯入到八强当中啊，这颇有点足球的味道了啊。那么羽毛球在本周的2026年世锦赛上，同样在男单项目上进入到八强的中国选手呢是零个，哈哈哈，这个情况。

话也很难发生。你要说在男双项目上啊，三对组合呢同时无缘八强，那可以理解啊，毕竟男双的竞争特别的激烈，谁赢谁输都有可能。但是在男单项目上啊，不管是从这个林丹啊，我们就太远的就不说了，几十年前的就不说了，我们就说近啊十几年、二十年的，从林丹，还是说从鲍春来、从陈金，亦或者到这个石宇奇是吧？李世峰等等啊，到这些，一直在今年之前呢都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任何赛事当中，只要有国羽参赛啊，没有说在八强的门栏当中，所有的参赛选手就被淘汰了。那么本届世锦赛啊，除了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柯凡有和大家提过的石宇奇，男单世界第一，羽毛球世锦赛卫冕冠军啊，面对着在两个月前亚锦赛自己刚刚21-7、21-8，像训小孩一样横扫的印度球手，那么是首轮就爆冷，被对方给翻盘啊，是止步首轮。紧接着呢，不管是李世峰也好啊，还是另一位选手，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也气的啊。之外呢，除了李世峰闯入到16强，也就是多走了两轮之外啊，在16进8的比赛当中，李世峰面对着奈良港工大啊，日本的没有什么绝对实力的名将，可以说，对比于曾经日本的桃田贤斗，这个奈良港工大可以说是就是一个弟弟啊，是这么一个水平的选手。那李世峰也是不敌奈良港工大，止步八强。那至此，中国羽毛球男单是彻底无缘八强啊！现在的体育项目啊，大家再提到乒乓球，再提到羽毛球啊，羽毛球其实很早之前呢就不是咱们中国队一家独大了啊。但是乒乓球啊，养了十几年的狼，养狼计划，那狼呀啊，现在是长起来、成长起来了啊，就看咱们自己家里的圈里的这个羊够不够肥了啊，能不能是吧满足这个狼的需求了。现在危机是真的是狼来了呀。

其实就只是这一年的时间啊，想想去年世锦赛啊，中国四位参赛选手石宇奇、李诗峰、陆光祖、翁虹洋四个满额席位，而且四人全部位列种子，四人全部进入十六强当中啊。那么在十六进八的时候呢，是折戟掉了两个人。那么最终的四强呢，有两位中国选手，最终的冠军是我们世界第一石宇奇。那么今年啊，在十六进八这一轮次当中啊，全部折戟，甚至是啊，四个满额的参赛席位都没有拿全，只拿到了三个席位。

那么除了男单项目呢，其他四个项目啊均有选手闯入八强当中，但是冷风也是不断的在吹。中国世界排名第五的双打组合啊，也是老将这个贾一凡带领着张舒贤啊，是不敌前世界第九，在魔鬼客场啊被印度的这对前世界第九，现在世界排名呢可以说具体的我没有查，但是肯定是不在前二十之列的这么一对印度本土选手，东道主选手被对方给逆转了，这也是双方交手十二次以来啊第一次输球，可见这个印度的主场啊，石宇奇呢首轮被爆冷也是输给了印度的这个东道主选手。那由于这个比赛的时间哈、啊、和柯凡上班的时间是冲突的，所以这个比赛是没时间去看，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在韩国办的某一届的亚锦赛啊，在韩国的这个技术人员啊工作人员啊简直是吧，玩起了高科技，哎，操控现场空调的风，这个不是据说啊，这个是已经被官方给这个承认的，也是做出了处罚的啊事实啊。哎，工作人员这个像譬如说那个时候还是林丹啊和韩国选手在打的话，哎，只要是你林丹上场，因为打完一局要交换场地嘛，是吧，你在这局玩的时候我让你逆风啊，逆风，然后你跑到场地另一边，我把空调的风给你换个方向，还让你逆风啊。不知道印度的这个魔鬼主场啊，这个比赛这么的冷，是否有客观因素呢，还是就真的啊印度在自己家门口的选手啊，这个在自己家打比赛是打了鸡血呢？具体的啊在这个周末柯凡去看看这个世锦赛的比赛之后，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聊这个问题，因为实在是有些蹊跷啊这个比分。

0: 好了，我东部时间晚上6:50了，我们再抓紧时间啊，再来了解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那么，本年的最后一个大满贯啊，美国网球大满贯赛事是即将开打了。那么今天，美国网球协会公布2026年美网奖金方案，总奖金达到了创纪录的1.08亿美元啊！您就说这个世界上最吸金的项目啊，究竟是网球呢，还是高尔夫呢？这个是值得一提的。这个网球的奖金啊，是每年都在20%左右的这个幅度上上涨，1.08亿美元啊，较去年的9000万是上涨了20%。男女单打冠军各得580万美元啊！你只要拿个大满贯冠军，可能就抵得上咱们普通人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了啊！580万美元，换成咱们澳币的话呢，大概也就是700万左右；换成人民币的话呢，那就是4000万啊。正赛首轮出局呢，保底也能收获17万美元，就是说你只要有资格参加这个大满贯，哪怕你一场没赢，首轮就被淘汰了，也能拿到17万美元。人民币的话啊，120万左右；澳币的话21-22万啊。你就说这个运动员啊，他们有多赚钱吧，是吧？但是呢，咱们也要看到啊，这个运动员都是万里挑一出来的，也能看到每个运动员身上都会有大大小小的伤，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就在同一天，中国球迷收到了另一则消息，也就是今天上午，郑钦文是将从8月24日啊，也就是3天后啊，今天是周五，从周一开始，下周一郑钦文将要从资格赛开打啊，前世界排名第4奥运冠军、大满贯亚军得主啊，我们的中国选手郑钦文打比赛要参加资格赛了，没错啊。那么他不仅是要打资格赛，而且是3轮资格赛呢，他要从第一轮开始打起啊，还不能这个少打一两轮，因为他的世界排名实在是太低了啊。不知道郑钦文能否突破3轮资格赛的这个关卡，从而去拿到这个最基本的17万美元，也就是说你打到正赛啊，那你正赛被淘汰，你也没有白跑一场，是吧？你也有个17万美元的这个淘汰赛的奖金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现在郑钦文的状态啊，真的不好说，是个谜呀、啊。主要是年轻选手的心态问题啊，技战术水平还是依然在那儿呢。只不过啊，一场比赛下来呢，对手轰10个制胜分，郑钦文能轰40个，但是呢，对手的非受迫性失误，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压力的简单失误，可能也就只有10来个。但是郑钦文在轰出40个制胜分的同时啊，能给你打一个60-70个的非受迫性失误啊，也就是说自己主动送给对手60-70分啊，是一个这么个状态，那一定就是他的心态出问题了。他的技术啊，能拿到奥运冠军，能够战胜时任世界第一斯瓦泰克啊，这个同时大满贯赛场杀入决赛当中啊，输给了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啊，同时在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呢，是每一年当中表现最优秀的8位单打球员才能够进入的啊，就足以证明了郑钦文的实力是在线的啊，也就是这个我们的03年出生的这么一个年少成名的郑钦文心态出了一个问题啊，他也说了自己的身体是完全恢复，没有任何的问题了，所以说我们希望郑钦文能够及时的调整好心态啊，然后呢再次创造他个人排名的新高。
1: 粉碎的去胡思乱想，来吧占领我的无私贪心。
0: 好了啊，这个晚上的6:54了啊，不能再多说了，不然广告又出来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全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祝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同时周末到了啊，这个祝大家在做好保暖的同时能够度过一个开心健康的周末，我是柯凡。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威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大家在维州开车啊，有没有觉得最近几年啊，好像坑坑洼洼的情况比较多？那么这一条新闻呢，是要和大家讨论修路坑还是修法。维州的索赔获批率低到离谱，驾驶者苦不堪言。 Wangaratta 的居民 Henryson 表示，当前1681澳元的赔偿门槛仍然偏高，因为路面坑洞所致车辆损坏的维修费用通常在850到1000澳元啊1200澳元之间。他相信许多驾驶者因此不能提出索赔。政府数据显示，过去两个财年因路面的坑洞导致车辆损坏的赔偿中，索赔当中获批的比例不足 2%。 1809 例索偿案中仅23个获批，而全维州仍持续落得几千个坑洞报告。批评者认为，面临高额维修费的驾驶者应该有更公平的获赔机会。政府则表示，索赔需要符合计划资格要求。维州政府将对赔偿法例展开检讨。消息指，上一财年审核将近1200例索赔，仅15例获批。低赔偿数字曝光后，维州道路及道路安全厅长 Hilma 已要求运输厅检讨现行法律，评估其是否适合目前情况。 Hilma 表示，工党政府将就此展开检讨，以要求运输厅研究该法律在当前环境下是否仍适用。根据运输厅依据信息自由法公开的文件及 Stonington 市议会自由党议员 Tom 提供的 Drive 的资料显示，过去两个财年，维州运输厅共向23个索偿支付223,834澳元的赔偿。维州政府发言人向 Drive 表示，率先报道低赔偿数字后，政府将check 现行法律，该法律呢自2004年起实施，确实有必要审视其是否仍符合维州民众的期望。

来看一个规划方面的消息，墨尔本机场铁路复活，五年内开工，新州长拍板加速。墨尔本机场铁路项目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动工，最新的总体规划已将该项目纳入2032年前的建设计划，并且为未来车站及铁路线路预留了土地。机场周一公布新版20年总体规划草案，详列未来跑道、航站楼、铁路、公路及停车设施等基建项目。预计未来20年年旅客量将翻倍至7500万人次。警告，如果地面交通不升级，现有道路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拥堵。规划文件明确写出，2032年概念规划假设机场铁路将在未来五年内开工，但机场预计即使铁路建成，开车需求仍将保持高位，铁路无法完全取代道路与停车设施扩建。机场铁路原已推进，但2023年陷入停滞。新任州长 Ben 希望加快项目进度，工作组正进一步确定车站设计及线路走向。新规划已为铁路走廊预留土地，按现有方案，线路将连接机场与 Sunshine， 再接入墨尔本铁路网络。未来20年，机场还将迎来大规模的扩建，包括45亿澳元的国际航站楼工程及现有跑道延长345米，并为第三条跑道预留空间。新的上下客区域预计10月开放，之后国际航站楼扩建陆续展开，机场仍计划增加停车设施并升级国内航站楼。墨尔本机场首席执行官 Laurie August 表示，需提前规划，确保跑道、航站楼及地面交通设施充足，以应对旅客及进出口企业需求。机场已是维州除 CBD 外最大的就业中心，规划还包括与州和联邦政府合作，推进铁路的同时改善本地公交服务，并进一步开发商业园区创造就业。

此前因为戴着一副厚眼镜被人叫做四眼田鸡的经历呢？啊，有人特别喜欢给人家起外号哈、啊，戴个眼镜就叫什么四眼啊，然后再难听一点叫四眼田鸡。啊，当然了，除了这个被叫很难受之外呢，然后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啊这个不方便，比如说冬天一进屋啊就会这个两眼一摸黑啊，这种框架眼镜啊，这种蒸汽马上就上来了。然后呢，这个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隐形眼镜呢，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水槽里啊，然后那个肉痛啊又要花钱了。而且隐形眼镜很奇葩的，就是我个人就有，比如说哎呀眼睛痒，然后呢揉一下，哎呀隐形眼镜揉掉了，没有了，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尴尬的一件事情。嗯，还有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会抱着这个20年以后不知是否会有副作用的风险哈、啊，去做那个眼睛的雷射手术，叫什么雷射激光啊等等哈、啊，那么这些呢都有可能会成为过去，因为最新的科技已经诞生了，视力模糊的人呢终于可以治愈白内障了。而且无需再佩戴眼镜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些戴眼镜的不方便的，比如说你是近视啊、老花啊，你都要戴眼镜哈。然后呢，又有的人有近视或者有老花，同时又有白内障，这个真的是很难很难的一些这个处理的办法。那么现在呢，都有了令人望而生畏的一个新的科技。近日呢，澳洲科学家研发出了全新的科技，为饱受白内障困扰的人带来福音。这项科技呢，就可以让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据了解，澳洲有大约是这个大于130万人受白内障问题的困扰。而白内障呢，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表现为眼睛内的晶状体混浊，导致视力障碍。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体眼睛的这个晶状体呢会逐渐变硬，眼睛呢变为颜色晶状体的颜色变为灰色或者是褐色。那么一旦晶状体混浊呢，它会阻挡光线啊，就不能像那么透明的光线一下就进去了。那么阻挡光线呢，进入眼睛就无法看清物体，形成白内障，就好像你眼前总是蒙着一层雾蒙蒙的这个膜一样啊，这种屏障，所以叫白内障。

根据最新的技术，眼科医生呢将会切除角膜的模糊部分啊，只在眼球这个角膜的表层哈、啊、切除这个模糊部分，并且呢将人工晶体植入眼睛当中。这种最新的技术呢叫做三焦点晶体植入术。哎，有人会说，哎呀，这有什么新奇了？以前我也知道呀，就是晶体置换术呀。哎，这个此晶体分比晶非比晶体也哈。来说说这个传统的白内障的人工晶体呢，它是分为单焦和多焦两种。单焦呢就只能看近或者看远，就如果你是近视啊，那我给你就是说就是给你啊、那个换一个看远的。但是那你以后呢，比如说老花了，你仍然要戴老花镜的。如果你是远视眼的，那我就给你换一个能看近的啊。但是如果你近视就不能同时解决。那么随着单焦它不能同时解决呢，就出现了多焦哈、啊、多焦呢可以看远可以看近，但是呢却缺少一个中距离的视力，就是我们你要看东西，你要近的也能看清，远的也能看清，当中的也能看清吧。多焦呢就是缺少这个当中的这个中距离的视力。而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充满了对中距离视力的需求哈、啊、那么现在啊高科技的来了，解决问题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来了，就是

三焦点的人工晶体呢，它突破了这一领域，是真正的拥有远中近全程视力的高端人工晶体，让患者的同步拥有全程清晰视力。而且值得一提的呢，是这个三焦点的人工晶体呢，还能够有效地降低夜间的眩光，为这个人们夜间出行、夜间作业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啊。有人眼睛不行的话，晚上是不敢出门的啊，尤其是不敢开车的，这个到时候看得很不清楚，包括比如说你有散光啊等等哈。那么三焦点人工晶体的问世呢，不仅仅是白内障、老花眼患者的福音，同时呢也完结了部分高度近视人群无法实施激光以及 ICL 治疗的痛苦时代，为高度近视患者呢提供了全新的治疗解决方法。

且呢，这项手术耗时仅20分钟啊，你进去20分钟以后出来啊，整个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而且术后呢，患者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回家啊，它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日间小手术。而在短短的1到2周时间当中呢，患者的视力就能够恢复，而且呢，如果有购买保险的话，这个花费呢也只需要几百澳元。不过呢，任何的一种手术方法呢，这个如果它号称就是适用于所有人啊，任何一种这个药物它适用于从头到脚全都适用，适应症非常非常广泛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了。所以这项三焦体的这个人工晶体置换的这个手术呢，也并不适用于所有人。那到底是否适用，也要看这个临床医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操作和判断了。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关注今天的玩在澳洲。在今天的玩在澳洲当中呢，高原要为您推荐一点干货了啊，非常非常的实用，那就是澳大利亚旅游实用的 APP 来帮您推荐啊。有这么几个 APP 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如果您来澳大利亚旅游，甚至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朋友哈，你也要玩来玩去啊，有了这些 APP 在手啊，真的是能够让你的游玩更加的方便。好，我们下来就看这些 APP。 首先呢是 Google Map 啊，谷歌地图啊。Google Map 和谷歌的这个街景是配合一起用的啊，真的是有如神器。那么唯一的一个缺陷呢，它的 GPS 有的时候定位不准啊，不知道为何。而且呢，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所以说有很多人把 Google Map 和这个其他的这种定位的这个就是 GPS 哈，是那个什么来结合起来使用的。那么 Google Map 还有一个特别好

它是一个虚拟交通通票的 APP， 一张 OPA 卡在手呢，你就能体会到什么是省钱了。其实来澳大利亚你乘坐公共交通还是非常非常的 expensive， 是有点贵的哈。那么 OPA 卡呢，这个公共交通的这张 OPA 卡在非高峰期啊，就是什么是非高峰期呢，就是除去上午七点到九点，下午四点到六点半啊，这样的一个时段呢，都是属于非高峰期了。这个使用起来是很划算的，因为是有30%的折扣啊。如果说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办理好几张 OPA 卡，并且给每张卡起名字用来分辨，那么你的 OPA 账号呢，可以随时监控你的卡的使用情况，比如说今天去哪儿了，刷了卡都会有记录。但是 OPA 卡呢，每次充值后需要60分钟后才可以使用。OPA 卡可以出现负值，这就是当你进入车站时卡上有钱，但是出站时余额不够了，这时呢就会出现负值，你需要尽快充值，否则卡就不能用哈。这是一张，如果去悉尼啊坐乘坐公共交通的话呢 ，OPA 卡，你就输入 OPAL， 然后呢，它就是一个 APP， 啊，能够帮助你看的啊，你刷了多今天的记录啊，还有多少费用啊，多少余额啊等等。好，如果去悉尼的话呢，第三个这个 APP 呢叫 TripView 悉尼啊 ，TripView 悉尼啊 ，TripView。然后是悉尼，那么悉尼呢出行交通状况的查询，这是一款啊相关的 APP， 支持悉尼的地铁、公交和游船时间查询，现在还有站台显示功能，很实用。如果你在悉尼或者你要去悉尼的话，如果下一个这个 TripView 悉尼是绝对妥妥的，所有时间表数据呢存储在您的手机，所以没有网络的时候也可以用啊，非常的方便啊。你想知道一下末班车几点啊，想坐个游船啊，几点去啊，几点到啊，几点离开啊等等哈，都非常的方便。好，另外一个 APP 来了啊，这个前面有出行对吧，认路啊，出行啊，乘坐公共交通啊，查询时间啊，这里要住宿了，住宿你总归要住的咯。有一个这个 APP 是推荐的，那就是 Airbnb 哈 ,AIRBNB 哈 ,Airbnb 真是方兴未艾啊，真的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平台，一个选择啊。这是一个这个住宿的软件哈，是 Airbnb 是属于民宿，然后呢还有两个有关住宿的，是 booking 啊，就是预定啊 booking， 还有是 agoda 啊，这个第二第三个 booking 和这个agoda 则是订酒店的。这关于住的这个 app 呢是推荐给大家。

0: 另外有人说了，说哎呀，我第一次去这里，我不知道哪里好啊，哪个餐馆好啊，哪个购物中心好，哪个酒店好，哪个商户好。那么大众点评啊，这个我们国内使用的非常非常这个接地气的这么一个大众点评哈、啊、类似这样的一个 app 叫 Yelp， 就是 YELP， Yelp 啊，著名的商户点评网站，大众点评网的鼻祖就是它。那这个 app 呢，囊括澳洲各地餐馆、购物中心、酒店、旅游等领域的商户。用户呢，可以在Yelp 网站中给商户打分、提交评论，也可以和小伙伴交流购物经验等哈。因为通常点评者都是亲身体验过该商户的服务者，所以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全球那么多人告诉你澳洲哪家的龙虾好吃啊，是不是非常的不错呢？好，接下来一款呢，关于旅游可以用到的一款 app 呢，叫 TRS 啊 ，TRS 啊，这是澳大利亚海关推出的一款可应用于手机和网页的旅客退税计划应用程序。不管你申请什么，只要输入你的行程计划和退税要求，就可以在机场的旅客退税计划处直接进入快速通道，完成你的退税过程。啊，这样妈妈再也不担心你因为退税而茫茫等待了。这个每次机场退税那里都是人山人海，有了这样一个 app 的话呢，很方便很多，快速通道哈。app 不是万能的啊，就算使用 app 也要带上初始收据和购买过的物品才能申报退税，这个是对大家的提醒。好，另外如果是要出游澳大利亚的话，如果你的英语比较菜的话哈，那怎么办呢？有一款Read for me 啊 ，Read 阅读，读 R-E-A-D for me， 这是一款图片翻译工具啊。出国旅行的时候，识别路牌、菜单、打折信息总是有不小的难题，可能连打字都无从下手，更不要提翻译。现在呢，一款流行于欧美的革命性手机应用 Read for me 可以拍摄照片，直接翻译，能识别30种文字，还能翻译成36种文字，提供18种语言的发音功能。想想多么多么的贴心哈！不光是这个翻译文字，连翻译图片都帮你考虑到并且搞定了。好，不管怎么样，祝大家玩在澳洲能够开开心心。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4: Yes sir.
3: That's it, 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好的，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收后客房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这个黄金时刻最后一期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没有收听过 DAB 的话，您呀如果是习惯用收音机哎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打开 DAB， 您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没错，我们在 DAB 上面的名字啊是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么如果啊这个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万一真的您打开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咱们全澳华语广播是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那与此同时，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啊平时啊也就上下班的时候是吧，有时间听听广播，了解一下这个时事，或者说哎此时此刻堵在回家的路上啊，听一听广播啊，了解一下路况、天气等等啊，这样的话呢就更简单了啊。通过车载收音机，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的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会发现啊以前只有 AM、FM 两个波段啊，但现在呢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呢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呀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啊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呢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您可以收听到信号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一些咱们本当地的主流媒体啊，主流的广播，我们大家经常听的像 3AW 呀、ABC 呀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啊、一同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同步为大家进行直播。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之间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只要大家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畅所欲言，不管是咱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聊到的内容啊，亦或者呢是在您身边发生的您觉得非常有趣儿，或者说比较重要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任何事件和消息啊，咱们畅所欲言，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13004730038。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周一到周五，13004730038。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 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维州的听众朋友们，维州政府正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申请期限已延长至8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于车型包括汽车、旅行车、旅行轿车、摩托车、皮卡、厢式车及轻型卡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跟着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
1: 风声雨声无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关注我们今天的消息。澳新银行最新的预测显示，七月份澳洲总体通胀率可能上升0.8%，其中油泵价格预计是飙升了8%，国内旅游、服装和外卖餐饮也会因季节性因素涨价，电费则有望小幅回落。联邦政府七月一日推出新的默认市场报价后，电价预计下降2.5%，但燃油价格的急升可能会完全抵消这项缓解，使整体交通成本单月会上涨2.5%。而对房贷持有人而言，核心通胀走势则是更令人担心。ANZ 预计，结尾均值通胀率、澳联储偏好的指标会排除燃油等价格的大幅异常波动，七月份将上涨0.34%，年度核心通胀率则会继续在3.5%左右的高位徘徊。

工党政府原计划大幅调整澳洲的移民人数，但为了避免政策对社区造成意料之外的影响，相关方案仍在内部推敲当中。联邦内政部长 Tony Burke 原定八月初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公布移民政策的重大变化，不过由于联邦内阁在政策细节上仍有分歧，方案是未能及时定稿，演讲临时取消。 Tony Burke 表示，政府还在处理政策的最后细节，目前没有确定对外公布的日期。他在昨天在堪培拉告诉记者，政府是正在筹备着有关移民的一些重大宣布，若只推出零散的措施而没有把整套方案考虑周全，可能会改变民众的行为，却不一定能够解决原有的问题。他强调，移民领域的每一项决定都可能在其他领域产生额外影响。

下面一条消息，近日澳洲联邦警察在布里斯班逮捕了一名俄罗斯与澳洲双重国籍男子，指他涉嫌试图实施蓄意外国干预，也就是间谍罪。27岁的维州男子泰斯洛夫昨天在布里斯班西南区 Sumner 落网。警方指称泰斯洛夫于2024年10月前往俄罗斯接受军事的培训，返回澳洲后又在2025年5月前往乌克兰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 AFP 在声明中说，据称他后来向一些他认为代表俄罗斯情报机构行事的人提供或试图提供在乌克兰所获取的情报和信息。警方表示，涉案行为一部分发生在澳洲境内，另一部分发生在境外，警方将指称这些行为对乌克兰军事人员的安全造成了风险。这起逮捕行动源于反外国干预特别工作组的一项调查。 AFP 专员 Chrissy Barrett 说，调查呢始于6月份。他表示，戴警员完成了对周四逮捕行动中扣押的多部电子设备及其他物品的检验后，可能还会对其提出更多的指控。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经济方面，中国汽车市场销售疲软之际，各大车企是正积极拓展出口，以帮助消化过剩的车辆。在此背景下，进军澳洲的中国车企或将进一步加大市场攻势。汽车业专家认为，中国新车市场已经饱和，车企要么利润下滑，要么亏损急剧扩大。那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傅冰峰在七月举行的行业论坛上表示，新产品如此密集的推出是远远超过了市场的消化能力。那么即将进入澳洲市场的昌干已经通过了 Depot 在当地建立业务基础。该公司表示，上半年利润可能会下跌68%，而 Great Wall Motor 公布的跌幅也相近，但略低于这一水平。这股出口热潮可能会让咱们澳洲市场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并压低车价。而对消费者而言呢，这则是一则好的消息。但对正在应对中国车企日益加剧冲击的传统澳洲本地汽车制造商来说，情况则恰恰相反。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啊，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在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了解的是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内容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柯凡呢就和大家啊一起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我们的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

好的，那我们继续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那首先我们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维州首宗适用暴力犯罪按成人刑罚处理法律的儿童案件当中，一名16岁的女孩因加重劫车罪面临了判刑。她的律师请求法院不要判她入狱，也不要留下定罪记录。这名女孩目前不能被公开姓名，她承认相关法律生效2小时后，她于这个本年的2月27日是持刀威胁了一名出租车司机，并抢走了对方的汽车。那新法是规定呢，年满14岁犯下入室抢劫或加重劫车罪的儿童，必须在法院受审，面临的惩罚要重于儿童法院。而该女孩在犯下此等罪恶行为前呢，2个小时才刚刚公布的新法案。那么今天在维州的郡法院审理此案时，女孩的律师 Kate Perry 表示，女孩应在不被定罪的情况下接受缓刑监管，因为帮助她改过自新应该摆在首位。而法庭获悉呢，这个司机啊，当时担心被刺伤，于是下车呼救，随即女孩便抢了司机的车驾驶离墨尔本东南

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的悉尼西部地板下发现了近3吨可卡因，数量是足以进行约300万次街头交易。围绕这宗澳洲历年来最大宗的可卡因查获案，目前已有12人被控。在这宗大规模毒品案的调查中，41岁的布里斯班男子 Richard 和一名23岁的悉尼男子是成为了最先被控的两人。澳洲联邦警察和昆州警方在 Kangaroo Point 一处住宅查获了8万澳元现金以及电子设备后，是于8月20日，也就是昨天，起诉了这名昆州的男子 Richard。警方据称呢，因此将他与该贩毒集团也是联系了起来。警方在行动中指称，该集团其他成员把2.78吨的可卡因从布里斯班北部一处疑似安全屋运出，向南运至约1小时外的地方。警方还指称呢，嫌疑人利用一家合法的卡车运输业务，协助把这批可卡因经新州和维州来跨州运送，毒品最终抵达悉尼西部的 Londonderry。据悉呢，该企业并不知道相关犯罪行为，也没有参与其中。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一名男子因涉嫌在昆州布里斯班西区袭击并强奸一名年轻女子而被指控，警方形容这起案件是骇人听闻的随机袭击。案发的当天清晨，这名23岁的女子与家人在一同散步，途经 Brookfield Road 时是不幸与家人走散了。而在早上的6:33左右，一名陌生男子在 Brookfield Road 桥的附近是拦住了他。警方指称，该男子当时是正要前往另一处工作地点，他从女子身后靠近，把女子是拖进了附近的灌木丛中，并在那里袭击她了一段时间，直到这个女子找到机会逃走。女子穿过一条小溪，又冲过茂密的林地，最终抵达附近的运动场，并在那里联系了一名家人以及000寻求这个求助电话。她随后是被送往了皇家布里斯班妇女医院，送院时呢，她情况稳定，医护人员也为她处理了袭击所造成的伤势。侦缉警司安德鲁说，这起被指称的袭击骇人且令人震惊，任何人都不应该经历。他向受害者表达了敬意，并肯定他挺身而出的勇气。那么安德鲁表示，据称该男子离开现场后，自己驾车是前往了15分钟路程外的工作地点，而在昨天下午，探员和专案调查人员正在涉案袭击地点附近的茂密林地及沟谷搜索时，是发现了一辆汽车和一名外貌符合被指控犯案者描述的男子经过。那么警方随后是跟随该车在 Moon Lane 上面距离不远处将车拦下，并逮捕了这名来自 Rickview 的32岁男子。那么该男子目前面对着6项强奸指控，另被控各一项跟踪、意图实施强奸的袭击、造成身体伤害的袭击以及剥夺自由罪。

人均 Energy 表示呢，黑客在七月获取了有多达60万名澳洲客户的完整的银行账号。该公司上月确认，一起重大网络安全事件影响了约90万现任及前任的客户。随后，他们更新了这批客户的信息泄露情况。受七月事件影响的约90万客户当中，被访问的信息是包括了姓名、地址、出生日期、联系电话、账户资料及其他个人情况中部分项目。此外，被访问的信息还包括了信用卡后四位数字或银行账户的后三位数字。该公司确认，黑客还获取了与政府优惠计划或项目相关的号码，总计约1.5万名客户受到了实际影响。RNG Energy 的首席执行官 Frank 表示，针对这起泄露事件的刑事调查仍在继续。

钦州方面的消息，悉尼机场是又发生了一起涉及两架澳航客机的滑行事故，这已经是本月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八月刚刚过去21天的第4起飞机即将相撞事故。澳洲运输安全局已经展开了调查。那么澳洲运输安全局是于今天上午披露了这起事件，就在数小时前 Air Services Australia 首席执行官 Rob Sharp与政府官员会面，向他们保证一度困扰空中交通管制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控制。澳洲运输安全局表示呢，周二发生的滑行事故涉及一架澳航 Airbus A321 和一架 Boeing 737，似乎是由于空中交管部门沟通不畅造成。那么在此之前7月28日，机场已经发生了另外3起类似事故，其中最严重的一起是一名捷星的飞行员猛踩刹车避免撞上一架 Qantas Airways 777，导致一名机组成员受伤。那发言人称，交通部长Catherine King 已要求了 Air Service 加大悉尼塔的塔台培训力度，并将其列为最高优先事项。澳洲运输交通局是正在调查这4起事件，预计整个过程需要大约2个月的时间。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学院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于克凡。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也是上半场的啊最后一条消息。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卫星图像显示，一条长度达到数千公里的雨带从澳洲东部延伸至西部，横跨整个澳洲，并已持续一周为内陆地区带来了降雨。云带的一端是位于西澳外海的印度洋，另一端直抵塔斯曼海。怀特顾问表示，昨天南澳偏远地区和新州西部地区的降雨量为10毫米，但部分地区的雨势是明显更大。塔州北部的 Lake Mackenzie 的降雨量为118毫米，而维州的 Dayleford 为43毫米。那么其中维州的 Mount Hansom 的降雨量40.8毫米， Falls Creek 为38.6毫米，而新州的 Top Station 为25.6毫米。受此影响呢，各州的首府城市未来几天多半会阴云密布，但雨量不大，预计呢大部分降雨仍集中在内陆。气象局预测，新州的悉尼下周将迎来相对更湿润的一周，在下周二降雨量最高是达到10毫米。怀特顾问还表示，内陆的雨势从今天会开始减弱，周末除了维州的沿海外，大部分地区会天气干燥，但接下来呢仍然是潮湿阴沉的预州，预计低压系统会横扫整个澳洲的东南部。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2，那以上是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啊这个黄金时刻最后一个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大家放松放松，稍事休息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呢，我们即将要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下半场的这个最后一个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发生呢？
1: 风声如刀，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板块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啊，也就是咱们最先听到的消息或者事件，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亦或者说是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呢，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5分钟前的最新消息。越南的外交部发言人范秋鹏当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欢迎中国将越南纳入过境免签政策范围，并希望与中国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他表示，中方这一举措将为两国人员往来和贸易提供便利，并促进双方人文交流。

就在今天下午，朝鲜试射导弹。在面对着记者提问时，中国外交部对此发表回答说，注意到了相关的信息和报道，我们对此没有任何新的评论。

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在与美国高级官员进行一系列会谈和讨论后，近期扩大与伊朗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已经下降。相关官员透露，特朗普决定实施另一轮严厉经济制裁，旨在为美国中期选举后的局势来争取时间。

斯、也门、胡塞武装开始袭击从红海盐布出口码头装货的船之后，沙特国有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加加大了从西迪基利尔等地地中海港口的原油出口数量。

国任命新贸易部长，承接对美关税的谈判重任。被称作首席贸易谈判官的前韩国贸易部长吕汉九，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带来的投资压力下是遭到了突然解职。本次人事任命距离其被解职仅仅过去一周，他在贸易及贸易政策领域履职了近30年，是长期担任核心岗位。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的20日晚签署了一份刚才消息刷新了啊，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施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根据白宫网站的公布消息，这份备忘录旨在建立可靠、经济、现代化的太空运输服务体系。

中国援建乌兹别克斯坦恰尔瓦克风电项目20日晚在乌塔什干州博斯坦雷克区竣工。据悉，该项目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绿色能源合作的标杆工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地的援外示范项目。

斯和美国指责联合国大会主席安娜莱纳贝尔伯克在遴选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过程中越权。他的这番言论呼应了美方前一天对贝尔伯克的批评，此事涉及贝尔伯克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继任者的遴选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乌克兰国家边防局今天通报称，俄罗斯今天凌晨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的塔巴基国际口岸基础设施损毁。此次袭击造成口岸建筑及配套结构的受损，现场是突发火情，乌克兰紧急情况部门已及时扑灭明火。

据美联社最新的消息，援引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一架载有八人的包机在阿拉斯加西部一处偏远雷达站附近坠毁。该委员会阿拉斯加地区负责人说，失事飞机载有两名飞行员和六名乘客。

秋田县产业劳动部负责 AI 数据中心建设协调工作的高级公务人员小野贵宏，日前在爱情酒店与情人发生婚外关系。他当天还在酒店房间内出席了一场线上的公开记者会。秋田县政府就此事道歉，并将小野贵宏停职6个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对此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志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道路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要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近日呢，有台湾媒体报道说，有台湾业者将中国大陆的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遭到了台经济部门的查缉扣押。那么就在今天，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回应称，不清楚具体原因。他提出承担车主全部维权的律师费、律师费用，如果车要不回来，我就再送一台车，如果送的车又被查扣，那我再送一台，不停地送，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送到祖国统一为止。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也是本周啊《黄金时刻》这个最后一个国际新闻单元了。那么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当中啊，也是我们最轻松的，同时呢也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为大家啊准时开通的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在两首歌曲的时间过后呢就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

自己。歌就写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就像我心里扎。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

好的，我们继续咱们今天的节目啊，体坛速递当中呢，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也是刚刚的最新消息啊，大概就在20分钟之前吧。那在菲律宾男篮球员最后几秒还在抢断上篮，对面叫了暂停啊，场上气氛是一下拉紧，最后的画面就定格在这里了。但是啊，我们如果是观看了比赛的听众朋友，相信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都在上班啊，柯凡也在直播，没有这个时间看比赛。但是刚才是吧，在这个国际新闻和体坛速递中间暂停的时间啊，我是抓紧时间去看了一下这个比赛的集锦，因为刚刚结束嘛。那非常开心的是啊，咱们中国男篮是以14分拿下菲律宾，可以说男篮世界杯啊，中国队来了。

可以说对菲律宾的这场比赛啊是生死战，拿下就能晋级世界杯，输的话啊就直接被淘汰。双方的比赛进行的非常的焦灼啊，虽然没有看完整，但是看了两分钟的集锦啊，也就能够看出这一路虽然中国一直都在领先，但是也就是领先个三分五分的啊，直到最后时刻才这个打了一波9-0出来之后啊，在结束前才最终以13分的优势是拿下菲律宾，也是成功进入到世界杯当中。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羽毛球方面的消息。那么顺带着提一嘴乒乓球啊，当中国乒乓球今年2026年在世界大赛上是连续这个没有拿下冠军啊，被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就号称这个中国啊最铁的一项，就是在各个洲际比赛也好还是世界赛场也好啊，稳拿金牌的项目啊，中国的国球乒乓球啊，终于也是堕落了啊。这个再加上一些是吧，乒羽的高层前有李永波是吧，前几个月又有张军的事儿，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咱们就不过多的说了啊。那是再加上中国乒乓球在连续的美国大满贯、横乒冠军赛、瑞典大满贯连续三战比赛啊，曾经霸榜世界前五的这个男单选手啊，连续三战比赛都无缘八强啊，并不是说没有拿下冠军，而是说连续三战比赛绝对主力出战的情况下呢，是没有一人闯入到八强当中啊，这颇有点足球的味道了啊。那么羽毛球在本周的2026年世锦赛上，同样在男单项目上进入到八强的中国选手呢是零个，哈哈哈。这个情况也很难发生。你要说在男双项目上啊，三对组合呢同时无缘八强，那可以理解啊，毕竟男双的竞争特别的激烈，谁赢谁输都有可能。但是在男单项目上啊，不管是从这个林丹啊，我们就太远的就不说了，几十年前的就不说了，我们就说近十几年、二十年的，从林丹，还是说从鲍春来、从陈金，亦或者到这个石宇奇。是吧，李世峰等等啊，到这些一直在今年之前呢都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任何赛事当中只要有国羽参赛啊，没有说在八强的门栏当中所有的参赛选手就被淘汰了。那么本届世锦赛啊，除了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各位有和大家提过的石宇奇男单世界第一，羽毛球世锦赛卫冕冠军啊，面对着在两个月前亚锦赛自己刚刚21-7、21-8像训小孩一样横扫的印度球手，那么是首轮就爆冷被对方给翻盘啊，是止步首轮。

紧接着呢，不管是李世峰也好啊，还是另一位选手，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也气的啊。之外呢，除了李世峰闯入到十六强，也就是多走了两轮之外啊，在十六进八的比赛当中，李世峰面对着奈良港工大啊，日本的没有什么绝对实力的名将，可以说，对比于曾经日本的桃田贤斗，这个奈良港工大可以说是就是一个弟弟啊，是这么一个水平的选手。那李世峰也是不敌奈良港工大，止步八强。那至此，中国羽毛球男单是彻底无缘八强啊！现在的体育项目啊，大家再提到乒乓球，再提到羽毛球啊，羽毛球其实很早之前呢，就不是咱们中国队一家独大了啊。但是乒乓球啊，养了十几年的狼，养狼计划，那狼呀啊，现在是长起来，成长起来了啊，就看咱们自己家里的圈里的这个羊够不够肥了啊，能不能是吧满足这个狼的需求了。现在危机是真的是狼来了呀。

其实就只是这一年的时间啊，想想去年世锦赛啊，中国四位参赛选手石宇奇、李诗峰、陆光祖、翁虹洋四个满额席位，而且四人全部位列种子，四人全部进入十六强当中啊。那么在十六进八的时候呢，是折戟掉了两个人。那么最终的四强呢，有两位中国选手，最终的冠军是我们世界第一石宇奇。那么今年啊，在十六进八这一轮次当中啊，全部折戟，甚至是啊，四个满额的参赛席位都没有拿全，只拿到了三个席位。

那么除了男单项目呢，其他四个项目啊均有选手闯入八强当中，但是冷风也是不断的在吹。中国世界排名第五的双打组合啊，也是老将这个贾一凡带领着张舒贤啊，是不敌前世界第九，在魔鬼客场啊被印度的这对前世界第九，现在世界排名呢可以说具体的我没有查，但是肯定是不在前二十之列的这么一对印度本土选手，东道主选手被对方给逆转了，这也是双方交手十二次以来啊第一次输球，可见这个印度的主场啊，施玉琦呢首轮被爆冷，也是输给了印度的这个东道主选手。那由于这个比赛的时间啊和柯凡上班的时间是冲突的，所以这个比赛是没时间去看，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在韩国办的某一届的亚锦赛啊，在韩国的这个技术人员啊工作人员啊简直是吧玩起了高科技，哎，操控现场空调的风，这个不是据说啊，这个是已经被官方给这个承认的，也是做出了处罚的啊事实啊。哎，工作人员这个像譬如说那个时候还是林丹啊和韩国选手在打的话，哎，只要是你林丹上场，因为打完一局要交换场地嘛，是吧，你在这局玩的时候我让你逆风啊，逆风，然后你跑到场地另一边，我把空调的风给你换个方向，还让你逆风啊。不知道印度的这个魔鬼主场啊，这个比赛这么的冷，是否有客观因素呢，还是就真的啊印度在自己家门口的选手啊这个在自己家打比赛是打了鸡血呢啊。具体的啊在这个周末柯凡去看看这个世锦赛的比赛之后，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聊这个问题，因为实在是有些蹊跷啊这个比分。

东部时间晚上6:50了，我们再抓紧时间啊，再来了解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那么，本年的最后一个大满贯啊，美国网球大满贯赛事是即将开打了。那么今天，美国网球协会公布2026年美网奖金方案，总奖金达到了创纪录的1.08亿美元啊！您就说这个世界上最吸金的项目啊，究竟是网球呢，还是高尔夫呢？啊，这个是值得一提的。这个网球的奖金啊，是每年都在20%左右的这个幅度上上涨，1.08亿美元啊，较去年的9000万是上涨了20%。男女单打冠军各得580万美元啊！你只要拿个大满贯冠军，可能就抵得上咱们普通人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了啊！580万美元换成咱们澳币的话呢，大概也就是700万左右；换成人民币的话呢，那就是4000万啊。正赛首轮出局呢，保底也能收获17万美元，就是说你只要有资格参加这个大满贯，哪怕你一场没赢，首轮就被淘汰了，也能拿到17万美元，人民币的话啊120万左右，澳币的话21-22万啊。你就说这个运动员啊，他们有多赚钱吧，是吧？但是呢，咱们也要看到啊，这个运动员都是万里挑一出来的，也能看到每个运动员身上都会有大大小小的伤，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就在同一天，中国受球迷收到了另一则消息，也就是今天上午，郑钦文是将从8月24日啊，也就是3天后啊，今天是周五，从周一开始，下周一郑钦文将要从资格赛开打啊，前世界排名第4，奥运冠军、大满贯亚军得主啊，我们的中国选手郑钦文打比赛要参加资格赛了，没错啊。那么他不仅是要打资格赛，而且是3轮资格赛呢，他要从第一轮开始打起啊，还不能这个少打一两轮，因为他的世界排名实在是太低了啊。不知道郑钦文能否突破3轮资格赛的这个关卡，从而去拿到这个最基本的17万美元。也就是说，你打到正赛啊，那你正赛被淘汰，你也没有白跑一场，是吧？你也有个17万美元的这个淘汰赛的奖金呢。啊，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现在郑钦文的状态啊，真的不好说，是个谜呀、啊。主要是年轻选手的心态问题啊，技战术水平还是依然在那儿呢。只不过啊，一场比赛下来呢，对手轰10个制胜分，郑钦文能轰40个，但是呢，对手的非受迫性失误，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压力的简单失误，可能也就只有10来个。但是郑钦文在轰出40个制胜分的同时啊，能给你打一个60-70个的非受迫性失误啊，也就是说自己主动送给对手60-70分啊，是一个这么个状态，那一定就是他的心态出问题了。他的技术啊，能拿到奥运冠军，能够战胜时任世界第一斯瓦泰克啊，这个同时大满贯赛场杀入决赛当中啊，输给了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啊。同时在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呢，是每一年当中表现最优秀的8位单打球员才能够进入的啊，就足以证明了郑钦文的实力是在线的啊，也就是这个我们的03年出生的这么一个年少成名的郑钦文心态出了一个问题啊，他也说了自己的身体是完全恢复，没有任何的问题了。所以说我们啊，希望郑钦文能够及时的调整好心态啊，然后呢，再次创造他个人排名的

这个晚上的6:54了啊，不能再多说了，不然广告又出来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全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祝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同时周末到了啊，这个祝大家在做好保暖的同时能够度过一个开心健康的周末，我是柯凡，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鸟机听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被涂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听天下。
10: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1: 呼延灼四位搜寻秦明的去向，这个功夫忽听见在树林子里边马铃铛响，慌啷慌啷慌啷，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一人，呼延灼一看，正是矮脚虎王英。呼延灼一看见王英，这气也不大一出来，因为在梁山脚下跟王英交过战，第一阵上来就是他呀。他们是两口子打仗，把我的那副先锋先给抓去了，首战不利就败在此人之手。这个三尺短命钉，他怎么在这儿出来了啊？他正在疑惑的时候，就看王英马到跟前，手中把这大棍一横，在马上冲着呼延灼一笑：“双边家，久违了啊！没想到咱们两个这么有缘分，离开梁山在这儿又见了面了。说实在的，我真挺挂念着您。”呼延灼说：“你挂念我什么？”在那个水泊梁山之下，我们破了你的拐子连环马，我看把你的那些个军队打得那么样的凄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当时的胡彦将军也失去了往年的英勇风姿，我看你抱头鼠窜，狼狈而去呀。我想胡彦将军匆匆出兵，盔甲在身，也不知道腰里边带钱没有。你跑了之后，我挂念着你呀。要是饿了，上饭馆里边吃饭，有花的吗？那阵儿在疆场上光顾打仗了，我也忘了给您再带俩钱了。嗨，我一直在想，胡彦将军不会回转东京汴梁， 您是统带千军万马的一个总管，如果最后就剩一个人光杆元帅见了皇上，你怎么说那话呀？啊，皇上也不能轻饶了你呀。冲这一点，你一定得上别地方去另求生路。我真担心呐，像这么好的一位将官，真要一时半会儿的想不开，你说要投了河，上了吊，攮了井，多可惜呀。现在看来，你这个心胸还挺开阔啊，你没死，居然你还健在啊。哈哈哈哈，既然你健在，我也就放心了。不过我记得胡彦卓你骑的这马，那是皇上赏给你的御马呀，是四个白腿啊，怎么现在又换这马了？皇上赏赐给的御马弄哪儿去了？把它卖了？住店了？吃饭了？矮脚虎汪英还想往下说，胡彦卓这个已经是气炸连肝肺了，他话都说不上来了。胡彦卓把双鞭一摆，好鼠辈你砍鞭，呜，双鞭奔着矮脚虎汪英就打下来了。汪英用棍往外招架，开膛，哎，我不是你的对手。王英一拨马往下就跑，他这一跑，胡彦卓的气更大，他恨不能一下子把王英活捉过来，把他力劈两半。王英头前跑，胡彦卓随后追，正追着，就听左边这片树林子里边有一棒锣音，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左边树林子锣声这么一响，双鞭胡彦卓以为这里边埋伏着梁山上的军卒呢，他这个脸往左边这么一扭的功夫，这注意力可就转到这边来了。可是右边这树林子里边噌飞出一件东西来，什么飞抓，感情这右边树林子里边还藏着一个人呢。谁呀？正是王英的夫人一丈青扈三娘。这两口子是按照宋江的布置埋伏在这儿的。王英故意的要把胡彦卓这气儿斗上来，引着他往下追，追到这个地方，那边有敲锣的，锣一响，注定胡彦卓眼光得往那边看，他往那边一看，这么一丈青扈三娘在这边把飞抓可就抖手扔出来了。这把飞抓一出来，正抓到胡彦卓的后背上，啪的一下子，飞抓抓住，扈三娘往后一带，下来吧你给我。双鞭将胡彦卓万万没有想到身背后来了这么一抓，这叫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胡彦卓觉得后背让人家抓住了，再想回头已经不赶趟了，扑通一声由打马上就给拽落马下。胡彦卓这一落马，树林子里边就拥出来200多梁山的喽兵，200多梁山喽兵各着短刀，奔着胡彦卓身后边跟来的这40-50马队就冲上来了。这些楼兵往上一冲，跟着想要保护胡彦卓的这些马队一看人家人多咱们人少，干脆回去给慕容知府送信儿去吧。胡彦将军被人家捉落马下，他们一骑拨马回转青州了，他们那儿回转青州了。这是胡彦卓落马之后，旁边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被绳捆锁绑，把胡彦卓给捆结实了。胡彦卓被绑之后站在那里是紧锁双眉，圆睁二目，怒气不息。矮脚虎王英啊由打马上蹦下来了，拽吧拽吧来到胡彦卓的跟前，冲胡彦卓一抱腕，哎呦，哈哈哈，双鞭将您受惊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啊，在梁山脚下您丢失了3000拐子连环马，到在青州城外您又被我这矮脚虎汪英我们两口子把你给捉住了。我原以为我们两口子这点本事跟您比那是天上地下之别呀，绝不会被我们捉住，闹了半天人有失脚马有漏蹄，你也有时候算计不到啊啊！他一说这话，胡彦卓看着汪英，小辈既然被你捉获，要杀就杀，要斩就斩。 少说废话。
12: 废话？
11: 什么叫废话？我说的这话全都是有用的话。霍元将军，您跟别人不一样，您是我们梁山上大寨主晁盖、二寨主宋江，包括军师吴用最看得上最瞧得起的人。这回往这儿来呀，我们的寨主就跟我们说过，对胡彦将军只可恭敬不可慢待呀。别看你我是两军阵上的敌人，但是真要把你捉住之后呢，还不能杀你，不能斩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啊，我们山上的这几位寨主都有爱将之癖，他们说你呀是一员大将。你祖上是名将，你是大将，既然是大将呢，就想希望你能够归顺我们的梁山寨。梁山寨给你留着一把交椅呢，可就是不知道胡彦将军您愿坐不愿坐呀。胡彦卓说：呸，我胡彦卓乃是名门簪缨之后，焉能与你们梁山草寇为伍。
12: 嘿嘿，别活别活啊，愿意入伙就入伙，不愿入伙就拉倒啊。
11: 嘿，何必这样呢？你身遭绑绳还这么大脾气干嘛？我说老婆子过来。
12: 一掌青扈三娘由打旁边马上下来，走到矮脚虎王英的跟前。王英一伸手，由打扈三娘那左肋下把这宝剑就给抽出来了，唰，手中一掂着这宝剑，看了看胡彦卓，我告诉你，胡彦卓，今儿个你要投降，我就把绑绳松开，领着你上我们的梁山寨。如果今儿个你要不投降，我这宝剑一摆，就由打你的前胸扎进去，然后往下一滑，我就给你来个大开膛，让你的肠子、肚子、喝浪、骨子、肝胆、脾胃、肾一起上外边凉快凉快，这两条道任你挑，你到底想怎么地呢？胡彦卓说：“叔辈，既然被你捉住，苏求一死，快给爷来个快相。”可到现在你还这么硬啊？好，看剑！王英双手一抱，这个剑奔着胡彦卓的前胸，这就往那就扎。这剑往前一扎，这胡彦卓眼睛瞪着，一点都没在乎，挺着胸在那等着。王英这个剑呢，剑尖点在了胡彦卓的护心镜的下面，点到这个位置上。王英双手擎住剑，他问胡彦卓：“怎么着？我可要往里扎了，还有什么话说没有？”“
13: 没有。”“
12: 不跟你妻子留点什么话吗？啊，家里边有孩子没有？嘱咐嘱咐，让你孩子长大了给你报仇雪恨。”“
13: 少说废话，你给我来个快相。”“
12: 呵，你可真是硬汉子啊！你老爷我就是不怕你硬汉子，今天到底看看是你硬还是我的剑硬。”
13: 王英双手合剑，大喊了一声：“扎！”
12: 他这一喊扎呀，双边剑胡彦卓俩眼一闭，心想：“完了！”这正是所谓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我胡彦卓身为大将，应当死于此处。从心里边讲，遗憾的是我死得不够光彩，死在这么一个三尺来高的短命钉的手下，我死得有点窝囊。他把眼睛闭上了，老半天没感觉到这宝剑扎进来，他把眼睛又睁开了，一瞧啊，矮脚虎王英俩手托着那个剑还在那儿顶着没动。“嗯，你倒是扎呀。”“
13: 啊！”
12: 王英把这宝剑撤下来了。“哎，扎还不容易吗？一使劲儿这剑就进去了。不过我不能扎呀，我告诉你胡彦卓， 就其我本意来讲，我何止要扎死你，我想把你剐喽，我把你一刀一刀的把你拉零碎喽，那才解我的心头之恨呢。但我是梁山上的好汉呐，国有国法，我们山有山规呀。我们的大哥宋江跟我讲了，对你这个胡延灼只可恭敬不可慢待呀，说今儿个要把你抓住之后啊，就得把你放喽，因为呢他们想求你上梁山，今日不通再等别日，我既然把你捉住了，得遵照我大哥的命令还把你放了啊，算你小的命大，今儿个不该死。我可告诉你胡延灼，今儿个把你放了，你可加着点小心，别让我们再逮住你，如果让我们再逮住你，那可就不放了，非杀你不可。说到这里，矮脚虎汪精就转到胡延灼的身背后，他把宝剑一擎，啪啪啪，把胡延灼的绑绳就给挑开了，挑开了，把宝剑还给扈三娘。老婆子，咱两口子今儿个在这该办的事儿就算结束了，走吧。一掌青扈三娘和矮脚虎王英两个人一起搬鞍人当上马，带领着这200多梁山的楼兵，啪，一起都走了。他们人一走，这树林外边孤零零寂默默，只剩下了这位双边将胡延灼。胡延灼站在这里老半天，他看了看四外，什么人都没有了。胡延灼心想，这像做了一个噩梦一样，他既然把我捉住了，为什么又把我放了呢？真就像宋江说的，他想希望我入伙，也有这种可能。哼哼，宋江，你这是擒儿又放，妖买人心呐，想以此让我胡延灼归顺你梁山，谈何容易？你不放了我吗？放了我，我就回城，我继续再跟你作战。胡延灼又打旁边把自个儿的马牵过来了，搬鞍认镫上了马，双鞭门背后一插，啪，马上加鞭，这匹马顺原路又回来了，来到了青州府的城下，在东城门这儿带住司江，告诉城上的门军给我开城。城上门军一看，哎呦，胡延将军您回来了，回来了，快快开城，您等一会儿。城上门军下去，去不多时转身上了城头了，胡延将军等着，我们这就给您开城。有门军在下边落锁抽栓，把城门开放，胡延灼催马进城。进城之后，在知府衙门的门口外甩凳离鞍下了坐骑，有从人把马接过去。胡延灼迈步走进知府的衙门，来到大堂上，刚一进这个大堂口，有打旁边啊埋伏着很多刀斧手，这刀斧手手中拿的是绷腿绳，胡延灼根本就没做这个准备，往大堂里边一走的功夫，绷腿绳一刀砰噔就把胡延灼给绊趴下了。胡延灼趴到地下之后，旁边过来刀斧手马肩偷拢二背，把胡延灼给捆上了。胡延灼一看，啊，这是何意？你们这是干什么？就听大堂上面有人说，把他给我押上来。是，两旁边有人推推搡搡把胡延灼就推到大堂之上。胡延灼抬头往上一看，正面端坐的是慕容知府。知府大人，因何把我捆绑起来？哈哈，胡延灼，因何把你捆绑起来，你自个儿还不知道吗？我问你，今天在两军阵上，你和梁山宋江的人马两军对垒交锋，那霹雳火秦明败下阵去之后，你追赶他，不是被宋江的人把你给逮住了吗？
11: 你是怎么又回来的？给我从实招来。
13: 这怎么回事啊？咱不说过吗？胡彦卓落马之后，胡彦卓身后有保护着他的四五十名骑兵啊。这骑兵一看梁山的楼兵比较多，他们一拨头跑回来了，跑回青州府就向知府禀报，说胡延将军被埋伏在树林子里边的梁山楼兵给捉住了，我们跑回来了。知府一听他就害了怕了，马上吩咐四门紧闭，严加防守。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胡彦卓又回来了，城上的军兵往里禀报。知府一听，心里边他就琢磨，怎么捉住了他又回来了呢？也没捆也没绑，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慕容知府生性多疑，心地狡诈，他琢磨着有可能这个胡彦卓跟梁山寨被捉之后他们商量好了吧，以我青州府作为交换条件，他回来炸城吧。因此这知府埋伏下人就在大堂口这个地方，要把胡彦卓活捉。胡彦卓心里没病啊，所以他往里走，现在被绑上了。知府就问胡彦卓这句话是怎么把你放回来的？胡彦卓说，知府大人，我在路上碰见了梁山上的一个贼寇，他的名字叫矮脚虎王英，还有他的妻子叫虎三娘。这两个人我在水泊梁山脚下是曾经和他们打过仗的，没想到那虎三娘用飞抓把我抓落马下，绳捆索绑之后，王英举剑要杀我，但是后来他又不杀了。据他所说，宋江有话捉住我，要把我放了。贼寇用意在于想让我投降梁山，但是我胡彦卓乃是名将之后，我焉能跟此辈为伍，故此我执意不听。尽管如此，这王英他要给我挑断了绑绳，然后他们夫妻两个带领着梁山的军卒都逃跑去了，莫向我只可跨马转回城中。这就是今日遇见梁山军卒的整个经过。慕容知府听到这儿微微一笑，胡彦卓，你毕竟是义勇之夫啊，这个谎话编得很不圆全。你说的多好听啊，他们看见你之后为了让你投降就把你给放了啊？让你投降没有条件吗？啊？就那么平白无故的给你把绑绳松开放你回来了吗？别忘了，你代表朝廷在梁山脚下用三千拐的连环马是杀了不少梁山将梁山的兵的，他们对你记恨在心，能这么轻易的把你就放回来吗？啊？你以为本知府我是个糊涂虫吗？你说这么几句谎话我就信你的吗？分明是一派胡言，肯定梁山放你回来要做内应，里外相合，攻破我的青州，我焉能容你？两旁人来，给我推出衙门口外，枭首问罪。是，两旁众衙役推着胡彦卓往外就走。胡彦卓一边被往外推着，一边高声喊呐：知府大人，我胡彦卓心可对天，我忠于大宋，我冤枉！喊着冤枉推出去了，把胡彦卓往外一推。这个慕容知府衙门里边有一个张孔目，这张孔目坐在慕容知府的旁边，低低的声音跟慕容知府就嘀咕：知府大人，这胡彦卓可不能杀呀。怎么呢？你说他为什么被人家绑上又放回来了？知府大人，我看这胡彦卓并无有诈，如果有诈的话，他的神态不会这么安然自若。再者说，知府大人，如果今天您要把这胡彦卓给斩杀了，咱们城中 他就没有领兵的守将了。现在大敌当前，梁山的人还有三山的楼兵会在一处，几千人在城外陈兵啊，光靠你我能够抵挡他们吗？写到朝廷去的公文尚不见回音，四处求救的援兵也不到城内，城中没有统领军兵的守将，如果梁山攻城紧急，一旦城池攻破，你我二人都性命难保啊。从此记忆，我觉得这胡彦卓不能杀。
11: 不对呀，那样性命难保，要把胡彦卓放回来，他做内应跟外边联合起来，我们不是性命更难保吗？
13: 知府大人，以我看呢，这是梁山的计策。
11: 什么计策？
13: 这就叫隔离反间之计。
11: 他故意的把胡彦卓捉住之后又把他放了，放回城来，肯定知府大人您对他产生怀疑，一产生怀疑，这就自相残杀，梁山从中借刀杀人呐。
13: 你说的这个也有点道理。
11: 好，要这么样的话，那我就把他放回来。
13: 对，您应该把他放回来，继续重用。不过，多加观察，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异样变化。
11: 对对对，来呀，把胡彦卓给我放回来。慕容知府一声令，胡彦卓又打外边放回来了。
1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勤行去摘星星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间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慕容知府一声令，胡彦卓又打外边放回来了。胡彦卓回到了大堂之上，双膝跪倒：“
3: 知府大人，你饶恕了小人了。胡彦卓，按说本应该把你推出去斩首，但是张孔墨说的这个话也有道理。他说有可能这是梁山上用的借刀杀人之计，我慕容知府是不能中他这个计策的。虽然如此，但是胡彦卓你在疆场之上追赶败军被人捉获，这也无功有罪呀，死罪饶过，活罪不免。两旁人来，给我打他40板子。说了一声打40板子，把胡彦卓摁到大堂上，啤酒啪嚓就打了40板子。40板子打完之后，给胡彦卓去掉了绑绳。胡彦卓报恩拱手，多谢知府不杀不斩。哼哼，胡彦卓呀，今天本知府是宽宥于你了，但是我这个青州府里边的军兵还得由你统领带队。这两天外边攻城紧急，你要竭尽全力统领官军抵抗贼兵啊，用你自己的战功来洗刷你投敌之嫌。胡彦卓说：“多谢知府大人。”胡彦卓站起身来，心中暗想：梁山人你们好狠毒，的确你们用的这是借刀杀人之计呀，把我捉住之后又把我放回来，使知府对我产生了怀疑。但是胡彦卓又一想，这个知府也不是个好东西，你凭什么就怀疑我？不杀我还要打40板子，还要让我给你带队立功，哪有这样的上级呀？啊！胡彦卓这一肚子气，说不上恨谁了，但是胡彦卓自己心里边有一个想法：我得想尽一切办法，得抓住梁山的几个主要人物，献给知府，让他知道我胡彦卓是忠于大宋的，我没有背叛朝廷，我是名将之后绝不会背叛朝廷。胡彦卓下了这个决心了，由打这知府衙门里边出来之后，又查点他的三军。这阵城外的宋江带领着三山人马和梁山的楼兵连连的攻城，他们几次向青州府发起了攻击，青州府城上多亏了双边将胡彦卓安排固守防御，挥兵炮子滚木雷石标枪弩箭一起往下发射，这梁山的人马几次攻城都没有攻下来。胡彦卓由于挨了40板子，身上有棒伤，不便出征啊，只好统带三军在青州府固守，固守着城池，盼望着附近的州城府县能有援兵到来。慕容知府呢也天天等着，希望朝中能来救兵，希望附近的州城能来救兵。胡彦卓每天都在这城头上四面观瞧。这正是本月的中旬，明月当空，晚上照到城外一片银白。胡彦卓在城上四面转圈，观察城外的地形。他观察城外的地形，主要担心的是怕宋江他们困城。现在宋江有6000来的人马呀，如果他要把4城门都给堵住的话，这青州府可就危机了。所幸呢，宋江带着6000多人马只站在城的一面，每天攻城也是攻这一面。胡彦卓心里边想啊，
2: 他为什么不困这个城呢？他的兵马不足，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胡彦卓轻微的一笑，说明宋江不懂得用兵之道啊！啊，他光在一面攻，这个城就不易攻破。但愿你老这样子，如果老这样的话，我们从后城这个方向来了救兵，我们就可以对你一举而歼灭。虽是这么想，但是胡彦卓也担心宋江不定哪一天忽然把城就给包围了，所以他观察四外的地形，他想要把人马派到城外去，找到一个好的地方，在城外驻扎几车人马，不让宋江形成包围之势。这天晚上天交二更左右，胡彦卓正在那城头上观察敌军的阵营情况呢，旁边有一个军卒跑到胡彦卓的跟前禀报：哎，启禀总管，那边啊可能是梁山的头，在城外查看咱们的地形呢。是吧？在什么地方？您看，在东城那边。我去看看。胡彦卓紧跟着这个报车的军卒就来到东城的垛口后边，他站在垛口这儿往外一看，一望之内，远处有一个高地，是个土岗，这个土岗上面没有树，土岗底下有一片树林子，就在那块空旷地上站着三个人。借着月光，胡彦卓可以看清楚，当中这个人骑着一匹白马，身上穿着大红袍。胡彦卓远处瞅那个样子，很像是宋江。旁边还有一个人，也骑着一匹白马，身上穿着什么衣服，晚上没看清，瞅那个颜色近似于烟色的，又似于古铜的，这种颜色在月光下看不太准。是胡彦卓特别注目的就是在那边那个人，穿的什么衣服且不说，这个头这宽窄他看出来了，是矮脚虎王英。胡彦卓不看见王英还则罢了，一看见王英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心想：好小子，就是你弄的，让我进城之后好悬没把脑袋掉了，还挨了40板子。他们这三个人在这儿

我就把你们三个人活擒。对，如果我能把宋江生擒活捉带进城里，就足以说明我双鞭呼延灼对大宋朝是一片忠心。就是这样做。呼延灼想到这里，低低的传命令：哎呀，准备200骑兵，马去銮陵，身带弓箭，跟随我出城偷袭山岗上的那三个人。是。这边下城准备，呼延灼由打城头上急急忙忙顺马道走下城来，有人给他牵过这匹天行马。呼延灼搬鞍上马，把马铃铛摘下来，双鞭手中一轻，告诉门军轻轻地把城门开放。门军轻轻地把东门吱扭扭扭扭就开开了，呼延灼点齐的这200名马队都跟随在他的身后。这200名骑兵身背弓箭，手持破刀，也都是马去銮陵。呼延灼一摆手：不要出声音，跟我来。200多人跟随着呼延灼纵马出城，过吊桥，直奔那个小山岗。呼延灼这阵贪功心盛，恨不能的马到跟前捉住宋江，或者是捉住那王英，不管是捉住谁吧，都可以带回城来洗我清白。呼延灼这匹马出来之后，直接奔山岗跑来了。当他接近山岗之下的时候，他把这个马的速度放慢了，他怕马蹄声音惊动了宋江等人。他一看宋江等人好像全神贯注地在那山岗上观察地形，一点没发现他们的到来。呼延灼一想，这是天助我也，该当我立功。他在头前催马，咔咔咔咔咔咔，接近到山岗根底下了。他一瞧啊，这根底下有一条小路直通山岗上，他们可能就是从那个小路上去的。呼延灼双腿一较劲，这匹马加开了速度，咔咔咔咔咔，顺着小路奔着山岗上就冲上来了。这匹马往前面这么一冲，呼延灼只觉得马蹄一发软，呼突，连人带马是掉进陷坑。呼延灼掉进陷坑里边了，后边他这些骑兵还没等往前上，噼里扑噜就倒了好几匹马。怎么回事啊？树林子里边感情埋藏着梁山来的钩镰枪手，这钩镰枪手是徐宁给陪练出来的，现在都用上了。这钩镰枪勾住马腿，噼里啪啦，这马队就倒了好几匹呀。剩下的那些马队一拨马头，咔咔咔咔咔咔，往回就跑。刚跑出没有多远，一看又打树林的两边兜着圈就过来几百梁山楼兵，呼啦的一下子就把这200名骑兵给包围了。里边是步兵，外围是骑兵，步兵都是勾镰枪手。这些个骑兵一看被包围了，一个个带住缰绳，谁也不动了。这些梁山的楼兵喊：下来下来下来下来，被绑，谁要敢动的话就砍脑袋啊。200名骑兵一个个都听话，由打马上全下来，全都被了绑了。200名骑兵被绑了，此时的双鞭将呼延灼由打陷坑里边被人家用挠钩套索搭上来，也倒剪二臂，绳捆锁绑。呼延灼被绑上之后，心里边才明白，我中了人家的计了。宋江在那山岗上观察地形，实际上这是作为诱饵诱我出城啊。我还是名将之后，我什么名将之后，就连这点事儿我都没想透。嗯，看来我是贪功心切，把宋江给低估了。宋江这个人有将帅之才呀，无怪乎他在梁山寨能够统领这么多的人马。呼延灼被捉了，宋江跟矮脚虎王英，旁边那个人呢是小李广花荣，他们由打那山岗上就下来了。下来在树林子里边有人给看过行座。什么叫行座？就是那大马扎，走到哪个地方都可以一掰就坐下。行座在树林子里边摆好，宋江就在这坐下了，吩咐一声：来呀，把双鞭将给我带过来。双鞭将呼延灼被推到宋江的面前，宋江站起身来，冲着呼延灼抱腕拱手作了一个揖：呼延将军，你受惊了。

0: 宋江亲自走到呼延灼的跟前，给他把绑绳松开。绑绳这一松，呼延灼这阵儿可有点受感动了，心想我是两次被擒呢，他怎么又把绑绳给我松开了？啊，你因何给我松绑？呼延将军，为什么给你松绑你还不知道吗？第一次王英把你擒获，那是遵照我的命令把呼延将军你放了，放你回城之后，呼延将军大概是遭受人家的怀疑呀。今天呼延将军银夜之间又来捉我，带着200名骑兵，200名骑兵这回可是一个也没跑了。我考虑到呼延将军的处境，哪怕漏掉一个骑兵再给慕容知府送信，恐怕呼延将军你就人头落地了。慕容知府不是可信赖之人呐，你若不信，这霹雳火秦明就是你的前车之鉴。说到这里，霹雳火秦明由打旁边转过身来，就讲述了当初他在慕容知府手下的这一番经过，怎么害得他家破人亡。宋江说，呼延将军，我若把你放回城去，你恐怕还是他的结果。秦明的一番话，宋江的一番话，双边将呼延灼又想到了上次被绑之后回到青州府，这慕容知府差点把他杀了，有人讲情还打了他40板子。呼延灼觉得宋江讲的话也有道理，大宋国朝没有我的生路了，国无生路，逼上梁山。双边将呼延灼想到这里，把酒一斗，也罢，我就投降了梁山吧。呼延灼说，宋公明，我呼延灼看你宋公明大义待人，情愿在你跟前效鞍马之劳。说到这里他又单膝点地给宋江下跪，宋江赶忙伸手相搀。呼延灼到底是归顺梁山了，呼延灼这一归顺梁山，宋江跟呼延灼就说了，呼延将军，青州城要破还得仰仗将军之力。呼延灼说，您说让我怎么办吧。宋江说，你现在出来，200名骑兵已经被我全部包围，一个没有跑掉，就借助这200名骑兵加上你本人的力量，就可以把青州府攻破，我马上把你放回去，你就全当没见着我一样，你就说在城外的土岗之上活擒了梁山上的一将，此人就是原先青州府的兵马总管霹雳火秦明。我把秦明用绳子捆上，绑一个活扣担在马鞍桥，让秦明趴在他自个儿那匹马上跟着你一块进城。这200名骑兵呢，我让他们都换人，衣服全脱下来，换上我梁山上的喽啰兵，让他们跟着你一起杀进青州。到那个时候进城之后，吊桥一放，我大队人马随后拥入，正面我的三军一起攻城，两肋夹攻，青州可破。呼延灼说，好吧，就依寨主之言。当下双边将呼延灼有人给把马牵过来了，他搬鞍认镫乘跨了坐骑，他上了马，这边呢霹雳火秦明有人给捆上了，拿绳子拢了拢胳膊，系的这个扣啊是个活扣，一抖了就开。这在远处看谁也看不清楚啊，把秦明趴着就担到他那匹马上，马鞍桥上挂着他那条叮叮狼牙棒，秦明趴在这个马上佯装被擒。那200多名官兵呢，宋江马上下命令，一个个全都下来，把你们的官服全都脱下来让给我们梁山的喽兵。这200多名被俘的官兵全都跳下马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把自个儿的衣服都脱下来。脱下来之后，宋江挑选200名 精兵，换上了官军的服装，换好了又各自乘上了他们的马，一切准备停当。宋江说：呼延将军，此举全赖将军一人呐，愿将军马到成功。呼延灼说：借您的吉言。呼延灼一哈腰，双腿一较劲，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带着这200名佯装成官兵的喽啰兵就回奔青州。他这一回青州啊，那边宋江下命令让正面攻城，同时埋伏在附近的这几百名喽啰兵也都听着青州城门的动静，一旦那边杀声一起，随后也要进城。呼延灼骑马来到青州城下，这是东门。当呼延灼到在东门的时候，那正面的总攻已经发起了，夜间发起攻城啊，灯秋火把，亮子幽松，喊杀声震天惊地。梁山上的喽啰兵们在豹子头林冲等人率领之下，从南面直逼护城河下。外面一攻城，城上面这些护守的官军心情就紧张了。慕容知府听到之后，马上顺马道上城头。他在南面守八多口往下一看，哎呦，今天晚上梁山的人又要攻城啊，马上他就找呼延灼：呼延将军呢？有人说刚才看见呼延将军在城上巡视，可能转到东面去了。慕容知府这转身奔东面来了。当他来到东面的城墙上找呼延灼的时候，官兵跟他说了：说呼延将军呢，刚才往城外观瞧，发现有梁山的人在偷看地形，他带着200名骑兵悄然出去，可能要抓那梁山的人去了。哦，回来没有？还没回来呢。哎呀，他怎么还不回来呀？正面梁山的人在攻城啊，这城中的军兵需要他指挥呀。就是，哎，您看回来了。话言未了，就看呼延灼催马来到了城下。呼延灼抬头往城上一看，城上什么人？慕容知府说：是我，呼延将军吗？正是。快快放吊桥，开城门，放我进去。我现在在外边活捉了梁山上的一个人。把谁捉住了？慕容知府，捉住的这个人就是霹雳火秦明啊，原来在青州当过兵马总管的那个人。啊，慕容燕达一听把霹雳火秦明给捉住了，慕容燕达心里高兴，暗想：秦明啊秦明，万万没有想到你也有今天，今日犯在我手，我看你还往哪里逃命。快点放吊桥，开城门，放他进来。慕容知府往前一看，没有破绽呢，后边带着200多名骑兵，一个不少啊。当下吊桥放下，城门一开，呼延灼带着队伍就进了城了。他进城的时候，慕容知府由打这城墙上顺马道也走下来了，来到呼延灼的马前，看了看呼延灼旁边有一匹马，那马上被绑着一个人，正在那马鞍圈上趴着。这是秦明吗？对，这就是被我活捉的秦明。慕容知府走到秦明的跟前，秦明，你也有今天吗？这功夫秦明已经把手上捆的那个绳子扣抖了开了，他突然间把那绳子往下一甩，一翻身就坐在马上了，抬腿摘下丁丁狼牙棒：慕容知府，你杀了我的全家，我焉能容你。慕容知府一看秦明怎么啊，这绳子没捆住啊，他刚一惊讶的时候还没等喊出声来，秦明手起一棒，把慕容知府那脑袋就给打酥了。慕容知府扑通就倒在地下了。慕容知府这一死，慕容知府身后边这几个官军们都愣了，啊，这怎么回事？呼延灼把双鞭手中一摆：众位官军听着，如今俺双鞭呼延灼已经投降了梁山，尔等如愿跟我降梁山者一起冲杀，不愿投降者有死无活。这一声喊，官军们都吓坏了， 跟着呼延灼附近的这些官军都表示要投降，跟着呼延将军投梁山。呼延灼和霹雳火秦明两个人带着队伍往里边走，他们要转到南城开城门迎接林冲等正面的大部队进城啊。他们这往城里边这一走的功夫，后边宋江带着那几百名梁山军马也都拥进来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在城里的街上偶尔碰见官兵，也有过厮杀，但是那些个官兵在秦明和呼延灼的面前是不堪一击呀。他们挣扎着来到了南门，南门的守城官军还不愿意开这个门，呼延灼摆开双鞭，再加上梁山来的这楼兵们嘁嘁咔嚓把官兵斩尽，落锁抽栓，城门开放，吊桥一放，那边豹子头林冲带领着梁山大部队鱼贯而入，是拥进城来。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6: 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前面向未来。
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线，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16: 北京时间

0: 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炮火中，谁用脚步丈量信仰的长路？
2: 从不晓得你们打得很艰苦，其他几个军团压力也很大。现在，中央纵队正在过江，后续部队也已接近渡口。
3: 大漠里，谁用沉默铸就民族的傲骨？
4: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革命台上，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找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1: 荒滩上，谁把干涸化作绿色的宏图？
5: 盛开性则文明性。20多年的死眼，我们不仅在戈壁滩上开创了一个行甲园，也收获了青山绿水的西海。
3: 深山中，谁用书声唤醒沉睡的朝露？
6: 什么女孩子当自强啊？什么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啊？你们不服输怎么改变啊？
1: 四道光影，穿越百年的岁月风霜。
3: 四张答卷，写满不变的初心与担当。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节目《光影里的时代答卷》，
3: 邀请青年党史学者李小涵。
7: 今天我们同样也要心怀国之大志，永远扎根人民，这就是光影留给我们当代人最实在的启示。
3: 在经典影视作品中，听懂一代代共产党人如何用生命、青春与信仰写下滚烫的答卷。
1: 7月1日12点首播，22点重播。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球憋气太久。车主在马路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3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咱们老百姓啊，今儿啊真高兴啊。
3: 哎呀，好家伙，你这是怎么了？这么高兴？
2: 明天就是2026年的下半年了，离过年可就越来越近了。
3: 你等等，这才什么时候啊就过年？
2: 这不是给我个盼头吗？
3: 哎，你先别说那个啊，我就问问你，你上半年的年终总结写了吗？
2: 最近比较烦的，你最烦的。
3: 不是，怎么就我最烦了？
2: 你说你大好的日子，你提这玩意儿干嘛呀？
3: 不是，这年终总结肯定得写呀。
2: 那你先写，你写完了发我一份，我拿 AI 模拟生成一版。
3: 啊，你这要复制一下啊？
2: 啊，不是复制
3: 啊，
2: 我那叫鉴赏。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瑶瑶，你这个年终报告很开门吗？
3: 停，我看出来了啊，你今天是有点亢奋。
2: 可不嘛，今天下班之后有个 KTV 的局，我这不得练一练吗？
3: 呵，你要说去 KTV 啊，我觉得你啊不如和真奇李然学学，他们俩在 KTV 里应该是麦霸。
4: 谢您的热情。
5: 当然了
4: 啊，
5: 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啊。谢谢。确实，
4: 嗯，
5: 朋友们鼓掌啊。我知道，说明一个问题。
4: 什么呀？
5: 喜欢你。
4: 喜欢咱们哥俩。
5: 认识你。
4: 是吗？
5: 李然
4: 啊，
5: 大家喜闻乐见，大家熟悉你。
4: 嗯，
5: 主持节目特别好
4: 啊，
5: 而且毫不夸张的讲，
4: 什么呀，
5: 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4: 呵，你提这个干嘛？
5: 喜欢你的都是80后。
4: 那不挺好吗？
5: 80岁以后的。
4: 嗨，这岁数也太大了。
5: 我觉得今天来一趟不容易。
4: 怎么着？
5: 在座的年轻人又比较多
4: 啊，
5: 怎么办呢？
4: 嗯，
5: 大家知道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
4: 对，
5: 说学逗唱，
4: 没错。
5: 你给朋友们唱几支流行歌曲，大家就喜欢了，对吗？
4: 唱歌，
5: 你看看，同学们的呼声。
4: 您早说呀！
5: 见功夫，
4: 有这么句话啊，
5: 考核一下，
4: 叫说的没有唱的好。
5: 没错，
4: 这就是形容我呢。
5: 你瞧瞧。
4: 其实我最会唱了。
5: 是吗？
4: 有首歌不知道大家伙听过没有？
5: 哪首歌曲？
4: 叫洗刷刷。您要不信我现场给您来了。
5: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啊。
4: 咱们说开始就开始
5: 了。可以了。
4: 1 2 3 4，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
5: 咦，请问刚才您这跟忍者神龟似的，这是什么动作？这是怎么解释您这个？
4: 不明白呀，
5: 什么意思？
4: 我这载歌载舞给大家伙表演呢。
5: 您刚才这叫什么？
4: 载歌载舞。
5: 你这叫唱啊？
4: 那我这叫什么呀？
5: 你这叫嚎。你这种拙劣的歌喉刺激了我们各位同学尊贵的耳膜。多讨厌这人。找，把你请来就干这个啊？刚说给同学们唱支歌，话音未落，旁边跟肉虫子似的紧着顾应，嫌你啊！你瞧这模样，面目可憎，舔着脸还说呢，我比花儿乐队还花，狗尾巴花，我比花儿乐队还火，一肚子实火，也难怪，要么他叫李然呢。检讨，
4: 确实是我不好，我站台上给您说相声就完了。
5: 本来吗？
4: 非给您唱歌，招您不爱听了。
5: 嫌你，
4: 我请大伙儿吃饭
5: 啊？
4: 没那么些钱，
5: 没说一样。
4: 我请大伙儿洗澡
5: 啊？
4: 澡堂子搁不下那么些人，我就请您吃云南白药。
5: 嗯。
4: 我都没法弥补您心灵上的创伤了，
5: 怎么办？
4: 朋友们啊，咱们再鼓鼓掌吧，咱让他给咱们唱一个。你来，
5: 我跟您说啊， 这个人没憋好心眼儿。
6: 我告诉你，
5: 嗯，
6: 说句北京话，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5: 叫什么呀？
6: 你这叫臭怂兼坏，干嘛呀？我唱的不好，你唱啊？你会吗？
5: 不服气是不是？
6: 臭怂兼坏，
5: 当着朋友们，
6: 嗯，
5: 我唱出来就比你强。
6: 你唱什么呀你？
5: 我给大家唱出来就不一样的歌曲。
6: 啊、你来来。
5: 2008年在鸟巢的一首歌曲
6: 啊，
5: 可以说是扬我国威的一首歌。
6: 什么歌呢？
5: 刘欢老师和莎拉布莱曼唱的
6: 啊。
5: 这首歌曲我觉得写的太好了。
6: 哎，这首歌能唱吗？
5: 当然可以唱。
6: 你来了，
5: 我就模仿一下刘欢老师
6: 啊。
5: 我觉得刘先生唱这首歌特别有意思。
6: 是吗？
5: 因为他先天条件比较好。
6: 哦，
5: 第一个是他的音箱比较大。
6: 对对，
5: 他一唱出来应该是这样的。
6: 你来了，
5: 如果音响师允许的话，给我一点混响就更好了。
6: 要求还挺高。
5: 准备好了吗？
6: 谁都有。
5: 对。

0: 这掌声不热烈怎么唱这个？
1: 这回大伙热烈鼓掌了，接着来吧。
0: 那就更不能唱了。
1: 怎么还不成呢？
0: 要下来的掌声多没面子呀！
1: 这还老有的说。
0: 我觉得啊，不能怪同学们不鼓掌，
1: 是
0: 也不能说明我的水平差。没有伴舞，有咱们这有舞、啊、舞蹈戏的，哎，
1: 不用
0: 艺术戏，
1: 你看
0: 跳舞互动一把。
1: 别麻烦别人了。
0: 怎么意思？
1: 你看这都有一小同学喊了
0: 啊，
1: 不是就缺个伴舞的吗？
0: 对呀、啊，
1: 我给你来。
0: 啊、这是
1: 这有了解我的，
0: 真不错，真有瞧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告诉你，
1: 这么说话呀？
0: 你会吗？
1: 我学过，
0: 学过什么？
1: 我学过民族舞。
0: 长得跟皮缸似的，您还跳舞呢？你哪儿你就跳？你先测试测试，
1: 我给你来几个动作看看，
0: 检验一检验。
1: 这老人身攻击，
0: 怎么了这是？
1: 注意啊，
0: 说话不负责任。
1: 民族舞，咚哒一哒咚哒，咚哒一哒咚哒，咚哒一哒咚哒哒。
0: 维族舞，
1: 来一个啊，
0: 有点基础。
1: 哒哒哒个滴哒哒哒巴扎嘿。
0: 哇，藏族舞也成。
1: 来个高难度，
0: 还有高难度。
1: 那是，
0: 嘿，太棒了。
1: 这怎么样？这个
0: 别说，您刚才这动作还真像树袋熊。你还别说
1: 啊，
0: 这种五短身材的人还能做出这么高难度动作来，不容易。
1: 我这身材不错了啊，比你媳妇漂亮多了。
0: 这都不挨着。
1: 嗯，
0: 开始啊，
1: 来。
0: 既然你学过民族舞，
1: 对，
0: 咱哥俩就表演一个有民族特色的歌曲。
1: 可以啊，
0: 来一个回娘家怎么样？
1: 太好了，那咱们赶紧开始。
0: 看到娘家人了，
1: 来。
0: 来不了
1: 啊！
0: 同学们都知道
1: 什么？
0: 回娘家是一个小媳妇的形象。
1: 是是是，
0: 你这一老爷们怎么表演啊？
1: 哦，不太像是吧？
0: 你这性别不过关，
1: 化化妆，一会儿就回来，好不好？
0: 还得化妆呢。
1: 对了，
0: 各位来着了啊！真的，我觉得人平一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再瞧，就更不是人样了。这，
1: 谢谢，谢谢。
0: 这还照相呢，晚上不怕回去做噩梦啊？这个，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这叫个性，
0: 是吗？
1: 现场这么些个女同学呢，
0: 怎么着？
1: 你挨个找去，
0: 嗯，
1: 你找不着第二个我这模样的。
0: 哎呦，您这什么呀？这是
1: 我这模样怎么了？
0: 你这不像小姑娘，
1: 跳不跳啊？
0: 主要听我唱。
1: 对呀、啊，
0: 我唱什么？
1: 我说你跳什么呀？
0: 是这话。
1: 你来呀、
0: 啊，朋友们，咱们一起配合一下，带个前奏的啊，
1: 来，啦啦。
0: 啦哒啦哒啦哒啦哒，风吹着杨柳，是唰啦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流水是哗啦啦啦啦啦啦。这谁家的媳妇，她走呀走得快呀，原来她要回。这儿砸夯呢，这儿。身穿着大红袄，他头戴着一枝花，胭脂和香粉他的脸上擦，左手一只鸡，哎，右手一只鸭，他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一颗那小白牙长在哨所旁。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到天门的去卖报，一边跑还一边叫。Time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明天我要嫁给你了，不见不散。
1: 没完了你！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小胡，我问问你，这2026年可都过了一半了啊，你这上半年的想法完成了吗？
5: 哎，瑶瑶，
4: 嗯，
5: 你说咱今天中午吃点什么呢？
4: 哎，你别打岔啊，我就问问你，这上半年的想法你完成了吗？
5: 咱是不是要把今天的稿子写一写？
4: 我问问你，今天上半年的想法完成了吗？
5: 我还是去趟卫生间。
4: 你回来吧，你怎么看着我问你你就逃避呀、啊、
5: 不是逃避
4: 啊，
5: 这不是没完成，我不好意思跟你说吗？
4: 跟你说了啊，你这个拖延症得改，这是现代病
5: 啊。那我知道，这不李涵和李丁研究出来的一个新病种吗？
6: 我说的这些病啊、可能大家看起来不认为它是病，
7: 不明白，
6: 因为在身边常见
7: 啊、
6: 不足为奇，但其实
7: 啊
6: 都算是病。
7: 比如呢？
6: 比方说，拿李丁举例子，
7: 说我，
6: 您看他，
7: 我
6: 除了傻、呆、痴、捏、250，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7: 我怎么还活着呢？我，
6: 你没明白呀、
7: 我明白命没了，我。
6: 你现在 是在用这个250的状态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7: 我都这么呆傻痴黏了，我还有心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病遮肉这250好不好？
6: 你没明白
7: 我还盖别的病呢？
6: 确实是很多的疾病尤其现在你这怀疑别人，这都算疾病。
7: 我没怀疑别人，我就怀疑你呢。我现在
6: 什么都不相信，这就是病。
7: 我没法相信。
6: 不信看见扇子没有？这扇子能算数，你信吗？
7: 我要信了，我这就真有问题了。我这扇子怎么算？
6: 就是能算数啊！
7: 您
6: 算一个，二减一等于几？一。你看能算算数。
7: 哎呦，李涵，你真可爱，你现在。
6: 别的也能算呀，五加五等于几？十。你看他的朋友过来帮忙了，对不对？
7: 你是不是小猪佩奇看多了你？
6: 这叫怎么？
7: 乔治，爸爸说不要再拱白菜了。
6: 能算呢，对不对？你看四加四等于几？八。6+2等于八。7+1等于八。
7: 爸爸，别玩了，咱们要点脸行吗？
6: 能算吗？
7: 你算什么呀？全是十以内加减法，这888算什么呢？你
6: 出，你都能算。
7: 我给你出个题，你让他算。我给你出一个，根号下 sin 三 c 的对数减去 sin cos 的商，来换一个。你看算不出来，我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鬼。
6: 主要这我算不上来，你知道吗？这是对你的康复训练，不知道吗？
7: 我这样，我配合你，我完全的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当众的戳穿你。
6: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接下来说的这些病都有一个特点。
7: 什么特点？
6: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湿。
7: 就这些病都有湿？
6: 都有湿。
7: 那这些病的文学性还挺强的。
6: 都有哪个湿啊？
7: 都有湿吗？
6: 比方说失眠了解吗？
7: 是哦，就睡不着觉。
6: 对呀、这就算。还有这个失恋，
7: 就是分手了。
6: 失控，
7: 就是你刚才那样。
6: 八
7: 十，他朋友也来了。
6: 不，有这个病。还有这个失忆，
7: 想不起来了。
6: 失明，
7: 看不见了。
6: 失聪，
7: 王健林他儿子，
6: 那叫思聪。
7: 我老听别人说嘛，国民老公王失聪的吗？不是，
6: 以后你少去东北行不行？那叫思聪，
7: 思聪，
6: 失聪是听不见的，
7: 耳聪目明，
6: 明白吗？
7: 明白了。
6: 这些呢，还是比较入门级的疾病。
7: 还什么叫入门级的疾病啊？
6: 怎么了？
7: 你那意思还有骨灰级的是吗？
6: 对啊。
7: 就我呀，先得一个失眠，我先热热身，稍后我再得点更过瘾的疾病。
6: 我的意思就是这些病从名字上听得出来什么意思
7: 啊？
6: 还有你从名字上听不出来的，
7: 还有听不出来。
6: 比如说失歌症患者，明白吗？
7: 症患者是谁徒弟？我师哥是金飞啊。
6: 不，我说的是失歌症患者，不是失歌症患者。你师哥叫症患者，你师姐叫甲板妻。
7: 谁养鸡？
6: 养鸡干嘛呀？你是不是已经失聪了？
7: 我国民老公王失聪嘛。
6: 我夸你那是怎么着啊？失歌症说白了，
7: 说白了
6: 就是对音符的认知能力基本丧失。
7: 这么惨呢？
6: 分不出高矮音来。
7: 哎呦，
6: 所以说你有这个疾病，我就可以给你治疗。
7: 我没有这个疾病。
6: 不是，你听不出高矮音来。
7: 我听得出来。
6: 你分不出来。
7: 分得出来。
6: 你能分出这个高音哆和低音拉中音学的区别吗？
7: 这个画面有点太突然。
6: 分得出来吗？
7: 没准备好呢。你在我分得出什么
6: 高音哆和低音拉中音学的区别？分得出来吗？
7: 就算我听不出来，我看也能看出来。
6: 你能看出什么来？
7: 我当然能看出来了。
6: 高音哆
7: 高，
6: 低音老
7: 啊，
6: 中音西
7: 西。
6: 你怎么知道的？
7: 好家伙，您各个器官都紧急集合了吧？谁看不出来？您唱歌怎么那么复杂呢？您
6: 不是
7: 谁这么唱歌啊？你回家这么唱歌是吗？高高的双手有一个姑娘，哎呀妈，真漂亮！
6: 哎呀。 你干嘛呢？你这
7: 你这歌真治颈椎，你这个
6: 嘛呢？啊，嘛呢？
7: 什么嘛呢？你
6: 怎么唱歌呢？这是
7: 我学你呢，我学你，你跑调学你。
6: 谁说的？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7: 你说话都跑调了，你还唱歌跑不跑调？
6: 你光听出来没用、
7: 啊、
6: 你要真一唱就露馅了。
7: 我不露馅，
6: 真的，我还有其他的办法。
7: 唱得好极了，
6: 证明出你有病。
7: 我没病，
6: 我有办法能测试出来，你信不信吗？
7: 我不信。
6: 信不信？
7: 我不信。好，你说你有什么办法？你说说。
6: 真是的吗？都知道啊，戴耳机听歌的时候，特别容易跑调。
7: 啊，是有这样，
6: 用这个方法能够测试。
7: 怎么？
6: 但是呢，听歌 啊，您各位不直观
7: 啊。
6: 这样，我代替你的耳机，可以吗？
7: 受不了，不可以。
6: 什么叫受不了啊？
7: 我没那么大耳朵眼儿，太大了这耳机。哎，小张，来帮把耳机拿过来。好嘞，给您。
6: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7: 啊、
6: 我在你旁边一块唱
7: 啊。
6: 假如说你跑调了，跟我不一样，就听得出来了。
7: 哦，
6: 可以吧？
7: 我知道，我知道，跟着你唱
6: 行吗？
7: 没问题，来
6: 这样啊，
7: 肯定
6: 挑一首比较适合你的歌曲。
7: 行，什么歌？
6: 丑八怪
7: 适合你这个。凭什么丑八怪适合我？你算哪块小饼干呀？你说我丑八怪？
6: 这歌里转弯特别多，适合测试你。
7: 我脏心烂肺了，
6: 可以吧？
7: 我误解了，
6: 来一回啊，就副歌部分。
7: 转弯多啊，
6: 预备起，一块唱、
7: 副歌部分，
6: 预备起。丑八怪呀呀呀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呀？
7: 你看你都串哪儿去了？你这个，
6: 你看你跑调了吧？
7: 谁跑调了？
6: 你这就是诗歌症，知道吗？
7: 我还诗歌？你先瞧瞧你这诗名去吧，你在这摸什么呢？你跟这，
6: 这不歌词别把灯打开吗？
7: 还得表演出来。
6: 这么唱不容易跑调。
7: 好，
6: 明白吗？
7: 这么着，这么着，
6: 再来啊！
7: 跟着来，
6: 预备起，丑八怪呀呀呀呀呀！
7: 哎，这歌你跟你们家驴学的吧？
6: 不，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7: 那么刺耳呢？怎么？
6: 你能不能跟上我？
7: 我能跟上你，没再来一遍，我肯定跟上你。我找着窍门了，我找着窍门再来一遍。
6: 不，你说什么？
7: 我找着窍门了，
6: 我都不知道窍门是什么，
7: 你都不知道窍门。
6: 再来一回啊！预备起。丑八怪哎哎哎哎，能否别把灯打开呀？哎哎呀哎哎呀！
7: 噔噔里个噔噔个噔个，
6: 哎哎，你要控制你自己，知道吗？怎么了？
7: 啊？
6: 你要诗歌症给你治，知道吗？
7: 我没有诗歌症，我没有诗歌。
6: 你可以反复练练再出来唱。
7: 我不是，咱俩一块儿练行不行啊？
6: 比方说
7: 啊，
6: 丑八怪。
7: 啊，
6: 这个哎的音
7: 哎
6: 不好，跟后面那个哎
7: 哎
6: 高音不好
7: 啊、哦。我这
6: 反复练练，
7: 反复练这两个音
6: 哎
7: 哎
6: 哎
7: 哦
6: 哎，
7: 有针对性的、
6: 哎、
7: 好
6: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7: 哎哎哎，你要是拉着墨唱，是不是更过瘾？干嘛呢？
6: 不这么练 啊,
7: 啊，
6: 你就不跑调了。
7: 对，这么练我调是不跑了。
6: 对了，
7: 我们家大牲口都跑了都。我们家驴都说话了都啊，快跑啊，少东家成精了。
6: 你干嘛呢你？我给你介绍这个病症啊。
7: 没有这个病症。
6: 这个病啊、还算是不是很常见。
7: 还有什么常见？
6: 要说最常见的
7: 什么呀？
6: 失语症。
7: 什么叫失语症？
6: 比方说
7: 啊，
6: 李丁儿
7: 啊
6: 跟台上就就正说相声呢。
7: 我这正吐呢，我这是。谁不是不是不是说相声？
6: 不，那你怎么说呀、啊？
7: 那都就叭叭叭叭叭，怎么说呢？
6: 啊，对对对，李丁跟台上就别别别别别别别别，正说相声呢，
7: 跟大傻子似的呢，我。
6: 哎 哎, 哎，
7: 谁让你认同了？
6: 怎么了？
7: 你别老学驴行不行？
6: 不是，你就不这这
7: 不不不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说不是叭叭叭叭叭是叭叭叭不是叭叭叭，
6: 就正说相声呢，
7: 说相声，
6: 说着说着
7: 啊，
6: 嘴里
7: 啊
6: 突然拌蒜了。
7: 拌蒜，
6: 可能你说这拌蒜这个词儿
7: 啊，
6: 外地朋友听不太懂。
7: 什么叫拌蒜？
6: 什么意思呢？
7: 啊、
6: 就是嘴里螺丝了。
7: 什么叫螺丝了？
6: 就是滚口了。啊，可能这么说，这个外地朋友就听懂了。
7: 对对，本地朋友也糊涂了，现在。
6: 不是嘴里吗？
7: 你不要老拿一种方言解释另外一种方言，行不行？
6: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就嘴里就
7: 嘴里边就打结了。
6: 对对对，
7: 打结了，
6: 嘴里寄出一个中国结。
7: 我的妈呀！哎，你嘴边有一个纺织厂是吗？你嘴里边加工能力够强的呀，这个
6: 就说不出话来了，
7: 说不出话来了。
6: 李丁说着说说不出话来了，
7: 哎呦，
6: 怎么办呢？
7: 等会儿，
6: 这个人之常情
7: 啊，
6: 这叫失语症，
7: 失语了。
6: 别着急
7: 啊，
6: 等他一会儿。
7: 哎，等我一会儿，
6: 过些日子呢？
7: 过些日子像话吗？过些日子大家满街退票去了都。
6: 不，他过些日子
7: 没有过些日子的呀，我去买烧饼去，我就这老板给我来俩。过些日子我饿死了就。
6: 过会儿你就憋死了，知道吗？
7: 没有过些日子，
6: 就过一会儿，哎，
7: 小会儿
6: 就能说出来了。哎、这是失语症，
7: 失语症。
6: 还有一种，
7: 还有
6: 可能比较常见，
7: 是什么？
6: 叫失认症。
7: 失认症
6: 说白了就是脸盲。
7: 哦，不认识人。
6: 哎，挺熟的人
7: 啊，
6: 大马路一见面
7: 啊，
6: 不认识是谁了。
7: 哎呦，你看看，
6: 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7: 是吗？
6: 你有这个病吗？
7: 我没有这个病。
6: 那还行。
7: 那二位干嘛去？走了。
6: 二位见面去了，哎，那是我是谁吗？
7: 你是李涵呀、啊，
6: 这是我。
7: 嗯，
6: 假如说你有失认症，
7: 嗯，
6: 你就以为我是你三大爷呢，明白吗？
7: 我以为我是你四爷爷呢，我以为
6: 不礼貌，你这个人。
7: 废话，你凭什么？我以为你是三大爷。
6: 就你有失认症啊，分不出来我是谁呀、
7: 啊？哎呦，
6: 比如说吧，
7: 啊、
6: 就比如李丁，
7: 啊、
6: 你媳妇儿，
7: 我媳妇儿
6: 长得跟林志玲似的，
7: 那不错呀，那个。
6: 你认为跟林志玲似的？
7: 我认为跟他是。
6: 实际上呢，
7: 啊、
6: 跟宋小宝似的。哎，他有失认症吗？
7: 我这差的也太多了，这也。
6: 怎么了？
7: 我闭着眼睛找的媳妇儿是吗？
6: 我就算
7: 听不出来，我看不出来，我也能听出来。
6: 你能听出什么？
7: 林志玲跟宋小宝那差多老远呢？林志玲什么动静？林志玲怎么说？林志玲，猛猛。加油，猛猛，站起来，猛猛，这林志玲，对不对？猛猛，加油，站起来，你这个损色，猛猛，你给我整蒙圈了，那你这个，你这个小马驹儿，你看看那个，
6: 你分不出来没关系、
7: 嗯，
6: 有办法能治疗。
7: 怎么治疗？
6: 因为啊，假如不认识人家，
7: 嗯、
6: 人跟你打招呼了，你说，哎呦，我想不起来了，
7: 想起来了，
6: 太伤人心了。
7: 这不好，
6: 慢慢想一想，
7: 不能伤人心，
6: 总有办法能想出来。
7: 哦，
6: 咱试试怎么样？
7: 我试试。
6: 大街见面了，
7: 啊、
6: 嗯，咱俩认不出来了，
7: 认不出来了。
6: 来一会儿啊，
7: 我得自己想，对吧？
6: 哎，李丁，
1: 哎，
6: 认识我是谁吗？
1: 哎，你不是那谁？
6: 想想，
1: 等、哎、我，想，哎，你是谁？
6: 对、啊，
1: 想不起来。你看看，哎，就在我嘴边上。哎，你等一下，你别说，你别说，我得自己想。你别说，我想想，你是那个，你别说话，我想想，我能想起来，我想想，你是那个谁？你是那个，你别说话。你别说话，
6: 我说话了吗？我，
1: 我想你是那个，你别提醒我，你别，你看你提醒我，你到时候你该伤心了。我想想，
6: 我现在已经很伤心了，知道吧？不是你想不起来没关系，
7: 啊、那是
6: 让我给你点提示，
7: 给个提示，
6: 有提示不完了吗？
7: 哎、
6: 再来、啊，
7: 提示就行、
6: 啊。李丁，认识我是谁吗？
1: 哎，谁？
6: 想想，
1: 你看，哎呦，你给个提示，
6: 怎么忘了呢？
1: 啊，
6: 咱俩都姓李。
1: 啊、
6: 哦，对吗？
1: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6: 不是我跟你说，
1: 你别管我叫爸爸，
6: 谁管你叫爸爸了？我疯了，我管你叫爸爸。
7: 你给急了，你
6: 干嘛呢？
7: 不是，
6: 咱俩都姓李。我的意思，咱俩一起共过事儿。
1: 联姻，李公公，
6: 平身。
1: 哎，李公公，当年您可是老佛爷跟前的红人呢。我们这些小太监，
6: 咱俩跟哪共过事儿？这是啊、
7: 嗯？
6: 我说的共事儿是演过出，
7: 演过出，
6: 演出。
7: 我想起来了，
6: 对吗？
7: 对，咱们一块演过那个《复仇者联盟》那个小剧场版。
6: 这是个什么戏呢？
7: 对，你演的是那个谁？
6: 这台上站得下吗？
7: 你演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绿铁侠。
6: 对，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7: 又叫这个名字？你要哦，对，那个你演那什么队长？那寡妇队长。
6: 这是有多少寡妇呀？都出来队长了，我没演过这个。
7: 演的队长吗？
6: 没有，这
7: 就是队长。然后当还搭过戏呢，我有台词，对不对？队长，别开枪。是我
6: 啊，是你小子呀，
1: 是老子，我
6: 是谁把这傻子引到这儿来的？
7: 傻子呀，
6: 干嘛呢？
7: 怎么叫傻子？
6: 我的意思跟你说过相声、嗯、我给你唱过歌呢。
7: 啊，是什么歌？
6: 丑八怪。哎呀，
7: 我想起来了，
6: 我是谁？
7: 我们家那驴。
6: 别演了。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3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明日成蹉跎。
2: 哎呀呀，这不唱歌了，还朗诵上诗了。
1: 我就在想啊，明天就开启2026年的下半年了，我该以什么样的面貌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呢？
2: 我觉得你应该把今天的稿子写完再说吧。
1: 哎，你能不破坏这么美好的一个气氛吗？
2: 我就想说，你得先做好眼前的事儿，咱们再顾着未来的事儿，是不是？你不能好高骛远呢。
1: 我从来不好高骛远，我都是脚踏实地完成我自己想做的。
2: 是吗？那你最近想完成什么呀？
1: 我最近啊，
2: 嗯，
1: 我就想一会儿吃点什么。
2: 你怎么还离不开吃啊？
1: 那我想一会儿看点什么。
2: 要不你看看高小攀和尤宪超吧。
1: 怎么呢？
2: 他们俩呀，就是频繁的创新，好高骛远。
3: 观众朋友们，大家
4: 再见。
3: 那个吃拧了是吧？啊，
4: 谁吃拧了呀？
3: 干嘛临出门吃头发了你？没开始呢，结束了。
4: 谁吃头发了？
3: 你要干嘛？
4: 让大伙看看谁像吃头发的呀？那相声演员有来这种叫渣男锡纸烫的吗？
3: 你才渣男呢。
4: 错，我是甘蔗男。
3: 甘蔗男什么意思？
4: 又渣又甜。
3: 哎呀臭不要脸的。不是，你要干什么？你
4: 什么叫干什么？
3: 这说相声的挺好的，报完幕上了你不说。
4: 冷静，让大伙看看，就这五官
3: 怎么了？
4: 长得、谁也不服谁。
3: 不是，你不服呗？今天是
4: 不是？小胖，别闹。
3: 那行了，能动手就别聊天了，来吧。
4: 稍等片刻。
3: 你要干什么？
4: 稍等。
3: 这是什么玩意儿？
4: 你要动手是吧？来，
3: 不是你哎呀。干嘛？你这钓鱼执法是吧？行，
4: 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3: 明白了，讹人是吧？
4: 是
3: 啊，视频取证，讹人是吧？
4: 我讹什么人呢？
3: 你这干嘛？
4: 直播，
3: 直播。
4: 哎，对。
3: 高攀，你以为你直播我不敢教育你了是吧？
4: 不是你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以为今天我就能跟你好脸了是吧？
4: 不是你、你看，别闹，
3: 你这么多人呢。
4: 你变得真快呀、你
3: 不是 你小潘，你好好说相声，你弄他干什么呀？
4: 什么
3: 好好说相声？
4: 谁还说相声啊？
3: 怎么了？
4: 说相声能挣多少钱呢？
3: 哎，高攀，你这可说错了。
4: 怎么了？
3: 咱们说相声养家糊口是一方面，关键是要用咱们的作品感动观众，这不是钱的。
4: 我先感动我自己吧。
3: 你怎么才能被感动？
4: 数钱的时候砰最感动。
3: 你变了
4: 啊，
3: 你变得跟我一样一样的呀。你变了。不是你这
4: 啊，
3: 说相声一会儿后台给咱钱，咱们就挣钱回去就感动了吗？你
4: 哎呦喂，谁还现在都得直播带货了。
3: 什么叫带货呀？
4: 就是带你这货呀。
3: 没听说过
4: 带货。 Oh my god，
3: 怎么了？
4: 你不是魔鬼吧？
3: 哪儿都看见妖精了。这是
4: 太漂亮了，这位姑娘
3: 啊。
4: 哎呀，这哎呀，这呵，
3: 你冲一男的走，我这说姑娘，
4: 你别说话，我要跟几位姑娘分享一下我的美妆。
3: 不是，那美妆是女孩弄的，你大老爷们懂什么呀？
4: 现在大老爷们必须得懂美妆。Oh my god！ 这位美女，上次是带这个男孩来的吗？啊，是的。
3: 还有侦探的活，
4: 先把手。Oh my， 你看，大伙儿一定要看一看你的这个妆，太好看了、真的，你一定用的阿玛尼的五色号，对不对？你别说话，你不是魔鬼吧？太漂亮，我心里都要，我心脏停了。
3: 你死不死呀、你？
4: 我推荐你一款，你看着我说话，我推荐你一款富强牌面粉，好不好？
3: 哎，对。这个画不完呀，你还能包饺子，好事儿那都啊！
4: 太漂亮 ，Oh my， 我这哪儿这 ？Oh my god， 这位美女太好看了吧！
3: 又怎么
4: 买它？哎呀，我哎呀，你看，大伙看看， 你撒开我！你兄弟，
5: 今儿算逮着活的了，这是。
4: 看看这个口红啊，迪奥666，
5: 拿反了，999
4: 啊！太好，还有那位美女，哎呀，啊、我推荐你呀、啊啊，口红一定要买 YSL 小金条，雅诗兰黛全球限量款，一定要重叠的涂上，有一种亲吻了灭火器的感觉。
5: 那就是灭火器油漆没干啊
4: Oh my God 你不许说脏话，你戴的这个假发我觉得不太适合你，我真的
5: 薅人头发去了，回来吧
4: sorry 姐，
5: 回来吧回来吧啊！哎呀，代购没干成，没挨过死打呀，这是
4: 怎么了？
5: 你这是带货吗？
4: 我怎么不是带货？
5: 耍流氓去了？
4: 谁耍流氓？
5: 你见哪个薅人姑娘？妈呀，你这假发真好啊！有这样的吗？
4: 我在跟姑娘分享美妆，
5: 你懂这个吗？
4: 我怎么不懂？我现在已经是网红了啊！网红了，
5: 网红挣什么钱？
4: 挣什么钱啊？跟你这么说吧，
5: 你说
4: 小网红啊，几十万粉丝啊，装不溜的网红，嗯，几百万粉丝哦，大网红。几千万粉丝，
5: 那怎么了？
4: 你仔细想一想啊，让他们关注你，给你咔咔点赞。嗯、啊，你一说买它买它买它，你看你嘴涂的一定是嘟嘟唇吧？粉丝咔咔消费，你咔咔进账。就这么说吧，一个粉丝给你一块钱，你得多少钱？
5: 哎呦，那是不少啊。哦，这网红现在这么挣钱的吗？
4: 不是，挣女人钱呀，
5: 女人钱好挣，
4: 太好挣了啊！就拿晚上来说吧，啊，晚上你干什么？
5: 蒙头睡觉。
4: 直男，
5: 那
4: 直男
5: 那怎么着？
4: 你知道我们女不是啊？
5: 你们女同志都怎么着？说一说。
4: 你知道我们女孩子晚上都要干什么吗？
5: 女孩不也是蒙头睡觉吗？
4: 错啊，先要把脸洗干净哦，然后。敷上一片面膜
5: 哦，有面膜，
4: 面膜接下来扔掉哦，开始补水，然后开始涂精华。
5: 你这长一乐器的脸是吧？噼里啪啦的，
4: 然后开始各种的乳
5: 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姑娘在给拍瞎了，哎呦，
4: 什么叫妆前乳？啊、妆后乳啊啊！咱们我凭什么使劲儿啊？哎，再说一个，你比方你白天你干什么？
5: 白天就睁眼起床，然后拿大姨子擦把脸就走了。
4: 拿大姨子擦脸？
5: 这大姨子，
4: 大姨夫乐意吗？
5: 哪儿叫大姨夫啊？
4: 你刚才自己说的呀。
5: 大姨子不，这是香皂。
4: 我姥姥当姑娘都不说这词儿了、哎呀，还大姨子。
5: 香皂就抹白白洗香香那白白那个。
4: 哥、哎，你知道我们女孩洗完脸之后要干嘛吗？
5: 干什么呀？
4: 首先来说得打底。
5: 啊，打
4: 底提亮、哎，然后抹腮红、哦，然后抹

0: 工这么便宜呢？
1: 啊！我的妈呀！你这智商是不是让驴踢了？
2: 不是，这你干网红
1: 啊，
2: 咔咔咔一说，他们突突突一刷，你叭叭叭一来钱，你就买民族工了。
1: 那当然了，
0: 我也要干网红。
1: 你
2: 我也要当网红。
1: 小超，主要是你这样吧，我先给你画一个明星仿妆。
0: 明星仿哦，就是当这个
1: 明星妆
0: 都得会这个。
1: 稍等啊。
0: 哦，明星仿妆，对对对，就是那些明星上街的那些仪容，不是那个妆容啊，妆容啊，
1: 你先闭眼
0: 啊，我还闭眼啊，
1: 来，
0: 那个高光给我提一点，
1: 对，高光，我先给你打个底，
0: 好好，
1: 然后我再给你提个亮，
0: 哎，好的好的，
1: 最后我再给你画个嘟嘟唇，
0: 哦，嘟嘟，好，
1: 行了吗？哎，行，别着急，你这个头发呀，现在不太好，我给你贴一个假发片、
0: 哎、啊，
1: 还有假，
0: 好，这好，小潘，
1: 哎，
0: 我好像连广告词儿都想好了，
1: 哪句？
0: 小辫一撅，站在当街，谁给我鼓掌，我管他叫爹，
1: 好，哎，你给我干嘛呀你？
2: 我跟你这演双簧来了我。
1: 明星仿妆啊！
2: 你告诉我哪明星这妆？
1: 曲艺明星孙宝才贪老人家。
3: 哎，袁成，你
1: 打老祖宗！
2: 我去打什么老祖？
0: 人家孙先生那是为
1: 你反了祖了你！
0: 人家孙先生那是为了演出演双簧，谁没事闲的天天这样上街？你告诉我干嘛？
1: 你这是明星仿妆啊？
0: 哪儿明星仿妆？
1: 这样吧，
0: 不行，这我来不了。
1: 你来不了是吧？
0: 不来这，不来
1: 这。反正你颜值也不行
0: 啊！
1: 让大伙看看，就他这颜值，
0: 怎么了？
1: 就这皮肤保养的
0: 啊！
1: 皇上他妈太厚，
0: 你管得着管不着？
1: 你当不了这种美妆的博主，
0: 我也不当着。我跟你说，小潘，我就得当那个，我咔咔一说，这么咔咔顶子，然后咔咔来钱，我咔咔买民族工那种。
1: 来，咱俩当一个 MC 主播，
0: 什么玩意
1: 儿 ？MC 主播
0: 好吃吗？
1: 嘻哈主播
0: 啊，那啊，唱歌说唱的，
1: 哎，
0: 那来不了，
1: 怎么就来不了啊？
0: 人那是专业的。
1: 哎呀呵，咱是什么单位啊？
0: 咱什么单位？
1: 嘻哈。包袱铺，
0: 我原来是广播的，
1: 那是原单位。哦、这不许起哄，不许起哄，不许！
0: 咱俩不一样
1: 啊！那对，这段就接翻篇，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0: 对呀、啊，
1: 咱要是把逗和学拿了，剩什么？
0: 那就不会什么了。
1: 还有说唱。
0: 哦，这说唱咱也行。
1: 现在咱俩就是一个说唱歌手了 ，MC 主播。Hey boy，、
0: 啊、
1: 我操！
0: 怎么了？
2: 骂街！
1: 嚯，
2: 骂大街！
1: 谁？
2: 脏口！
1: 谁说脏口了？
2: 没人管这个。
1: 不是，
2: 哎、啊，再拖着给砍两天，我告诉你。
1: 砍两天干嘛呀？
2: 钝刀的砍两天，最后给你饿死，我告诉你。
1: 苑超，完了，你被时代，你是时代的遗孤。
0: 你才气硬呢，你废什么话呀你？
1: 你脱离时代了？
0: 你这刚才骂街，
1: 谁骂街了？英文 What's up 打招呼。
0: 哦 ，What's up？ 哦，
1: 咱俩得是 MC 了，现在。
0: 哦，就得英语。
1: 咱俩打招呼来。Hey boy， What's up？
0: 哎，啊，天王盖地虎啊！
1: 哎呦，
0: 四哥，哎呦，好哏儿啊！
1: 好哏儿。就是我们有了这些这种状态之后，
0: 这个状态有了，
1: 咱俩要想当一 MC， 还得有一个手势。
0: 手势，
1: 说唱歌手都有自己的手势
0: 啊！你比如说呢？
1: 你比如说
0: 啊，我看看啊，这俩611眼猴了，这是
1: 嚯！你传统活够瓷实的，
0: 不是这是、啊、这是啥意思
1: ？LA，LA
0: 哦，字母那缩写。
1: 哎，咱俩得来一个手势，
0: 给咱俩编一个，
1: 来一个
0: 那个啥，
1: 这个怎么样？
0: 这不是好的意思吗？
1: 这个
0: 一缩回去，不要这个。
1: 哎，
0: 给我换一个中国特色的，中国特色的啊！
1: 这怎么样？
0: 这啥意思？
1: 中国汉字凶、
0: 啊。哎，你敢再丧点吗？
1: 咋了，偷斧子？
0: 这不行啊！再说你这凶，你还差一横呢，你这个。
1: 那我来什么呀？
0: 不要这，你知道，你给我来喜庆点，开心的。
1: 哎，开。
0: 谁踩你尾巴了？这是
1: 踩尾巴干嘛呀？
0: 你这不行，太母了！
1: 你自己琢磨去，
0: 你听我的
1: 啊，
0: 大范儿大气的，
1: 好，
0: 这样怎么样？
1: 好，
0: 行吧，
1: 好，
0: 可以吧？
1: 有特点，哎，可以，这可以，这个，而且。

0: 咱俩
1: 还得互相 battle。
2: 什么
1: 互相 battle 啊？
2: battle 太好吧。
1: 干嘛？
0: 你干嘛？
1: 袁成，袁成，你干嘛啊你啊？
2: 你让我掰的吗？
1: 不是，你玩，你怎么，你脱离时代了？
2: 掰头吗？
1: 咱俩得对决呀、啊！
2: 对决那更给他掰了。
1: 什么呀？互相 battle， 英文对决。
2: 就是拿业务比拼 ，PK、
1: 哎。咱俩还得 freestyle。
2: 什么
1: freestyle？
2: 哎呦，那可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2: 即兴说唱那个没训练过。
1: 谁说的呀 ？freestyle 讲究三快。
2: 哪三快？
1: 眼快、心快、嘴快。
2: 眼快。
1: 看见了。
2: 心快。
1: 编上词儿了。
2: 嘴快。
1: 唱出来。
2: 这不就是鼠来宝吗？这
1: 这么鼠来宝不洋气
2: 哦，这人叫 freestyle
1: 哦，而且最重要一件事、
2: 啊、
1: 咱俩都有嘻哈范儿，嘿，
2: 嘻哈范儿是
1: 就是那种游泳啊，
2: 游泳
1: 、啊、脑袋进水的感觉。
2: 小盼，你还是去趟安定医院吧。
1: 干嘛？
2: 那儿全治好了。
0: 什么都不懂，
2: 你这差不多就得，你这叫
1: 而且即兴啊
2: 啊，即兴
1: freestyle， 要你发没发现一个大婶站在你的面前、
2: 嗯、
1: 我不仅是个 rap， 还是一个相声演员。 freestyle 根本不需要排练，新的作品新的段子才有排面，说着那些老的那就是在骗观众钱。 peace。
2: 哎呦你看，哎，
1: 这个就是保持这种感觉，即兴 freestyle 跟粉丝聊天。
2: 哎，那我要这么着，是不是就观众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买名字？
1: 你多虑了，现在的粉丝都不是傻子，
2: 还不行？
1: 你得有点真货。
2: 那什么真货呀？
1: 你得来首原创。
2: 这原创没有啊？
1: 我有啊。
2: 你还弄原创了？
1: 那是瞎编吧？
2: 不是，你干嘛？你还台上穿？
3: 谁还说相声？
1: 来吧，
2: 牛仔裤，上台不许穿牛仔裤。
1: 谁说的？
2: 你啊，你都那么规定的。
1: Lesson DJ，
2: 你要不戴帽子，挡线。你行，你要封你，
1: 要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好不好？
2: 好。

0: 小潘，你这病能治好
1: 服吗？这就是说唱。
2: 哦，这就说，哎，我要也弄首原创，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箱，然后咔咔买民族？
1: 那不行，
2: 还不行，
1: 你不符合这个时代，而且现在的这个粉丝啊，对你的要求太多了。
2: 那还有什么要求？
1: 你还得会跳街舞。
2: 哎呦，这真来不了。
1: 哎呀，街舞就是一拍一个动作，
2: 一拍一个动作。
1: 哎，
2: 那八拍一个动作呢？
1: 广场舞。
2: 广场舞也不难呀。
1: 但是今天小超为了能够把你带起来
2: 啊，
1: 我决定教你一段广场舞。
2: 啊，广场舞行，那学得会
1: 是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来 ，Lesson DJ。

0: 说相声逼成这样了都啊。
1: 小排啊，现在广场舞的生活状态都这么恶劣了吗？
0: 是相声市场这么恶劣了，
1: 都得跳这个才能生存了吧。
0: 那当然了。哦、啊、哎，那你这样我也跟你学这段，然后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卖民族，
2: 没问题，
0: 行不行？
2: 把这些融合到一块儿，咱俩当网红，今天现场就是咱们的直播现场。
3: 明白了，
2: 观众就是给咱们，
3: 没问题。我懂了，明白了。
0: 小成，小成你干嘛？小成，明白了。
1: 这我都要当网红，这就阻碍我蹦迪的步伐。这
0: 小成，
1: 还有事，还有
0: 你先冷静。小成，
1: 桌子挪了，
2: 别
1: 挪了。
0: 你干嘛？你小成，
1: 小成，帽子呢？
2: 我的，
1: 把这挡脸的给我。
2: 我的，
1: 不给我是吧？
2: 别
0: 冷，
1: 我今天必须的，我 MC 超，我今天
0: 你 MC 超，
1: 我得展示我的风采，不就是包头吗？走。
0: 我超人冷静，
2: 嚯哈去，
1: 明白了，我。
0: 快俩小
1: 打进来吗？还有没有？
2: 没了，没。
1: 给我匀一个。
2: 没有。
1: 门口拴狗那也行，给我。
2: 你先冷静，你先冷静。咱俩一定现场、观众的掌声就是给咱俩打赏。
1: 明白了，
2: 可不可以？
1: 买民族工，
2: 必须得和我互动起来。
1: 买民族工。
2: 音乐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1: 等会儿，你那句怎么喊呢
2: ？Lesson DJ
1: 啊，音乐老师来，
2: 掌声。

0: 都改了二人转的生活了。停吧，停吧，停吧，
1: 大哥，
0: 停吧。
1: 哎呀，哎呀，大哥呢？
0: 啊，我在这儿呢，
1: 大哥，
0: 人在这儿呢。哎呦，哎呦，小潘。咱俩就照这么干，干一个月，咱俩就火了，
1: 咱俩就疯了，疯了呀！

0: 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暑。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3: 大家好，我是凌睿。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日财经头条，暑运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部门增开消夏避暑旅游列车，一张张火车票串联起暑期旅游新场景，服务消费新空间。
3: 热点财经报道，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我国外贸企业抢抓政策红利，加速布局中亚市场。
2: 记者观察，驾驶房车去旅行成为旅行新方式，房车生产企业迎来增长机遇。
3: 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接近1500亿元，普通人如何科学布局养老权？
2: 中消协提示，警惕私域渠道医药广告陷阱，切莫轻信神药虚假宣传。
3: 租金年付就能打五折，警方提醒别掉进高收低租租房圈套。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厉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3: 今年暑运7月1号启动，到8月31号结束。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7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我们来听报道。
4: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暑运前夕，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至建德段，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西安东佛山站等新站开通。这个暑运，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了路网，提升了综合枢纽运力。来自国铁西安局的统计数据，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列车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
5: 国铁武汉局十堰东站值班站长赵林：
6: 西石高铁开通后的首个暑运，我们对车站功能进行了全面升级。十堰东站启用了负一楼备用候车区，新增1000个候车席位，可满足日均30000人次的出行需求。
4: 星图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科学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采取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
5: 国铁成都局天府机场站副站长冯明阳：
7: 成都车站持续优化铁路加航空接驳方案，加密2座机场站动车组开行班次。天府机场站日均开行列车65列，双流机场站日均开行列车52列。
4: 进入暑运以来，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数据显示，截至7月31号，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5892.5万人次。
8: 暑运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高温湿热，消夏避暑成了不少人乘坐火车出行的需求。铁路和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增开消夏避暑旅游列车，一张张火车票串联起了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
9: 7月份，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黑龙江省的平均气温却维持在22摄氏度左右。避暑游客远道而来，一条旅游新线应运而生。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乘车从哈尔滨出发，驶向漠河、伊春、抚远等地，开启为期9天的清凉龙江畅游之旅。国铁哈尔滨局国旅党支部书记陆世明：
10: 这条线路啊，是串联华夏东极、神州北极，同时涵盖火山冷泉、森林氧吧、边境风光、各乡湿地的一条经典的黑龙江环线线路。
9: 从卖车票到卖产品、卖服务，这个暑假旅游列车主打消夏，带火了消费。云南成为国内外游客青睐的避暑度假目的地。星光蓝莓号中老国际旅游专列7天6晚，实现上车安心休憩，下车随心畅游的跨境慢旅行。
11: 我这次回来在这里待10天，我之前在老挝旅行，然后就过来了。我从琅勃拉邦坐火车过来的，列车非常现代化，出行特别方便。
9: 同时，铁路部门持续整合沿线景区、酒店、餐饮、演艺等优质资源，将传统点对点客运服务升级为一站式全链条的文旅综合服务，不断丰富暑期出游场景。在四川，高铁出发123系列铁路旅游产品以1小时生活圈、2小时度假圈、3小时联动圈串联乐山、自贡、雅安、西昌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火车上也能露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上线，中式园林氛围感加户外露营松弛感叠加， 让您不用进山就能拥有山野下午茶。国铁昆明局客运部副主任石良。
12: 过去旅客买到的是一张点对点的交通票，现在买到的是一整套旅游服务。旅游列车的价值不仅在于运送更多游客，更在于把分散的交通、景区、住宿、餐饮还有演艺等资源整合起来，延伸消费链条，挖掘更多的消费增量。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3: 昨天，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两国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请听报道。
9: 中国海关是乌兹别克斯坦海关首个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伙伴。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中乌双边贸易额达647.7亿元，同比增长24.2%。其中，751家中方高级认证企业对乌兹别克斯坦进出口130.5亿元，约占中乌双边贸易总额的20.2%。中国已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外资来源国。AEO 互认安排落地后，中国海关、乌兹别克斯坦海关在进口货物通关时，向互认的 AEO 企业提供多项便利措施，适用较低的进口货物查验率，对需要实货查验的货物给予优先检查，指定海关联络员负责沟通处理项目成员在通关中遇到的问题，在国际贸易中断恢复后优先通关。截至目前，中国已与新加坡、欧盟、南非等34个经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60个国家和地区，与其中53个国家地区已实施互认。互认协议签署数量、互认国家和地区数量均居全球首位。
8: 随着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安排的正式实施，我国外贸企业抢抓政策红利，加速布局中亚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5: 在浙江台州，一批即将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的大排量越野摩托车和沙滩车正在接受装运前的最后检验。企业负责人介绍，中亚地区以草原、山地和戈壁为主，消费者对车辆的通过性、耐用性和续航能力要求较高。公司去年10月获得海关 AEO 高级认证资质后，查验率明显降低，货物通关时间缩短30%以上。浙江台州某摩托车生产企业首席营销官许斌：
13: 预计未来一年，我们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出口有望实现从零到数千辆的突破。
5: 在金华市一间生产车间，一批电动气动工具正有序打包，也将发往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当地基建升级、民生改造、城乡绿化市场需求旺盛，企业精准调整产品结构，主打电动气动工具、工程园林五金、建筑机电配套三类核心产品。浙江金华某外贸企业国际贸易部总监周建成：
14: 今年的话，我们整个中亚市场的增长势头呢非常好的，我们还在乌兹别克斯坦设立了线下的形象店，当地的客户呢，他可以到实体店里面去洽谈，这样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签约的效率。
5: 金华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科科长陆正阳
15: ：AEO 企业内部相对管理规范，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全水平较高，是外贸企业在海外享受通关便利的通行护照，更容易获得海外客户的认可，能够帮助企业拓展多国市场。
5: 中乌 AEO 互认落地后，叠加中吉乌、铁公联运等稳定物流通道优势，我国产品出海中亚的时效、成本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3: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俱乐部分会估算，今年上半年全国房车总注册量预计为11000台，同比增长大约15%。驾驶房车去旅行也成为了许多人暑期的旅行新方式，房车生产企业迎来增长机遇。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这段时间，贵州毕节乌蒙山里的清凉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这个景区停车场被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今年6月以来已经累计接待各地的游客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贵州毕节某汽车露营基地负责人陈燕：
16: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
8: 随着房车使用需求增加，生产企业也迎来更大市场空间。湖北随州拥有30余家房车生产企业，占全国近30%的市场份额。在一家房车企业的生产车间中，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最新款的混动房车。这款搭载柴油混动底盘的新车刚推出一周就接到了6台定制订单。湖北威尔特芬房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安：
16: 油箱是90升的柴油箱，另外还有一个动力级电池35度电，加上我们顶部的新能源太阳能板，所以它的续航能综合续航能力可以达到1000公里。
8: 企业95%的零配件都实现了自主生产，压缩了交付时间和客户的购车成本等。与此同时，他们还把线上直播搬到了生产现场。上半年国内销量达到485台，同比上涨约10%。消费者何女士：
17: 我是通过线上直播间了解这款车，它非常符合我的预期，我准备拿下了，下个月就去旅游了。
8: 湖北威尔特芬房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安：
16: 降低客户在选车过程当中的沟通成本，有效地拓展了我们的客源，提升线上成交转化率，同比去年我们线上订单转化率提高了15%。
8: 近年来，国内自驾游、长线旅居、户外探险等消费场景全面打开。今年6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湖北成立汽车集团商务厢式车专业厂负责人张涛：
18: 我们今年已经启动产能升级动作，新增了一条智能化的房车总装产线，整体产能提升了30%以上。整体来看，消费者已经从尝鲜买房车转向按需买房车、实用买房车。
1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9: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0: 三棵树马上住，
19: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担心退休后养老金不够花怎么办？不少人开始研究个人养老金。个人养老金简单来说，就是个人自愿在特定账户存一笔钱，每年不超过12000元，购买符合规定的金融产品。退休时又多了一个养老金来源。与普通银行理财、基金、商业保险不同，个人养老金缴费还能享受延期征税的优惠政策。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日前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1452亿元。普通人该如何配置自己的养老金？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2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个人养老金，老百姓的心态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有人为了免税红利，有人则犹豫和观望。
22: 今年存了12000买了养老基金，主要是冲着节税去的，反正这钱也不急着用，就当强制储蓄了呗。
23: 我开户了但还没缴存，我以为个人养老金就是普通存款，不清楚收益和保障作用，也不知道怎么选产品。
21: 听说过个人养老金，但具体怎么参与，有什么好处，完全不清楚，不太敢轻易尝试。对于不少老百姓来说，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最有吸引力。2024年1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实施个人养老金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每年12000元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也就是说可以少缴个税。在投资环节，对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对于部分中低收入群体来说，本身没有达到个税缴纳标准，不用缴纳个税，税收优惠的吸引力打了折扣。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完善空间。
0: 未来的完善空间在于构建差异化的财税补贴机制，比如可以考虑探索直接财政补贴加税收优惠这样的双轨制，对中低收入群体给予账户资金配比的补贴，或者也可以考虑引入 TEE 的税制选择，允许低收入者在缴费环节不扣除，换取领取环节的免税，真正提升制度的包容性和激励性。
1: 今年六月，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这意味着在存款、理财、基金、保险之外，个人养老金投资者有了第五类选项。对于已经开户或准备入场的老百姓来说，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产品，该如何选择？田立辉建议，
0: 核心原则是让资产配置与自身的生命周期动态相匹配，距离退休20年以上的年轻群体应该以追求增值为核心，可以较高比例的去配置宽基指数基金，而那些距退休10到20年的中年群体呢，则需攻守兼备，通过股债搭配力争啊对抗通胀并控制回撤，而临近退休者呢，应该守住胜利的果实，大幅降低权益的仓位，转向低波动确定性强的储蓄或固收类产品。
3: 近年来，在私域直播、微信群、企业微信等渠道的私域广告营销越来越常见，这类广告营销行为常常比较隐蔽，不容易留痕，难以被外部监管力量发现，部分不法商家利用这些特点，把普通商品或者是保健品宣传成各类神药，对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者实施精准围猎。私域医药广告常见骗局的套路都有哪些？消费者该如何避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6: 问你呢，你还想再搭一次吗？还想再梗一次吗？不想的话你就用上。
7: 想要不得脑梗怎么办？想要不做心脏搭桥的怎么办？直播间里的主播说，那你就得买直播间里的这款神药。上面的这段同期声来自日前媒体曝光的某私域直播购物软件里的直播间主播介绍的一款龙血果，也就是火龙果的其中一个品种的产品，被鼓吹成了净化血液的神药。在天花乱坠的话术攻势下，直播间内不少消费者被忽悠上车。吉林省通化市市民栾平告诉记者，家里的亲戚此前就遭遇过类似的骗局和套路。
24: 当时是那个小区门口搞免费送鸡蛋的活动，就哄着这帮老人家什么企业微信，然后拉进微信群里，群里就是发那种小程序的直播，请假的专家讲课，然后吹嘘保健品能根治慢性病什么的，然后还用那种限时优惠忽悠老人掏钱买。
7: 私域医药广告都有哪些常见的骗局套路？中消协指出，第一种就是限时播放，逃避监管。这类广告大多采取企业微信客服私聊或者是微信群发送小程序链接的方式传播，链接有效期有限，到期自动失效或者小程序注销即无法观看，以此逃避监管。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指出，
25: 无论消费者是通过点击链接，经过小程序啊，或者是公众号多次跳转到第三方页面，还是通过微信搜索或者是浏览器输入链接，或者是呢单独进入小程序，都没办法再查找到相关的内容。
7: 第二种骗局套路就是通过线下活动诱导消费，部分商家还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老年福利会等线下活动为诱饵，吸引消费者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
24: 有些商家呢通过免费的送鸡蛋啊，吸引消费者通过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随后呢就诱导消费者进入了私域直播间，通过伪科学养生课或者是专家一对一咨询等形式进行了消费欺诈。
7: 第三种骗局套路就是虚假宣传制造焦虑，这些私域直播间常常以亲情关怀、健康咨询、专家讲座等名义违规使用包治百病、根治慢性病、替代药物治疗等用语忽悠消费者。
25: 还有一些不法商家呢，比如说利用专家推荐呀、祖传秘方啊等这些话术呢进行虚假权威的背书，同时呢他们还利用限时秒杀、最后优惠这些内容来制造消费焦虑。
7: 私域广告营销如今不仅成为了坑害消费者的渠道之一，背后也逐步构建起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私域电商、私域广告，发现有不少相关教程，比如从零搭建高转化体系、朋友圈加社群加成交全流程教学、 再比如私域电商引流新玩法等等。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遭遇过私域渠道的医药广告陷阱。上海市、河南省、广东省此前就开展了私域直播虚假宣传的专项整治，查办了一批相关私域直播平台的案件。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陈忠介绍，
2: 门店通过小恩小惠获客，组建微信群，转发私域直播链接，组织听课，协助下单收货，负责售后等一条龙服务模式，形成了完整的销售闭环，直接从中获利。
7: 从技术层面看，临时链接与限时播放机制让违法证据具备极强的时效性，难以固定留存。从法律层面看，线下门店、社群运营与产品供应等环节相互剥离，责任主体分散，导致维权时面临举证困难、追责难的困境。部分直播平台公然兜售虚拟人气、虚假进场以及自定义销售数据等等配套服务。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陈忠介绍，部分私域直播看着热闹，但是背后可能都是虚拟机器人，满屏幕的上链接、下单、售罄，这种热闹氛围或许只是商家为了哄你下单精心营造的骗局。
2: 平台开发了直播间访问人次和点赞数据的修改功能，访问人次的倍增功能，机器人暖场功能，可操控大量虚拟账号发布预设评论，与观众虚假互动。经调查发现，平台将某场直播从实际观看仅30人修改为最高180余万人在线观看。
7: 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消费者要警惕私域引流的套路，消费者购买前要认真核查产品资质，查验商家的营业执照、食品或者药品的经营许可证，保健食品要认准中国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俗称蓝帽子标志，以及批准文号，药品要认准国药准字的批号，并且可以通过国家药监局官网查询，坚持正规渠道交易。
8: 再来关注租房诈骗。近期房屋租赁市场出现了一种新型诈骗手段，声称租金半年付打7折，全年付打5折。山东青岛城阳警方前不久就破获了一起以低价房租为诱饵的诈骗案件，来听报道。
4: 去年8月底，在青岛务工的王先生计划租房，一番找寻后遇到了一处心仪的房源，而且中介表示如果年付租金可以享受更低的折扣优惠。王先生与家人商量后决定支付一年的租金租下了这套住房。
9: 我这个房子住了2个月以后啊，突然有一个就是说是房东的人啊过来找我说要收房子。哎，我说我又不是跟他签了合同，然后我就联系这个当时租房子那个中介，反正是微信也不回，电话联系不上，然后我去这个办公住址吧，人也已经走了，我就意识到被骗了，我就报警了。
4: 警方介绍，王先生遇到的是一起典型的高收低租、短付长收的诈骗方式，以高价格与房东签订托管协议，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
10: 山东青岛公安局城阳分局民警刘先波，
11: 这种诈骗手段通常是有人专职在网上寻找出租房源，以高于市场10%至30%的价格收房，承诺月付或者季付，且不让房东与租客见面，随后呢再以低于市场价20%至50%的价格出租，宣称年付可以优惠，诱导租客一次性付全年房租和押金，从而呢快速圈钱实施诈骗。
4: 经过警方侦查发现，该作案团伙是跨区域作案，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警方围绕重点嫌疑人的社会关系、活动轨迹及相关线索展开调查，最终一个以祝某某、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今年5月底，该团伙在辽宁大连现身，在两地警方的协同配合下，一举将该团伙的7人全部抓获。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超150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0: 山东青岛公安局城阳分局民警刘先波，
11: 房东要拒绝明显高于市场价的收房报价，不要贪图高租金，选择有资质、有备案的正规中介公司。租客们呢，则要警惕远低于市场价的房源，租房前要认真核实房产证以及房东身份，不见房东不签约，谨慎年付以及一次性大额支付。如遇到上述诈骗套路，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并提供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房屋重租合同等，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5: 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2: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地方养老基金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投资收益率5.76%。自2016年12月受托运营以来，地方养老基金累计投资收益额5544.30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5.14%。
8: 记者昨天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础、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0: 肉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方，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0: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从事的隧道施工事业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火车、地铁还是引水物流通道等，一条条便捷顺通的隧道背后，是千千万万隧道建设者付出的青春与汗水。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无屏健康手环为什么又重新流行了？
0: 上市公司半年报，存储芯片从周期品走向成长主线，行业景气度传导至上下游产业链。
1: 国际财经观察，美股科技巨头陆续披露财报，财报显示微软、谷歌等公司的资本开支与 AI 业务收入都在增长。
0: 英国石油公司将出售北海油气业务，结束在北海60多年的经营活动。
1: 遭遇多方强烈反对，国际足联宣布放弃新商业提案。

0: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1: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主播洪浩。那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来充满电。个人贷款新规正式施行，原有助贷市场模式迎来全面重塑。瑞幸诉泰国假瑞幸案胜诉。宇树科技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2026年上半年，24家 A 股公司赴港上市。美团回应异地盗刷事件，已持续升级风控策略。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0: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此前联合发布了《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本月起正式施行。规定共11条，是在现有贷款业务信息披露监管制度框架内，细化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的涵盖范围、操作方式和环节等，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切实推动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要求落地见效。7月27号，瑞幸咖啡发文宣布诉泰国假瑞幸案胜诉，并表示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将为今后国际品牌在泰国应对商标抢注提供重要司法参考，也为中国品牌依托国际规则捍卫品牌权益增添底气。宇树科技日前发布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本次拟发行4044.643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方式采用战略配售、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初步询价日为2026年8月5号，网下网上申购日为8月10号，缴款日为8月12号。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6月统计月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共有24家 A 股公司赴港上市，募资总额超过1200亿港元。行业主要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上半年末，境外主要市场中国概念上市公司1904家，其中 H 股公司较年初增加51家。7月30号，就多名美团月付用户称被批量盗刷上千元一事，美团方面回应称，经逐一核查，相关用户很大概率遭遇了新型电信诈骗，美团正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并已采取多种措施保证用户账户安全。面对这一新型犯罪手法，美团表示已经持续升级风控策略，在热门餐厅、团购等高发场景，在批量购买前增加风险提示和验证环节，对团购券转赠路径进行限制，同时下线了高风险品类的代付能力等。
0: 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
0: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当我们的智能手机变得越来越大，智能汽车变得越来越聪明， AI 越来越无处不在时，可穿戴设备却出现了有一些反常识的新趋势，那就是把它的屏幕给拿掉， 没有时间显示，没有消息提醒，你也不能回复信息，不能刷支付码。看上去功能缩水的无屏健康手环却成为了今年可穿戴市场最受大家关注的新产品之一。从最早受到职业运动员追捧的 WOP 到主打睡眠管理的 Aura， 再到 Google、佳明等厂商陆续推出无屏产品，一条看似简单的腕带好像正在重新定义人们对智能穿戴的想象。那本期的财经先锋派，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无屏健康手环为什么它又重新流行了。其实无屏健康手环的流行啊，真正反映的是健康消费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科技它究竟是应该占据我们的生活，还是应该退到生活的背后。过去十多年，可穿戴设备的发展逻辑几乎是没有变过的，功能越来越多。最初呢，它只是一个计步器，后来它能够监测记录自己的心率，还有监测睡眠，再到后来啊，你可以接打电话、回信息、移动支付、导航、语音助手等等吧，这些功能陆续的被装进了一块手表里面。厂商呢，不断地告诉消费者，一块手表能够完成越来越多的事情。屏幕呢，越来越像一部缩小版的智能手机了。这种发展路线啊，其实它没有错，它也能够成功地培养了消费者的使用习惯。国际数据公司 IDC 的数据就显示呢，智能腕带设备已经成为了全球消费电子的重要品类，健康监测功能也逐渐成为了消费者购买智能穿戴产品的重要原因。但是当一块手表它越来越像手机的时候，一个新问题它就自然也开始出现了。它记录健康，但是呢，它也不断地打断我们的生活。像你开会的时候屏幕亮起，跑步的时候消息弹出，准备睡觉的时候它可能还会震动。人们习惯了台湾查看通知，却也发现自己好像变得越来越难以摆脱信息流的牵引了。原本呢是希望能够借助科技来提高效率，却常常因为一次提醒、一条消息让注意力不断地被切碎。于是啊，消费者就开始出现了一种看似矛盾的新需求，你既希望这个设备继续来记录自己的身体数据，又希望它不要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的存在。无屏健康手环恰恰就填补了这个空白，它最大的特点并不是没有屏幕，而是没有打扰。对于很多用户来说呢，它更像是一个安静的记录者，把注意力重新还给生活，而不是把生活继续拉回屏幕。这种变化是消费心理的变化。过去呢，人们购买智能设备，希望获得更多的功能。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减少功能买单。这样的变化并不只发生在可穿戴市场，越来越多的人关闭手机通知，减少社交媒体使用时间，降噪耳机从商务人士的小众产品逐渐变成了日常消费品，冥想、睡眠、情绪管理类应用快速增长，露营、徒步等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持续升温。这些看似没有关联的消费现象，其实它背后啊，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人们开始主动为安静、专注和松弛来付费了。无屏健康手环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过如果只是为了减少打扰，它还不足以成为一个新的产品方向。真正推动这一轮变化的，它其实是健康观念本身。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谈论健康更多的是在谈运动啊，你走了多少步，跑了多少公里，消耗多少热量，甚至朋友圈会晒出自己的运动轨迹，这些都曾经是健康生活的证明。如今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运动它只是健康的一部分，睡眠质量、身体恢复、心理压力、静息心率、心率变异性等指标，这些比较陌生的词儿开始逐渐进入到了大众视野。相比今天练了多久，更多的人开始关心今天你的身体状态到底适不适合继续训练。这看似只是几个健康指标的变化，实际上却意味着一种观念的转变。过去人们相信练得越多我就能够越健康，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恢复它也是我们训练的一部分。不少运动医学研究都指出，睡眠不足、恢复不充分不仅会影响运动表现，也会增加受伤的风险。对于普通人而言，与其一味地增加运动量，不如建立更加规律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健康管理也因此从一项运动计划变成了一项全天候工程。 而无凭健康手环最大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全天候。相比智能手表，它通常更加轻巧，续航时间也更长，睡觉的时候你佩戴它负担也更小，更容易实现连续监测。当睡眠、恢复、压力这些指标越来越受到重视，完整的数据也就比一次运动记录更加的重要了。从这个角度看，无凭健康手环记录的，它其实早已经不是运动了，而是我们的生活。这股热潮也提醒我们，任何技术创新，它其实都是有两面性的。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根据睡眠评分决定今天的状态，根据恢复指数安排训练计划，数据确实可以帮助人们更加科学地记录自己的身体，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制造新的焦虑。有的人会因为一天步数不够而焦虑，也会有人因为一次熬夜导致恢复分数下降而担心，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体状态。健康管理本来它是为了减少风险，如果我们过度的来依赖数据，反而可能让数字成为新的心理负担。毕竟啊，人他不是机器。一次聚餐、一场旅行、一顿火锅，未必都会反映在一条理想的数据曲线上。而真正健康的生活，也从来不是每天都活成一个满分的样本。所以，无凭健康手环它重新走红，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一款产品卖的究竟有多好，而是它折射出的消费变化。过去呢，科技总是在努力增加自己的存在感，希望覆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今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却希望科技你可以适当的来后退一步，它不需要时刻的提醒你它究竟有多智能，而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来给你提供帮助，在更多的时候可以保持沉默，这或许也是未来健康科技的发展方向。科技的发展从来不是让生活被设备填满，而是在合适的时候让设备慢慢地退回幕后。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戴上一条没有屏幕的手环时，他们购买的也许不是一种新的电子产品，而是一种关于健康、效率与生活平衡的新选择。
0: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1: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的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来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所以说，无凭健康手环最大的功能是在提醒

0: 半导体全产业链业绩全面井喷，半导体产业正在从政策的扶持期迈入业绩兑现期。那过去呢，存储芯片被视为典型的强周期品种，价格的涨跌主要跟随库存周期。如今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正在重塑存储芯片的需求结构，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正在推动存储产品从周期品走向成长主线。我们来听报道。
1: 粤昌来的企业主要生产存储芯片封装材料 IC 封装基板，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订单变化非常明显，以前客户是小批量滚动下单，现在市场需求旺盛，基本上都是大批量采购。
2: 我们生产线现在深圳和江门基本上都是满负荷生产，24小时生产，还是有强产能的现象。
1: 除了封装材料，设备端同样感受到了行业的热度。东莞一家芯片贴装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们出货量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今年他们也将东莞的生产场地扩大了50%。广东东莞触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洋，
3: AI 需要大量的存储芯片来工作，那么这个也确实给我们产业带来很多机会，国内的这些芯片设计者们也都在扩产，就要有人，就要有设备，就要有厂房对这些芯片进行封装，这些呢也确确实实带动了整个产业大踏步的前进了。
1: 广东华西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金伦，
4: 我们今年呢比去年应该有3倍的一个成长，这个市场需求的火爆会推动的我们的客户在不断的扩产，所以呢这个扩产呢需要更多的装备，所以未来几年内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存储啊、硅光啊、AI 这个赛道的相关系列的晶圆的设备。
1: 深圳市存储器行业协会会长孙日新告诉记者，过去存储产品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AI 应用爆发之后，数据中心对存储的需求占比已经从2年前的20%多跃升至现在的60%多，存储的周期性特征正在被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所改变。
5: 过去确确实实存储产品呢呈现 的这个现象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产品啊，就是缺货了就加大生产，然后生产多了就开始降价啊，所以这个周期性还挺明显的。但是呢自从 AI 这个应用爆发以来啊，这个存储的这种短周期的这种特点啊消失了， AI 驱动下的存储需求啊，它已经由过去的短周期变成了基础性的设施建设。
6: 国际财经观察，
7: 近期包括微软、Meta、谷歌等在内的美股科技巨头陆续披露财报，财报显示这些公司的资本开支与 AI 业务收入都在增长，这表明 AI 相关投资趋势有什么变化。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本轮财报季至今，七大科技巨头仅英伟达尚未披露业绩，目前各大科技巨头的资本开支与 AI 业务收入都在增长。机构指出，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下，科技企业 AI 资本开支将继续大幅增加，但这种扩张的可持续性已经引发市场的普遍担忧。蔚来集团首席执行官丹尼尔纽曼，
9: 我们的基准预测显示，从现在到2030年累计资本支出将达到10万亿美元，乐观情况下这一数字则为11.75万亿美元，这种建设浪潮是实实在在的。
8: 七巨头中，亚马逊、微软、Meta、谷歌均采取 AI 重资产策略。当季，亚马逊和微软的资本开支同比均增长69%， Meta 同比激增83%。谷歌将全年资本开支指引上调150亿美元，总额最高达2050亿美元。而从2023年 AI 产业热潮兴起至今年6月底，这四家公司合计资本开支已高达1.1万亿美元。同样的重投入路线，市场反应分化明显。亚马逊和微软的云收入快速增长带动股价大涨， Meta 营收指引不及预期仍在扩大投资，谷歌上市以来首次单季度自由现金流转负，两家公司股价均大跌。机构表示，近期半导体板块与 AI 概念股震荡回调推动行业大洗牌，投机杠杆逐步出清后，市场投资

0: 逻辑将更趋理性。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
1: This is what I would call the great AI，
2: 我把这轮调整称为 AI 大洗牌，简单来说就是市场需要看到 AI 能赚到真金白银。近期的企业财报和市场波动表明，我们正进入一个赢家不再只是泛 AI 概念股的阶段，而是那些掌控、存储、封装、网络和电力基础设施这些关键环节的公司。
1: Packaging, networking, and power infrastructure.
0: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反弹并非处于宽松货币环境，美联储鹰派转向正成为该板块新的宏观变量。机构预计，美联储最快或于九月加息。财富联盟集团总裁兼董事总经理埃里克·迪顿。
3: It's clear that we are getting closer.
2: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距离加息越来越近，资本市场也已经在提前计价这一预期。后续来看，我预判美联储最早九月就会加息，最晚十二月也会加息，这就是货币政策接下来的走向。
3: Certainly by December, I think that's where we're heading.
0: 景顺等多家机构认为，加息将推高融资成本，未实现盈利的 AI 初创公司现金流压力将加大。
4: 英国石油公司7月31号表示，将出售公司位于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业务，结束在这一区域60多年的经营活动。行业人士分析，此举与近年来英国能源政策变动频繁、北海油气产量下降等因素有关。请听报道。
5: 英国石油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梅格·奥尼尔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公司计划将资金集中投入开发价值最高的机遇，因此决定出售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业务。据悉，英国石油公司已在北海经营油气业务超过60年，目前在当地运营五个主要生产中心，包括英国大陆架规模最大的克莱尔油田。英国石油公司2025年约 5% 的油气产自北海，日产量约为 11.7 万桶石油当量。就在英国石油公司宣布出售北海业务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30号，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表示，计划以务实态度开发和利用北海油气资源。对此，有英国油气行业分析人士指出，对英国石油公司来说，观望新一届政府能否重振英国能源政策太过耗时，而坐等政府采取行动也不是审慎的资源利用方式。此外，还有油气行业从业者指出，英国政府近年来多次调整针对油气行业的税收制度，这种政策不确定性损害了企业对投资英国大陆架油气资源的信心。数据显示，北海油气田产量已从本世纪初的日均450万桶石油当量，大幅降至2025年的日均约100万桶石油当量。近年来，埃克森美孚、康菲、壳牌、道达尔等跨国能源巨头纷纷缩减了在北海的油气业务。
6: 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强烈反对后，北京时间昨天，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来听报道。
4: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声明中表示，在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这一商业计划引发的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都已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联的宗旨始终是团结与进步，因此相关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因凡蒂诺表示，他计划在未来数天至数周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动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对此，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这一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相关提案作出澄清。当天，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国际足联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表示，不认同这一提案，并提出辞职。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拉穆尔表示，这项提案缺乏透明度，导致国际足联员工受到欺骗。 此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国际足联将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
7: 国际媒体监测，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张博涵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9: 纽约时报7月31日援引四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7月的议息会议上提议减少议息会议的召开频次，比如每年召开6次会议。消息人士称，这一想法只是作为讨论议题被提出，而非正式提案。根据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在经济和市场动荡时期，美联储也会不定期举行临时会议。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政府日前发布公告称，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50个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且这些国家的公民在申请美国签证时将面临缴纳最高达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5万元的保证金。这项签证保证金新规将于8月3日起正式生效，适用于以商务或旅游为目的申请美国 B1、B2 类签证的人员。领事官员可根据具体情况将缴纳保证金作为发放签证的条件。这50个国家中有30个属于非洲地区。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近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红海、黑海安全形势恶化，正给全球邮轮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扰动。受中东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超大型邮轮运费近期涨幅明显。波罗的海交易所的数据显示，一艘27万吨级超大型邮轮在热门航线的日租金从七月初的28.65万美元涨至七月底的38.2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8万元，涨幅约为33%。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意大利卫生部宣布，从下周一，也就是3号起，全国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将进入最高级别高温警报状态。预计当天多地气温将升至37至38摄氏度。上周，新一轮热浪席卷了西欧，并于8月1号开始影响意大利。罗马、米兰等17个城市已于当天进入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6: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8: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6: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7月31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企业认识到中国经济和创新体系的优势，致力于深耕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开展合作，以提升自身竞争力。
8: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您关注央广网。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兄弟如手足，义乃同胞等等千古名句，都说的是兄弟之情。那么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为什么那么重视兄弟之情呢？三言二拍中讲述兄弟之情的故事，对于现在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启迪？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三集，家产与兄弟。在中国人的理想中，一个完整的家庭关系除了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外，就是兄友弟恭了。三言二拍的作者冯梦龙、凌蒙初是非常富有道德心的人，
12: 他们自觉地以自己的作品作为敦伦促教的工具，所以在三言二拍之中就有非常多的描述兄弟之间美好感情的故事来劝勉世人，也写到了很多兄弟纷争的故事，希望人们以此为惩戒，从中吸取教训。那么兄弟之情在古人眼里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美好感情呢？当兄弟之间发生矛盾时，古人又是如何维系兄弟之情的呢？河北大学韩田禄副教授笑谈古今传奇，带您一起感触古人的心怀律动。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三集，家产与兄弟。
13: 关于兄弟关系啊，中国人在提起他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兄弟如手足。而我们上次也说过，在这几轮之中我们很难说哪一轮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比较核心的一轮应该是夫妇关系。而按照古人的话说，最美好的、最没有遗憾的这样一轮关系应该说就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父子之间、父母和儿女之间一定会存在着非常深挚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呢，它有一种遗憾，这就是你的父母不可能陪你走完生命的整个历程。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样一种遗憾注定会被每一个深爱自己的父母的这样的儿女所品尝。那么说到夫妻关系，当然夫妻之间也可能有非常深挚的感情，我们都熟悉《长恨歌》里面说的那些话，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但是他也有遗憾，这个遗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缔结夫妻的关系仅仅是在成年之后，那么在成年之前两个人本来可能是毫无关联的，也就是说父子这一轮他的遗憾是无终的，而夫妻这一轮他的遗憾他是无始的。而只有你的兄弟年轻的时候就和你在一起，长大以后仍然可能会和你在一起，他是有始有终的。所以在最核心的这几轮关系之中啊，我们说父子还有兄弟还有夫妻这几轮之中最最美好的没有遗憾的这一轮关系应该说就是兄弟这一轮了。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啊，所以古人对于兄弟关系就非常重视。而我们知道这个儒家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孔子他就说过，他说呀，兄弟关系应该是所有的这些伦理关系之中非常重要的。那么他曾经就讲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在他看来就是说悌，也就是说兄弟之间的友爱，他和孝一样是人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这样的道德修养品质之一。为了贯彻伦理儒家的这个伦理道德主张，这个我们民间有很多说法，后世的儒者呀把那些古代的兄弟之间非常友好的这些故事收集起来，编成了一个二十四悌。我们大家都知道二十四孝，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大知道二十四悌。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二十四悌里边就比如说举到了这个王览还有王祥他们兄弟之间的这种关系。王览王祥我们大概都非常熟悉的，二十四孝里边就有他们的故事啊。这个王祥是这个哥哥啊，他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呢又给他娶了一个后母啊，这个后母呢是一个非常心肠非常狠毒的人，他就虐待这个王祥。他这个心肠刻酷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他总是怕这个王祥会妨碍他儿子对这个家族财产的继承关系，所以总是想方设法的要把他害死。而他曾经在有一天突发奇想，寒冬腊月他要让他的儿子王祥出去给他搞到一些鲤鱼吃。而我们想王祥出去之后他一看这个景象外面是什么， 当时是腊月，冬天呀、啊，他看到的景象，用一首非常著名的诗词来描述，就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他怎么可能为他的母亲搞到鲤鱼吃？我们说这个母亲想象力简直是太丰富了，对吧？王祥面对这样的这个一河的景色，他觉得无可奈何，他感到很痛苦，于是就流下眼泪。我们一般的人想，他流下眼泪可能是觉得这个我怎么命这么苦啊，我的后母对我为何如此的这个残酷，是吧？但是王祥想的不是这样子，他想作为一个儿女，不能够满足父母的这样的需求，这个生我这样的儿子又有何用呢？悲伤之余，他就解开自己的衣服卧到冰面上，结果他的孝心感天动地，从里面跳出几尾鲤鱼来。哎，王祥拎着这个鲤鱼就回家给他母亲做鲤鱼吃去了。大概我们想这个结果呀，是王祥的母亲大概吃到这几个鲤鱼以后心里就更不舒服了，怎么想害他总也害不死，是吧？但是虽然王祥的后母是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但是非常幸运的，王祥拥有一个对他非常有爱的弟弟。这个弟弟对他有爱到什么程度？他每当看到他的母亲要虐待自己的哥哥的时候，要打他的时候，他就扑到哥哥的身上，要打就先打我。那么有一次，这个王祥的这个母亲又想起出来，在半夜里边想要将他置于死地，于是在半夜里边拿着一把刀来到王祥的卧室，照着这个头部的位置就是这样一刀。当然非常侥幸的是，王祥当时出去上厕所了，所以没有砍到。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已经断成两半的枕头的时候，他知道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这个事情被王览知道以后，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抱着自己的哥哥与他在同床而卧，心想你要杀的话就连我一块杀掉好了。他们两个就是这样的，彼此之间充满了友爱之情。那么他们的孝心终于感天动地，按照这个平常民间的说法呀，就是上天赐给了他们非常好的这个子孙。后来王家几百年的荣耀，据说就跟他们兄弟的这种福德有关。我们后来知道的王羲之、王献之、王导等等这些人，全部都是这二王的后代。
14: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古人眼里，兄弟之情是有始有终、最没有遗憾的一轮关系。然而现实生活中，兄弟纷争的故事却时有发生。三言二拍中就有一个故事写道，父亲死后，两个儿子争夺财产的大战即将打响，争夺的结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然而老父亲生前早有预料，他靠着自己的智慧，最终既避免了兄弟纷争，又公平地分配了财产。那么老父亲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13: 滕大隐鬼断家私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啊，是姓倪的退休的太守。这个太守是一个什么官呢？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啊。他在大概在任上的时候捞了不少的钱，留下来很多很多的财产。退休以后呢，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香河一带。他本来呢已经有一个大儿子，这个儿子叫倪善济，今年年龄已经不小了。这个倪善济自己也已经有了几个孩子。倪太守呢，他的妻子死以后，倪太守又娶了一个年龄比自己小很多的一个小妻子，他姓梅，梅氏。当然娶了梅氏之后啊，这个大儿子倪善济就非常不高兴。他最担心的是什么？他倒不担心说是像什么二十四孝图里边所说的什么这个王览的这个后母会虐待自己，这个问题对倪善济来说不存在。因为这个梅氏的年龄啊比自己还要小上很多，自己不虐待他就不错了，他怎么会虐待自己啊？他担心的是啊，这个梅氏会给自己再生下一个小弟弟来。如果生下一个小弟弟，就意味着本来是应该由自己独得的财产就要分出一半去， 日夜担心，他甚至不承认父亲给自己取的这个后妈。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这样子，怕什么他就来什么。这个梅氏还真就给他生下了一个小弟弟，这个小弟弟起的名字叫做倪善树，老大叫善济，老二叫善树。所以这个倪善济看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小弟弟生下来以后，对他们就充满了仇恨。这个仇恨当然就体现在他的言谈话语之间，这样的情况就让这个倪太守非常的担心，说自己活一天自然没有问题啊，自己大儿子估计也不敢有什么过分的举动，可是现在自己的年龄毕竟已经很大了，一旦自己哪天不在，他非常担心这个梅氏和自己这个小儿子会死于这个老大倪善济之手。但是啊，自己毕竟也不可以长生不老啊，到这个小儿子大概五岁左右的时候，自己终究还是撒手而去了。在临死之前啊，他把自己的家产做了一个分割，这个分割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不公平，他给老大留下的可以说是良田千顷，美宅数所，给老二和这个梅氏留下的仅有东庄的60亩薄田，以及非常破旧的老房一所。过了这个好多年这种含辛茹苦的日子，后来老二长大了，这老二不愧是倪太守的儿子，长大以后然后看着自己过的生活如此的寒素，自己大哥这个日子过得花团锦簇，所以他就心生不平，就自己就跑到这个大哥家去要着闹着要分家产。这个老大一看既然找上门来了，于是就拿出当初父亲留下来的这个契约给他看，咱们今天就正式把这个家分了吧，这是咱爹在的时候所立下的字据，你看好了，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留给我的是良田千顷，美宅数所，留给你的就是东庄的60亩薄田以及老旧的房屋一所，这是爸爸在世的时候所立下来的，不是说我要贪你的。老二拿到这个东西回家以后张口结舌，但是问梅氏的时候，梅氏确实是承认，确实啊，孩子当初你爹就是这么决定的。老二就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呢？我们同样是他的孩子，为什么把家分得如此不公平呢？他到底还有什么东西留下来没有啊？在一再的追问下，梅氏终于想起来，哦，你爹当初还留下个画像，说咱们拿这个画像去给这个当地的地方观看，他的一片苦心咱们就会了解，说你快把这个像拿来看看。结果把这个像拿来一看，也看不出什么来，就是他的一幅画像，怀里边抱着一个孩子，哎，然后用手指着地下，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娘俩琢磨了半天没有琢磨清楚啊，就说既然这个你爹在活着的时候说把这个东西拿给地方的长官看，咱们这就拿给他看看，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于是啊，他们就找到了他们这个县里边的这个县令。这个县令啊，在明清的时候管这个州府一级的这个官员有一个称呼叫做大尹，这个县令呢姓滕，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称他做滕大尹啊。这个滕大尹啊，拿到这个东西之后，画像之后，又听了这母子二人的诉说，也觉得这个事情很蹊跷。可是既然这个分家虽然看起来如此的不公，但是他确确实实又是当初老爷子的亲笔，你拿给我这个画像又有什么用呢？难道让我把这个家产然后替你重新分割不成？然后百思不得其解，就拿着这个画像然后回到自己家里边，一有空的时候就反复的看，一有空的时候就反复的看，希望能在这里边发现他的一点玄机。那么这幅画里面到底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想不明白，想不明白，他就昼夜的想，这总得有点什么吧，否则的话为什么要特地的嘱咐他等到二儿子成年之后给地方观看， 还说自己的一片苦心到最后的时候一定能为大家所明了呢？谜底终于在一天揭开了。这一天当他又像平常的时候拿这个看的时候，忽然觉得口渴，然后就让自己的丫鬟去倒上一杯茶来，啊，一边喝茶一边看，一不小心这个茶水泼到了这个画面之上，他赶紧就拿起来，就是说在就着日光然后要把它烘干。哎，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隐隐约约地发现这个上面透出一些字迹来，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玄机就在透出的这些字句当中。然后他把这个画拆开，在里面拿出一张纸条来，这张纸条写的这个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样子，是吧？我有两个儿子，老大呀是一个心比较狠的人，我如果当时的时候就把这个良田和美斋全部平分的话，那么一定会激起老大的愤怒，到那个时候梅氏以及他的儿子很可能是性命不保，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我才做了如此的分割。而实际上我在给老二的这些东西当中是有埋伏的，这个房屋虽小，看起来虽然破旧，但是在左边的墙壁之下暗藏着5000两银子，右边的墙壁之下除了5000两银子之外还有1000两金子，啊，我呀就恳求未来的大人您能够把这些财产当官断定给予我的老二倪善树，给了他之后呢，然后我会让老二再从这些里边拿出300两的银子作为对您的谢礼。哎，这个纸条大概就写的这个意思。这下看明白了，这个滕大隐一看这么多钱，10000两银子还有1000两金子，于是就动了一点点的贪心。可是怎么才能够得到这些钱呢？总不能去明抢吧，啊，自己毕竟还是个县令，是个有体面的人呢。这个滕大隐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在这里边不应该说他聪明，应该说是个很狡诈的人，是吧？我们应该用一个贬义词来形容他。他就动了一点点心，要把这些1000两的金子吞为己有。他终于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来，于是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把他们老大老二还有梅氏等等全都招来，然后就说这个咱们就现在就去你们家里边，就把这件事情当官做一个了断。滕大隐坐着轿子很快就到了这个倪太守的家里边，在厅堂之中坐下，大家忽然看到他又突然起身，好对着空中在做一些好像作揖啊就等等的动作，然后口中还念念有词啊，说了一些什么欢迎欢迎请坐请坐，然后又说您家里这些财产到底怎么分割，问完之后又做侧耳倾听的样子，忽然之间赶紧又离开，所以说谢谢谢谢，这我不敢当不敢当。后来紧跟着又说，哎呀既然您这么坚持我也没有办法，那就谢谢您的美意了。说完之后然后起身又把他们送走，大家就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一切发生，面面相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终于他又起身好像做送客人走的样子，然后再回来对他们说，这个倪太守刚才出现了你们都看见了吗？大家说没有啊，怎么可能没有呢？他是不是长得什么什么样子？就按照那个画像里面那个描述里头，大家说是啊是，那确确实实是倪太守，大家也就信以为真了。然后他又跟大家说呀，这个现在这个你们就跟我一起到你们东庄上的那个老房子去，你们东庄是不是有老房子啊？大家一听确实有啊，说连东庄的老房子这个滕大隐都知道，看来刚才确确实实是倪太守跟他说了些什么。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啊，然后他又跟大家说，左边往下挖你们会挖到5000两银子。大家一开始还似信非信，结果挖着挖着果然挖出5000两银子， 大家感到很奇怪，越发觉得他一定刚才是见到倪太守了。紧跟着又说，右侧还有除了5000两的银子之外，还有1000两的金子，你们挖下去看看。大家挖挖挖，发现完全一样。这个时候滕大隐说话了，说刚才呀、这个我是本来是不同意要的，但是这个倪太守千说万说，一定要让我接受下来这1000两金子，说这10000两银子都给老二，1000两金子呢就作为对我的谢礼，一定要让我收下。你们也看到了，我刚才是不愿意接受的，我谦逊了半天，无奈他一再的坚持，我想啊还是尊重地下之人的意思吧，是吧，就这么办了吧。说倪太守的这个想法，你们到底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是吧，这个大家一听那就同意吧。于是他就把这1000两的金子抬到自己的轿中，回到了自己的府衙。我们今天的观众啊，可能对1000两金子和10000两银子到底值多少钱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啊。现在我就给大家来算一下，算的方法有很多，有按照今天金子和银子的价钱来算的，按照这样的算法大概要值1000多万。不过我本人倾向于按照这个当时金银的实际购买力来算，按照这个购买力来算的话，约略的也相当于今天的6-700万，金子银子大概各占一半。就这样，因为老大倪善济他不肯遵循校友的原则，一心要谋这个全部的家产，引得这个父亲对他不放心，最后因为这样的原因，使得本来属于自己家的财产就这样白白的落到了外人之手。当然了，作者好像有点担心，他担心什么呢？因为这个钱到底还是老二损失的嘛，是吧，这样看起来岂不上老大，其实还是等于占了便宜了。为了弥补这一点，作者又格外的在最后交代，这个老二呢家里边后来日子过得蒸蒸日上，老大家里边呢因为这个老大留下的不好的榜样，所以几个儿子都没有学好，兄弟之间也是折腾得非常厉害，到最后的时候把这个田产最后变卖，还是最后都回到了叔叔的手中。
14: 冯梦龙通过滕大隐诡断家私这个故事，从反面告诫人们，兄弟之间要重义轻财，搞好兄弟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在古人看来，搞好兄弟之间的关系最好的做法就是不分家，大家团结友爱，在一起过日子。三言二拍中就有一个兄弟和谐的故事，香港特区的徽章上的紫金花就是从这里汲取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他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高产诗人，彪炳青史，冠绝古今。他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悲情战士，梦断疆场，屡被罢官，怀揣毕生遗憾，终老青山。在个人情感上，他更是有着一段惊涛骇浪的经历。虽然为爱他留下了千古名篇《钗头凤》，但却被人指责是爱情的懦夫。一个在战场上死都不怕的血性男儿，在爱情面前为何会如此的懦弱不堪？在他矛盾人格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刻骨铭心的经历？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侠骨柔情陆放翁》，敬请收看。
13: 在南北朝的时候呢，就是有姓田的这一家兄弟三人，这三个人呢都在一起生活，老大叫田大，老二叫田二，老三叫田三，他们分别娶的嫂子叫做田大嫂、田二嫂、田三嫂啊。这个大家在一起生活，生活的本来还可以，别人都觉得欢欢喜喜，三个兄弟没有问题啊，大嫂和二嫂也非常高兴，对于在同一个锅里吃饭感到非常满意。不满意的是田三嫂，他们家里大概本来有点钱，然后因为这个家里边的权力都被田大、田二所把持，田三因为年龄比较小嘛， 为，所以她总是心里面有气，总就怂恿自己的丈夫，是吧？说你看，这个他们在明里，是吧？什么东西都由他们说了算，是吧？这个吃亏你也不知道，是吧？这个日子过得好，还行，过得不好怎么办，是吧？等等等等，总是在自己的丈夫面前说一些在一起过如何如何不好这样的话，说的长了，这个田三呀也又受到一些影响，总是跟自己大哥二哥说咱们就分了家吧，是吧？咱们就分了吧。田大田一开始不愿意，后来听田三老是这样说，于是也就同意说分了吧。因为三个兄弟关系本来很好，所以家产分的是非常的公平，唯独门前有一株非常茂盛的紫荆树，哎，这时候正开着花，啊，非常茂盛，但是也顾不得了，说咱们怎么分呢？既然别的都平均分了，咱们这个也是，把这个树本呢放倒之后，树本砍成三段，啊，其他的枝儿啊、叶等等也完全按称按斤两公平的分开，商议好了，就等着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去砍这个树了。但是当他们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拿着斧子走到这株大树旁边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昨天还是枝繁叶茂的大树，今天忽然之间变得枯萎了。看到这个情况，老大放下斧子抱着这个大树就开始痛哭，老二老三就觉得奇怪了，说大哥呀，不就一个树吗？值得让这么哭吗？老大就说：“我哭的不是这个树，我想啊，咱们兄弟本是同根而生，就像这个树一样。今天这个树一听到要把他们砍倒分作三节，然后尚且不忍，一夜之间枯萎致死。我想我们兄弟三人怎么竟然连树都不如呢？”这个老二老三一听这个情况也感到非常伤心，于是也就抱在一起然后抱头痛哭。田大嫂田二嫂听了以后啊，然后也过来问清是什么原因了，大家都决定咱们不要分家，还是要合在一起，唯独田三嫂不太愿意。那么田三就觉得这个既然如此不贤的妻子留他何用，然后就把他给休了。以后呢，三个兄弟就决定依然合在一起照样过日子，而那株大树也依然在一夜之间重新恢复了它的生机。啊，当然这个故事，啊，赋予了紫荆树以非常的这个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以后呢，紫荆树就作为兄弟和谐、家和万事兴的这样的象征。啊，我们今天我们知道香港特区的这个徽章是紫荆花，就有这样的原因。当然了，我们说兄弟长大之后依然合族而居，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其实是很难的。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兄弟都愿意生活在一起，也不是说所有的嫂子那都能够对在同一个锅里吃饭感到非常满意。这个可能跟道德没有关系，只有一些生活的小事就可能决定。比如说大家的口味不同，你喜欢吃酸的，我喜欢吃辣的，仅仅是在同一个锅里吃饭也可能变成一个让大家都觉得非常别扭的事情。那么总体来说，当兄弟长成之后分家另过，看起来是绝大多数的兄弟之间所必然要采取的一个措施。那么如果不能合族而居，如果要是要分开过的话，应该怎样呢？最好的榜样就是大家怀着一颗友爱之心，非常公平的分配了这些财产。那么三言两拍里面举到了例子，啊，比如说在三孝廉让产立高明的里边所提到的徐武三兄弟之间的故事。这个徐武啊有两个弟弟，他的父母早死，是自己等于说是又当哥又当父母，含辛茹苦地把自己两个弟弟拉扯长大成人。为了不妨碍他们的成长，就怕自己娶了一个妻子不像自己那样对两个兄弟好，他甚至不肯先与自己的兄弟结婚。当然后来辛辛苦苦把这个自己的两个弟弟 抚育长大成人之后，几个人在分家产的时候又纷纷的谦让，都不肯多得一点，都希望把良田美宅让给自己的兄弟。当然他们的做法就引起了整个乡里的交口称赞，他们的贤达之名被朝廷知道，最后他们也都分别被举荐到朝廷为官。他们以自己的这种孝友之心感动了乡里，他们赢得了道德，也最终赢得了实际的利益。
14: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处理家族的财产问题，需要的是兄弟之间那种发自内心的彼此关爱之情，亲生兄弟还比较容易处理一些，然而在古代的时候是一夫多妻制，妻妾之间的子女对家庭财产继承权的争夺更是激烈。三言二拍中有一个故事更是深刻地告诉我们关键时刻如何处理兄弟关系，这不仅关乎人们对你的道德评价，在很多时候也关乎你的切身利益。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13: 莫大郎立地散神间，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发生在宋朝啊。这个莫大郎呢是一个非常充满了这种智慧的这样的兄长啊。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有一个叫莫姓莫的老翁，我们这里边叫莫老翁，是吧？莫老翁啊，他们家里边富裕已经很久了，这种富裕之名闻名整个乡里，大概这个财产大概有几十万两银子，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是一个富豪之家。他的妻子呢叫莫姥姥啊，这个莫姥姥呢这个性子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莫老翁平常最怕的就是这个莫姥姥。可是怕归怕，这个究竟他还是瞒着这个莫姥姥跟自己家里边的一个丫鬟好上了。这个丫鬟的名字呀叫做双和啊。好了一阵子之后呢，这个双和就怀孕了。怀孕之后这个莫老翁感到非常害怕啊。这件事情如果被莫姥姥知道的话，自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同时这个丫鬟包括这个丫鬟肚子里的孩子恐怕也面临着灭顶之灾。如何处理这个事情？然后他就把这个双和呀就找了个茬就把她嫁出去了，嫁给一个叫朱三儿的这样的一个小商小贩。当然这个朱三儿娶回双和之后大概不到几个月，大概三五个月就生下来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叫做朱小三儿啊。这个当然朱三儿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他非常清楚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为了弥补这个朱三儿的损失啊，然后朱三儿家里边一应的生活的开销，包括这个孩子这个成长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莫老翁自己来一力的负担。莫老翁啊，大概自己心存侥幸，如果这个莫姥姥比自己死的要早一些，是吧？这个事情自然能够解决啊。但是啊，天不遂人愿啊，这个今天也是这样，女性的平均寿命就是比男性的平均寿命要长一些，是吧？所以这个莫老翁究竟还是先于这个莫姥姥而死啊。这个莫老翁生前做的这件风流事，以及他留下了一个孩子这个事情，被一伙市井奸棍知道了。这些人就喜欢撺掇人打官司啊，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当中自己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利益，他们觉得这是一块大肥肉啊，于是就怂恿着这个双和，怂恿着这个朱三儿，还有他们的这个孩子朱小三儿，一起准备去到这个县里边去告状。作为这个事情的前奏，他们首先怂恿这个朱小三儿前去闯灵，于是在灵堂之上忽然之间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披麻戴孝到里面，抱着这个灵位就开始痛哭，说是谁，他就说我是这个谁谁谁的孩子，我是这个莫老翁的孩子。这个事情啊被这个莫姥姥一知道，果然不出这些市井奸棍的预料，莫姥姥立刻之间勃然大怒，他就要令这些人把这个孩子赶快赶出去， 说这是哪儿来的野种到这里边去就来随便来闯令。当然他的反应正好是那些市井监棍所需要的，因为有了这个由头他们就可以去兴讼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莫大郎出现，他神色严厉，立刻喝止住了母亲，说妈妈，这件事情造次不得，咱们家是富名久出，当现在我们的父亲刚刚死去的时候，少不得有奸人要从中作乱，要从中渔利，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这个事端非小。一听这个自己儿子说得如此的严重，莫姥姥也觉得害怕，于是就由着这个莫大郎去做。这个莫大郎的做法是当场就认下了自己这个弟弟，说你确确实实是我的弟弟，你不要出去了，就在我们的家里，你的将来一应成长这些事情都会我们为你负担的，将来等你长成年之后，我们也会分给你应有的财产，你就不要出去了。于是就把他留在家里善加的抚养，就这样平息了一件很大很大的讼事。后来啊，至于对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他又对自己的母亲解释道，咱们家呀富裕的名字整个乡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现在父亲刚刚死，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让这伙人把这个小孩子拿了去，携带这个小孩子今天告一状，明天告一状，后天告一状，这个事情如何是了，在这个过程中咱们家要付出多少，再一个少不得最后断定这个孩子是咱们的，是我的父亲留下来的孩子，还要分一股财产给他。与其如此，干什么咱们把这个财产要让这些外人平白的就得到，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想，咱们家的那些家族里边的人眼红的，你也来要我也来要，这些诉讼这些衙役等等的，今天你也来要我也来要。再比如，如果这个官府的这个长官如果他要生了贪心，想要收取咱们的贿赂让咱们送，咱们敢不送吗？这样的话不知要把咱们这部家折腾到哪一步田地才算完。如今呢，我把他留在家里，所有的这一切事情全部都了了。当然他的这些话母亲最后也听明白了，最后呢整个乡里又交口赞誉莫大郎的做法，后来县里边除了肯定的他做法之外，还给他送了一块匾，这个匾上写着孝义之门。就这样，因为自己能够公平地处理这件事情，不但没有任何的损失，而且还得到了乡里的交口的赞誉。实际上莫大郎的做法也是作者所要提倡的，这就是说即使你没有那么高的道德的品质，即使你的境地没有达到那样一种地步，起码你要遵循自己理智的指引，公平地去对待这样的事情。这个作者最后希望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善待你的兄弟，这对大家都好。好，这一讲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4: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等同于西方的侦探小说吗？古代人为什么津津乐道包公、海瑞这些审案的官员呢？相对于侦探小说，中国公案小说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四集《断案与解谜》，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
3: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在2019年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很多的唱跳曲风在团体当中都是一个标配，但是你听到这首来自当时的这个限定团 UNITE 的这首 Bomba， 其实呢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这首歌的制作人是季佳松，所以如果你对季佳松这位音乐人会很熟悉，比如说他跟潘玮柏一起做的歌，他自己的这个唱跳的歌之类的，这首歌其实关于季佳松本人的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 UNITE 曾经的这支团体 Bomba。OK， 7:04，欢迎各位，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各位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昨天呢是礼拜六，昨天的节目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忙完之后呢，回到这个电波当中跟大家来相见的日子。直到今天早上，还有人给我的抖音上面留言说：“你还来上班吗？”再一次回复啊，首先这段时间一直在上班，只不过呢是录影。另外一个呢，昨天晚上就有在节目了，所以昨天如果错过的朋友不要在这个网上来催了，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边相见。云天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找一下魏野。今天的节目5个小时开始了，这首歌叫做过后。

墨菲定律乐团的新歌《把月亮装进纸杯》，其实在最开始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会想到说最近几年他们的歌好像很喜欢用月亮来作为利益，比如说在上一次的那一首《今夜有月亮经过》，描写的就是在女性的这个生理周期的时候会有一些内心的波动，而这首歌叫做《把月亮装进纸杯》，它讲到的呢就是微醺状态下暧昧流动的情感体验，而墨菲定律乐团是一支非常非常擅长把细腻的情感用音符来慢慢的流淌，让听者去体会的这么一支乐团或者说是音乐创作人。听一下，把月亮装进纸杯。

月亮装进纸杯，这是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现在是7:23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踏排行榜，我是魏野。听到这个编曲节奏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脑海当中突然进入到了北京的夏夜，来自旅行团的那首歌，可能也是这种娓娓道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到旅行团，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在去年他们发行的，叫做《印尼钢琴曲》，很有趣的一个名字。那整个的感觉呢，也是像刚才说到的那种娓娓道来。

旅行团乐队的印尼钢琴曲。我是魏野，7:25，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问候我们的朋友，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跟魏野打招呼的各位，云听用户452，说到好听，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首歌啊？欢迎毛心，欢迎燕麦拿铁，同时爱吃的考拉等等等等，此刻给我留言的朋友，欢迎各位。到了饭点了啊，不知道今天你的晚餐是什么呢？刚才正好在跟朋友讨论晚饭的问题，然后我说哎呀不知道吃什么，此时此刻宫保鸡丁来了。

0: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谭咏麟，我在意。
2: 人皮叫心不尽，烟鬼春阴。
1: 第九名，方佑熙， Waiting for you。
3: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
1: 第八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4: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七名，傲日奇愣，我很想你。
5: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六名，刘宇，一吻天荒。
6: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
1: 第五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四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三名，弦子，风。第二名，阿琳，一个人。
7: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我也会冷。
1: 第一名，赵俊，最后一舞。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

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最近无论是 AI 编曲还是 AI 配唱的歌，把曾经很多小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经典的旋律，或者甚至那个时候已经让你觉得听得有点腻的歌曲，突然用另外一个方式呈现在你的面前，然后一下子觉得说哇，原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感觉和味道。其中有很多代表性的歌，这首也绝对是在今年被翻唱度或者被重制度很高的一个作品， Lydia。这首歌呢，古典巴洛克的音乐风格配上抒情摇滚，也是菲儿乐团当年一鸣惊人的首支作品。

是另外一个特别版的《最浪漫的事》。听到的两位女生，除了原唱赵咏华之外呢，另外一位是魏佳莹。2021年的时候，她以蹦怪物新人的团体身份再次出道。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跟他们同公司的人确认过，哎，这是之前听到的那位魏佳莹吗？后来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我说那组这支团呢，应该不是，比如说赶热潮，要组一个色彩鲜艳然后唱唱跳跳的团，因为你会发现几位成员如果单纯以团体的年龄要求的话呢，是整体会偏大一点的。但是呢，当时他们公司给我的反馈就是确实想做的是一支可能更多偏向于创作，或者说跟传统意义上面的女团不太一样的这么一个团体。而在今年确切的说就是2天之前，恭喜魏佳莹回归到个人身份之后呢，或者说限定的个人身份之后呢，又发行了全新的 EP， 叫做《快出来玩》。你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他和赵咏华在几年之前这个版本的《最浪漫的事》。这里是中国Top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7:45，你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关注一下魏野，或者是在我们的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燕麦拿铁说，我今天的碳水度爆表，早晨吃了汉堡，中午热干面加粉蒸排骨，下午茶蛋挞牛轧酥饼，晚上冰美加燕麦拿铁。哇，真是随便吃吃，赶快多多运动一下。我们今天抢到了周深的线下周边，下周六将会去看周深的演唱会，希望你看得开心。喜欢孩子吗？吃完饭出去溜达溜达，边溜达边听节目，晚上的风很大，非常的凉爽。猫 CC 说，魏野晚上好，也跟你说晚上好。明天早上要起床看英格兰的比赛吗？明天早上呢是肯定应该大概不会，因为明天呢准备在北京的周边和几位好朋友自驾一下，届时呢 Day in the Life 这个我的抖音上面的视频系列也会回归。这首歌是来自关晓彤和潘玮柏的合唱《慢动》。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005年的香港乐坛最强新人，男友侧田，女友蔚蓝。而你现在听到就是来自蔚蓝在2005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叫做 Chocolate

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曲人雷颂德老师。而在这首歌的创作合作当中呢，刚才提到的两位最强新人竟然有一个梦幻的联动，因为这首歌的词就是侧田来写的，而且在整个不到三分钟的歌曲当中出现了一句男歌手的和声，就是由侧田本人在其中亲自来录制的。这个和声来自蔚蓝的 Chocolate Eyes 巧克力冰淇淋。7:52，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天，各位周末快乐。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在中医学中，有一味药材对于治疗失眠焦虑有着十分可观的功效，它就是酸枣仁。作为助眠的良药，酸枣仁被古代医家称为调睡参君，更是有人将其称为千古安神第一枣，可见它的宁心安神功效之显著。那么酸枣仁究竟应该怎么吃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它的助眠的作用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宁心安神酸枣仁。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2: 说到失眠，也许很多人正在被失眠困扰，有的人到晚上了躺在床上很早，入眠的时间很慢，一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没睡着呢，还有的人入睡很快，半夜醒来辗转反侧再也不能入睡了，那还有的人这个梦一个接一个，有的甚至噩梦连连。所以睡眠障碍对一个成人来说是生活中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那我们今天就要讲一讲对于睡眠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和养生价值的一味中药，也是食疗的一个食材，酸枣仁。这酸枣它生长在高山，深秋以后树叶凋零了，就看干树枝上有一颗颗紫红色的果实挂在枝头，其实它还是一个养生的明星，人称睡果。酸枣仁是熟理科酸枣去了肉去了壳里边的仁儿，它可以治疗失眠，还可以养心安神，所以在中医临床上和食疗养生上都有极高的价值。因为这种酸枣其实经过加工炮制带有一种清香的气味，吃起来也有一种酸甜的感觉，所以也是不难吃的。因为中医认为它可以在药中治疗失眠，而老百姓吃它喜欢酸食的这些年轻人也经常到秋天采集一些酸枣来作为一种平常的水果来食用。所以说酸枣应该说很多人都吃过，至少是都了解它长什么样，到底它有什么食疗价值，中医的临床治疗哪些疾病的呢？我们从一个传说了解它吧。相传古时候有一个村落，有母女俩相依为命，母亲患了一个什么病，失眠，每天睡不着觉，到了晚上心烦意乱，经常睡不着觉，白天也没有精神。这个女儿非常孝顺，看到母亲的痛苦表情就陪着母亲看了一些医生，吃了一些药效果也不好，她决定 自己进山采药。这个女儿的名字就叫酸枣。她到了山里，采了一些草药，只听人说的一些草药，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但是古代不像现在，我们有煤气啊，那时候用柴火来烧水做饭，荒山野岭的有一些干树枝，因为酸枣树往往都长不大，枝条比较细，他觉得用它来烧火做饭比较好，于是就把这些干树枝砍下来打成捆儿背到家中，上面还带着一些我们今天说的酸枣。他也吃不了那么多酸枣啊，做饭的时候就一边搁进去了。经过火焰一烧，噼里啪啦一响，那酸枣外壳和肉都烧焦了，里边的仁儿就蹦了出来。这个酸枣树一烧，满屋的清香就出来了。这母亲在屋里说，你这烧的什么呢？说我就在山上砍了一些干柴，说这味儿还真挺好的，我心情好了许多。这女儿一想，哎，这里边还有一些果仁蹦出来了，她吃了一下觉得挺好吃的，于是给了母亲，说你连这个仁吃吃吧，看看它是不是能够治病。这个母亲就吃了一些，晚饭后闻着酸枣树被火烧的清香，吃了酸枣仁，母亲当晚睡得非常好。这女儿非常高兴，说看来这个比其他药效果都好。于是乡亲们也知道了这女儿的孝心，母亲的病也好了，于是就干脆说命名她这种树就叫酸枣树吧。当然这叫传说，自古以来就认为这个酸枣仁具有养心安神、宁心除烦的作用。那在《神农本草经》中怎么论述这个酸枣仁的呢？味儿酸平，主心腹寒热，就是心腹出现不舒服、寒热错杂之症，可以用酸枣仁。邪结气聚，邪气郁结，气滞不通了，四肢酸痛、湿痹，都可以用这酸枣仁。久服安五脏，轻身延年，时间久了，对于五脏的功能都有一种补益调节的作用。看，从这点来说，《神农本草经》说到酸枣仁服用时间长了，可以安五脏，可以使人长寿。酸枣仁能让你睡眠渐好，心脏功能好，还可以宁心安神。当然心脏好了，人的身体就会好很多，健康长寿。很多中医在治疗失眠当中经常会组合用方，而酸枣仁单味药就有安神作用，所以说它单病作战起到的效果也非常之好。当然组方可能就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效果可能更加准确。酸枣仁汤出自汉代张仲景写的《金匮要略》，他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所以这个方子他说了，治疗虚劳就身体虚弱，劳累过度造成虚烦不得眠，就是心烦意乱，用酸枣仁汤治疗。那临床上到底用酸枣仁怎么治疗疾病的呢？我们看第一个医案，这个医案 介绍了一个失眠的患者，是现代中医大家胡希树胡老的一个遗案。有一个姓张的女士，1965年12月来到胡老的门诊，看什么病？失眠，久治不愈，出现了六大症状：失眠、心烦、心悸、汗出、头晕，还有一个口干。这个人说，每天睡眠是他一大困难，很难入睡，就说睡着了，也是做梦连连，就是做梦一个接一个的。第二天早上觉得很累，一看舌苔，舌质红，少津，脉是虚弱的。胡老辨证是什么呢？阴血虚损，阳不入阴了，就是白天属阳，晚上属阴，白天这个阳到了晚上天黑了，阳应该停止工作了，进入阴分状态。阴是什么？主静，主睡眠状态了。而这个人阳不能入阴，所以说阴血又比较亏虚，出现了这种失眠。所以治疗的法则，养血益阴，敛阳入阴，方药酸枣仁汤加减主治。主要有什么？酸枣仁、茯苓、知母、川芎、炙甘草，加上了生龙骨、生牡蛎等等，吃了几副药，这人可以入眠了，心烦也减轻了许多。而头晕、口干、不欲饮还表现比较明显，所以又加了几味药，加了当归、白芍、白术还有桂枝，又服了三副药，这个病人病就好了。从这个病例那一定看出来，第一个方子酸枣仁就

说这个药在这个方子里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那酸枣仁汤在临床上其实现在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第二个病例，精神分裂症。

看什么病？精神分裂症。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个月前，这个女孩平时就比较胆小，跟同学上郊外去玩去了，要过一个铁路线。这时候呢，别的同学都过去了，她本来就有点害怕，因为铁路两侧都是石头，大家也知道路是不平的。同学一叫她，她着急过这铁路线，这时候正赶火车鸣笛了，马上就要过来了，他又着急过去，一步已经迈过了第一道铁路那个轨迹，这时候一看这个，赶紧就跑，怕火车撞着啊。这一跑，过了铁路线，其实那儿有一个木板，他没看见，木板有一钉子，倒着冲上，他一脚踩上，这钉子正好扎他脚心，中医叫涌泉穴，扎进以后啊的一声倒地了。火车是没撞着，精神错乱了，本来就胆小，由于紧张，中医讲七情所伤，突然的精神刺激可以造成精神错乱，所以就这样吃了一些药也不管用。来到家中的时候，看到这个人语无伦次，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经父亲代为解答，神色恍惚，面色苍白，食欲不振，烦躁不安，失眠多梦，大便也偏干燥，舌红少苔，脉细数，辩证肝风内动，肝阴不足，痰火扰心。给开什么药呢？珍珠母，生石决明，炒枣仁，远志，菖蒲，醋柴胡，白芍，赤芍，郁金，生地，法下，还有砂仁等等，清肝息风，

0: 不再语无伦次。关键睡眠也能睡几个小时了。就这样又调理了将近三个月，病人基本恢复正常。那这个病例，我们说的酸枣仁起到了养心安神的作用。其实中医认为这精神分裂症对应的病名多属于癫症和狂症，这个属于狂症。酸枣仁它治疗什么病啊？胸痹。什么是胸痹呢？就是现代医学的心肌缺血和心梗、冠心病的一种类型，可以称为胸痹。这个医案来自于现代的中医大家蒲辅周蒲老的医案集，说有一个林某某，男，52岁，出现心前区不适，到西医医院一检查，诊断为冠心病。经过两次入院，症状有所缓解，但是睡眠一直不好，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而且偶尔会出现心悸、气短、胸闷不舒，有时候伴有头疼，脉是沉迟的。从病机来看，蒲老认为是操劳过度，脑力劳动过劳以后，肝肾渐衰，心肝失调。其实用的方子还是酸枣仁汤加减。酸枣仁作为君药，还有知母、茯苓改成茯神，养心安神，加上川芎，还有炙甘草，还有天麻、菊花，还有桑寄生等等。菊花清肝明目，桑寄生是什么？强身、强腰、补肾。吃到以后效果比较明显，胸闷不舒减轻了许多，睡眠也改善了，但是头疼减轻了没有完全好。在原方的基础上去了知母、天麻、寄生，加了黄精、山萸肉，还有山药，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这时候睡眠基本恢复了正常，又改成丸剂进行调养，这个病就基本好了。所以蒲老认为这是心肝血虚造成了胸闷不舒，所以调理肝心，补血养阴，加上养心安神，睡眠好了，人的体质就恢复了，其他症状也随之能够减轻。临床上酸枣仁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呢？焦虑。现在在门诊中，我的慢性病患者女性45岁以上的人，大概焦虑的占了40%。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不能胜任节奏快的工作，甚至有时候因为自己的孩子学习不好、老人的病等等社会问题、家里的问题、学习的压力、工作的压力，造成很多人出现焦虑症。而这种焦虑其实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所以我用酸枣仁可以治疗目前的精神方面出现的异常，以焦虑、抑郁为代表的一些疾病。2021年11月29日，门诊中来了一位女士，52岁，焦虑、间断性失眠，大概将近10年，但是最近确实加重了，现在表现失眠，难以入睡，每天在床上10点钟上床，12点还没入眠呢，所以经常不入眠，心情又比较烦躁，越烦躁越睡不着，就说睡着了，他说的就跟没睡一样，周围什么事情他都能听得见，所以你说睡着了可能也睡着了，说没睡着他什么都知道，所以第二天起来以后觉着浑身疲乏，没有力气上班，没有精神， 而且情绪容易波动，一会儿急躁，一会儿闷闷不乐，食欲也下降，并且大便也不正常，而且经常出现口苦、舌象、舌质淡、舌质暗、苔白、脉沉细。中医诊断不寐、肝郁脾虚，西医诊断失眠或者说焦虑、睡眠障碍。我给他开了一个方子，从哪儿治？从心肝治。疏肝的药：醋柴胡、郁金、白梅花、白芍、赤芍、炒栀子。疏肝理气养血清热，还用了养心安神的远志、菖蒲、炒枣仁，还有珍珠母、鳖甲、玄参等等。他嗓子有点不舒服，咽干，所以用玄参清热解毒。这里边疏肝解郁用醋柴胡，还有二芍、郁金，效果是不错的。这里边特别要说一个白梅花，就这个白梅花不但疏肝解郁化痰，还可以治疗这个失眠。在临床上对于焦虑和抑郁症，我经常用到白梅花，所以可以跟醋柴胡、白芍、赤芍等药配合起来，疏肝解郁化痰安神的作用非常好。这里边另外的一半药：远志、菖蒲、炒枣仁，加上珍珠母，重镇养心安神的作用，效果非常好。所以这个人吃了半个月药，情绪稳定了，睡眠入睡也快了，半个小时就能入睡，睡中做梦也减少，所以休憩得到了很好的缓解，那这个人精神面貌自然就好了，所以精力开始充沛，正气充足了，这个人焦虑就会减低很多，也可以胜任工作，可以胜任家庭的所有的家务了。调整了三个月左右，基本上痊愈了。其实从中药学来看，酸枣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养心，第二有补肝的作用，养心补肝，宁心安神的作用。所以在这个病例中体现了他肝跟心都有事儿，因为有肝郁出现焦虑，睡眠不好，阳不入阴，心神失养，所以养心补肝调理心肝的药，酸枣仁作为首选。在临床上是治疗精神方面出现异常最常见的也是最安全的一味中药，所以在临床上也是临床许多大夫治疗失眠最常见的用的一味中药，就是酸枣仁。最常见的一个中药治疗失眠的汤剂就是酸枣仁汤。酸枣仁在临床上治疗疾病效果非常好，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是怎么论述这个酸枣仁呢？《本草纲目》中他是这样说的：酸枣仁甘而润，故熟用疗胆虚不得眠，烦渴虚汗之症，生用疗胆热好眠。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把熟跟生的枣仁也加以区分，熟用的治疗胆虚不得眠，而生用的可以疗胆热，就有热的时候用生的，没有热的以虚为表现的用熟的，所以这就是枣仁生熟的使用的区别。这些都是古代医家在临床上使用枣仁治疗疾病的一种经验的总结。当然我们现在每个中医大夫每个人使用可能有所差别，我们还是讲究辨证论治，所以 在使用过程中中医的经验的总结，我们既要传承又要发扬，既要汲取古人的经验，要结合现代的时代感加以传承发扬中医中药。酸枣仁到底在药典中是如何论述的呢？我们看酸枣仁性味与归经，甘酸平，归肝胆心经，功能与主治补肝宁心敛汗生津，用于虚烦不眠、惊悸多梦、体虚多汗、津伤口渴。这里边要跟大家说了，咱们讲了半天酸枣仁养心安神、宁心安神等等，它还有敛汗的作用。在临床上看到出汗的人也非常多，白天出汗中医认为是阳虚，叫自汗，晚上出汗叫阴虚，盗汗。这个酸枣仁敛汗就有止汗的作用，所以对于盗汗自汗它都有敛汗的作用。它可以对于惊悸多梦，什么叫惊悸啊？就晚上做梦经常惊醒的，用这酸枣仁效果也非常好，所以它主要是养心补肝、宁心安神、敛汗。所以这几个方面的作用酸枣仁效果都非常好，所以药典中把它归纳出来治疗这些临床的病症是非常好的，可以有很好的药到病除的效果。现在研究酸枣仁含有多种物质，包括酸枣仁皂苷、黄酮类化合物，这些都是通过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的，所以它可以镇静养心安眠，有很好的临床效果，可以治疗失眠多梦、虚烦不得眠。我们说其实酸枣仁更适合养生使用，它小偏方用酸枣仁代茶饮，睡眠不好的人采取养生食疗的方法，把酸枣仁10克到15克煮成水，晚上睡眠前1个小时喝一杯酸枣仁水，既有养心安神的作用，而且非常安全，出现容易失眠难以入睡的用酸枣仁汤即可以。酸枣仁药用价值非常之广泛，效果也非常好，那食疗价值呢？同样也是一个很好的药食同源的一味中药，也是一味食材。那夏天用酸枣仁来养生，夏天有几个特点，暑湿当令，天气炎热，汗出较多，睡眠不好，因为炎热啊，家里有空调，空调开得太低了容易冻着，开得太高了照样出汗。酸枣仁它有什么作用呢？养心安神，让你入眠，还有敛汗的作用，防止你出汗过多。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是伤心液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那夏天对于心脏不好的人、睡眠不好的人、出汗过多的人都适合在这个季节煮点酸枣仁茶来养心安神敛汗，防止我们说五脏六腑最主要的脏器心脏出事。酸枣仁它的养生效果，第一个可以镇静安眠，让你的胆小的人吃了它心里有底气了，心脏好了吗？胆气也不虚了，睡眠也好了。这里边主要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呢？是黄酮类化合物，还有皂苷、酸枣仁油，这些都是它的主要成分，可以起到镇静安眠的作用。第二个抗惊厥，抗惊厥就防止它心神不宁啊， 出现一些惊厥的表现，心悸啊，气短，六神无主，这些情况都可以通过喝酸枣仁茶起到养心的作用，还可以提高免疫功能。现在医学发现酸枣仁可以提高白细胞的功能，白细胞是参与人体的免疫系统，按中医讲叫抵抗力，所以它可以提高白细胞的功能。比如在临床上我治疗肝硬化腹水的这些病人，就是肝硬化晚期，脾功能亢进，白细胞降低，这时候用酸枣仁不但有安眠的作用，还有提高白细胞的数量的功能，这样可以对于肝病的治疗有很好的作用。再有一个，现在癌症的病人做放化疗，有些血细胞降低，也可以用它。再有一个，它可以保护心血管。前面我讲了，治疗胸痹、胸痹心痛、心脑血管疾病的，用酸枣仁也可以养心安神。这是从现代科学的发展对单味中药内含的一些作用做了一个研究。还有可以增加记忆力，那中医怎么解读呢？现在很多人说我记忆力不好，尤其老龄社会来了，很多人说的我拿起这个东西就忘了去干什么，经常我家里忘了锁门我就走了，记忆力不好。那中医认为心主神明，精神不正常我们从心治，养心最好的药酸枣仁，所以间接的可以让我们记忆力得到很好的维护或者说提升。那食疗的方法有几种，前面我们说过小偏方酸枣仁茶，还可以用酸枣仁煮粥。那煮粥怎么煮啊？买10克到30克的酸枣仁，干的药店可以买，把它煮成水，用那水煮粥，当然你要洗干净了。这种情况下可以养心安神，又可以对你心脏起到了保护作用。那酸枣仁茶就是拿一味酸枣仁10克到15克，把它煮成水，每天晚上睡觉前1个小时作为代茶饮服用，那对于你这个很好的入眠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说这些简单的方法都非常安全，效果也还算不错。当然真正你要患病了，睡眠障碍、失眠症了，这时候还是要吃药，不能单纯用食疗的方法。当然我们讲任何中药或药食同源的一些中药或者食材都需要辨证施膳、辨证论治，都有它的好和它的副作用，酸枣仁也不例外。酸枣仁性润，它就有润肠通便的作用，虽然作用不太强烈，但是对于平常大便就比较稀，每天大便3、4次，而且大便不成形甚至水泄的人就不能吃它。它还有兴奋子宫的作用，所以怀孕以后那不能用酸枣仁来安神了，容易造成流产啊。当然有些人对它有过敏，因为中药其实过敏的人很少，但是也不排除有个别人就对它过敏，那你就不能用。而且血压低的人用它也要慎用，要配合其他的药，因为它有略微的降压作用。所以这些都是强调了一个辨证论治、辨证施膳。那我们总结一下，宁心安神酸枣仁，补益肝脏养人心，炼汗生津除烦躁，夜卧安稳增精神，药食同源人喜爱，健康长寿乐津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 舌尖上的养生，宁心安神酸枣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日本自卫队不久前以所谓岛屿防御之名实施大规模组织调整，包括大幅改组海上自卫队、扩编太空部队以及构建情报部队。此外，在2025年11月，高市内阁批准了2025财年补充预算中的54亿美元国防开支。好，接下来呢，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近期日本自卫队令人警惕的新动向。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以所谓岛屿防御之名，日本自卫队3月23日实施大规模组织调整，包括大幅改组海上自卫队、扩编太空部队、构建情报部队等。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将设立水上舰队，以整合护卫舰队和扫雷队群，力图实现统一指挥。此外，水上舰队还将新设水陆两栖击雷战群，并将与同样位于该地的陆上自卫队离岛防卫专门部队水陆机动团进行协作。其次，日本航空自卫队将大幅扩充太空专门部队的人员规模，把负责太空监视的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团。此外，日本还将针对认知战成立情报部队，日本海上自卫队将整合情报力量，新设情报作战集团，日本陆上自卫队则新设情报作战队。2025年11月28日，高市内阁批准了2025财年补充预算中的54亿美元国防开支，其中一部分正是用于加快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护卫舰和潜艇的建造。据悉，此次批准的54亿美元补充预算中，有7.82亿美元属于预先拨付的未来年度款项，涉及两艘最上级护卫舰、两艘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和4艘大鲸级潜艇。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近年来正在大量建造的一款新型护卫舰，满载排水量5500吨，采用柴燃联合动力系统，航速超过30节。最上级的武器系统包括1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2座4连装17式反舰导弹发射箱、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和一门127毫米舰炮。机库可容纳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直升机甲板下方的坡道可释放和回收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艇。据悉，日本还将在未来几年内建造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舰体尺寸和排水量将有所放大。2025年8月，在澳大利亚海军新型护卫舰项目中，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中标，新西兰也对引进升级版最上级表现出浓厚兴趣。 这次日本宣称日本自卫队的调整呢是为了所谓的岛屿防御。那么这么做的背后到底有何野心，我们该如何分析呢？张先生，
4: 日本方面强调岛屿防御可以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那么日本发展的这种所谓的防区外防御能力就是类似的，就要在对方的防空系统射程外进行打击，本质上就是进攻力量，包括、
3: 但是他说是防御，
4: 对，说防御，包括日本发展的所谓的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典型的进攻力量，它说成岛屿防御，包括它的海上自卫队通过编制调整啊，包括一些新型作战力量的加强啊，提高它整体的攻击作战能力。再看这个岛屿两字，这说明了它的作战的重心啊，有可能向西南进行调整。那么这个岛屿通常来说呢，就是指所谓的西南诸岛。他把他的作战力量向西南方向调整，很可能是要为未来介入台海事务做准备。
3: 另外，日本自卫队选择此时进行大规模的组织调整，我们该如何分析？到底是何意图？又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魏先生，
5: 其实针对这种兵力进行重组和调整，日本此前释放出一系列的信号，就包括在2025财年，日本它在防卫预算方面它有提前预支的这种情况，所以呢非常的着急，要针对它的兵力进行重组，要构建起更为庞大、进攻属性更强的这样的一些联合的作战体系。那么日本之所以急于强化它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就是因为现在高市政府他的野心是空前的膨胀，针对邻国的内部事务他有这种介入的这样的一个企图，而且呢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内，日本的军力扩张的行为可以说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现在已经是毫不遮遮掩掩，比如说要把导弹的射程进一步的延伸，而且呢要从美国引进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发展轻型航母，扩充它的这种两栖的作战能力，可以说呢通过引进更多的新式武器装备，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日本重组之后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更强的这个自卫队，它已经是有出兵海外介入冲突或者是挑起冲突的这样的一种图谋，这值得地区内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3: 短片当中提到了日本此次批准的追加预算呢，还涉及到了一款潜艇，就是大清级常规潜艇，这款潜艇呢也是日本近年来大量建造的潜艇之一。
6: 大清级常规潜艇由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负责建造，自2022年首艇大清号服役以来，在短短三年间又有三艘服役。大清级常规潜艇采用锂电池作为水下航行动力，艇体长84米，宽9.1米，采用了 X 型尾舵，水下最高航速20节。出于掩人耳目的目的，日方只公布了该级艇标准排水量为3000吨，实际上指的是水面排水量。外界猜测它的水下排水量远超4000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常规潜艇之一。大清级常规潜艇的武器配置包括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18式重型鱼雷，比美军的 MK48 重型鱼雷噪声更低，抗干扰性能更强。除此以外，日本还在以12式反舰导弹为蓝本，研发可用鱼雷发射管发射的新型远程巡航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
3: 日本近年来快速建造的大清级常规潜艇，对于它的各项性能、技术水平，我们该如何分析呢？张先生，
4: 大清级呢，应该说首先它排水量比较大，水面排水量3000吨，水下排水量会更大。此外呢，它的这个总体设计采用的艇型也是比较适合这种柴电潜艇的，安全性比较高，而且它使用了泵喷呐，包括 X 型尾舵呀。都是有助于提高它的安全性的。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使用了锂离子电池，可以说是在柴电潜艇的动力系统上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最早的柴电潜艇往往就使用这个铅酸电池，那么这种电池呢，它的容量比较小，这个在水下潜航的时间就非常短，

0: 而且呢，锂离子电池它的储电量比较高啊，依靠它的锂离子电池在水下也能够进行2到3周的航行。
1: 好，我们看到尽管有了常规动力潜艇，但是日本方面野心并未满足。根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报道，日本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在富士电视台的节目当中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最终将需要使用核动力推进，呼吁东京采购攻击型核潜艇。魏先生怎么看呢？
2: 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公开表示说，海上自卫队后续呢应该装备核动力潜艇，也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说明啊，现在的这个日本正在进行试探，因为呢他是想拥有这种核动力的作战平台，强化他的远洋兵力部署能力和这种远洋的水下进攻能力。攻击型核潜艇和锂离子电池潜艇相比，那还是要先进很多的，因为呢小型的这个核反应堆可以让潜艇在水下长时间的这个潜航，而且航行速度非常快。那么日本呢，它在潜艇的工艺方面或者说呢一些核心的系统方面会有比较多的这个技术储备。如果能够突破艇载的核反应堆技术，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核反应堆，那么它很快就可以把攻击型核潜艇造出来。那如果说把攻击型核潜艇造出来，海上自卫队它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最强、进攻性最强的这个武器可能不是轻型航母了，那显然呢会对于周边的国家和一些敏感的海域构成更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从他的这种装备发展的诉求就可以看出，他的进攻野心是越来越强的。
1: 研发潜射巡航导弹，呼吁采购攻击型核潜艇，只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近年来谋求发展进攻性武器的举动之一。除了潜艇之外，日本海自的驱逐舰也开始配备射程上千公里的巡航导弹。
3: 2025年10月15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抵达美国圣地亚哥，进行战斧巡航导弹适配改装和训练，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首艘配备战斧巡航导弹的水面舰艇。2023年，美国批准向日本出售200枚战斧 Block 4和200枚战斧 Block 5型巡航导弹。战斧 Block 5B 是战斧系列的最新改进型号，最大射程超过1666公里，采用惯性加卫星定位加地形匹配制导，可在30至50米高度进行超低空突防。日本正在建造的两艘宙斯盾搭载舰也将配备战斧巡航导弹，预计2027年下水，届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盾舰。每艘宙斯盾搭载舰配备128个 MK41 垂发单元，还将配备射程超过400公里的17式反舰导弹。
1: 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把一艘驱逐舰送往美国进行战斧巡航导弹改装，而我们知道战斧巡航导弹呢是进攻性武器。那么对于日本开始在舰艇上部署战斧导弹，我们该如何分析呢？飞行员，
2: 战斧是巡航导弹装备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这就意味着这样的一支海上作战力量会放弃它的这种防御属性，而成为海上进攻队。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主战的这个平台，主要的功能呢是反潜和防空以及反导。那么在美日联合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结构当中，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核动力航母进行保护的。那现在呢，为日本的宙斯盾战舰加装上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进攻能力会变得很强。因为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呢既有对地打击的型号，也有反舰的型号。对地打击的型号，它的最远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甚至有可能会接近2000公里左右。这就意味着它的宙斯盾战舰不仅具备很强的防御的这个能力，后续呢也可以和轻型航母一起进行这种远程的这个火力打击。所以呢，日本的宙斯盾战舰装备这个战斧，应该是它要进行进攻性作战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准备步骤。
1: 尽管战斧巡航导弹呢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进攻性武器了，但是呢其实它也只是一个过渡的信号。日本近年来正在积极研发多款远程导弹，甚至还有高超音速导弹，不仅射程远，而且很难防御。那么日本海自舰艇有可能在未来配备这类高超音速武器吗？张先生怎么分析？
0: 目前呢，日本自卫队呢正在发展两种远程打击导弹，一种是基于120反舰导弹研制的所谓的能力向上型，但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谈到了，就是

0: 羊头卖狗肉，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反舰导弹，外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采用了隐身布局，而且使用了飞行式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方式，外形变化非常大，发动机也进行了改进，使用了比较省油的涡扇发动机，那么可以说是一款具备上千公里射程的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当然也具备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的潜力。像这样的一款导弹呢，我觉得理论上它是可以放到现在的日本的各型驱逐舰上的，因为它的尺寸呢，我们看外形尺寸是比较小，直径也比较小，理论上是可以给它装到现有的 MK41 垂发系统上。即便它现在它的尺寸不是太合适，那么对它进行少量的改进就可以。现在呢，它还有一款高超音速导弹，就是所谓的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那么这个弹能不能综合到它的舰艇上面？我们知道，像美国就开始给它的大型的驱逐舰，比如说 DDG-1000，给它改装它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那和陆军的暗鹰是一种导弹。那么它那种1.5万吨的大型的驱逐舰可以装载至少12枚，但是我们看现在的日本的这款导弹呢，它的个头包括长度啊、直径啊，都是要远远超过美国的暗鹰导弹的。所以呢，把它综合到现有的日本自卫队的驱逐舰上，难度是比较大的。包括现在日本正在这个计划建造的这个所谓的周斯顿搭载舰，虽然排水量非常大，但是恐怕装这种大型的导弹。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r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r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安徽家电制造全球圈粉，业态多元，场景初心，完美宝藏小城点燃暑期文旅市场，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来听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徽州文化篇第三章，一起漫步徽派建筑，品读粉墙黛瓦的东方美学。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今年以来，安徽家电产业立足智能制造，加快从标准化大批量向定制化高品质转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强劲实力。
4: 眼下正值全球空调产销旺季，在株洲市南桥区的安徽恩伯利电器有限公司的智能化车间里，七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平均不到十秒就有一台空调下线，日产能达5000到6000套。随着国际订单的不断增加，企业滚动排产计划已排至9月。安徽恩伯利电器有限公司副总裁吴小图：
5: 我们今年上半年总的出口量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多，目前在中东市场跟东南亚市场20多个国家已经全面覆盖。
4: 面对不同国家复杂的准入要求与技术标准，企业打造了一条会思考的柔性产线，针对中东高温、东南亚高湿等特殊工况，恩伯利重点对核心压缩机进行技术升级，强化其耐高温、抗腐蚀与节能表现。针对不同国家的电压、频率及效能标准，产线可快速切换模具和参数，实现定制化生产。安徽恩伯利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礼根：
6: 我们的柔性产线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按需定制，通过快速切换检测参数，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精准制造。核心技术的突破，再加上自建实验室的全面检测能力，让我们能够精准适配各国准入要求，确保每一台出口产品都高标准交付。